0: 揽恭维了，这和你们二位的身份也太不相称了。不行不行，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哎，这样吧，我呢给你们当教练，我保证你们一个月之后达到运动员的水平，怎么样？按我的理解，不回答就是默认了呗。好，现在呢，我开始行使教练的职责。首先，我要搞清楚我的两位运动员都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周小白，他叫罗云。
0: 嗯，知道了。记住，你们的教练叫钟跃民。咱们现在开始练习。这第一步呢，你们要先学会直线速滑。那你们看着，
2: 郑彤装作陌生人从钟跃民的身边滑过，钟跃民则视而不见。跑道的对面，袁军一伙迫不及待地向郑彤打听消息。
3: 跃民这孙子跟人说什么呢？
4: 这孙子摆出一副教练的架势，正教那俩傻妞滑冰呢，丫装的跟真的似的，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哎呦，乐死我了！
2: 袁军一伙乐的是前仰后合呀，用手指着钟跃民起哄。周小白发现了袁军一伙人正向这边指指点点的瞎起哄，他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气恼的咬住了嘴唇。
0: 哎，对对对，身体重心向前倾，腰得弯下来。哎，腿要弯点，再弯点。
1: 我们好像没请你当教练，能让我们安静点吗？
0: 嗯，我知道是你客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是不是？没关系，你们千万别拿我当外人啊，只当是雷锋同志又回来了。
1: 你叫钟跃民？
0: 没错，大跃进的跃，人民的民，育英学校六八届的，如今正等待分配呢。
1: 钟跃民，能帮我们个忙吗？
0: 您尽管说，尽管说。钟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没那么复杂，就是请你离我们远点儿。
0: 别走啊！别走啊！
2: 周小白和罗云手拉着手向前滑去，钟跃民只能尴尬地望着两个姑娘的背影。见此情景啊，袁军、郑彤等人乐得站立不稳，纷纷扑倒在冰面上。
5: 看我追你啊！
6: 干着点儿。
2: 冰场的一角，张海洋一伙正在这里玩老鹰抓小鸡儿。张海洋扮成老鹰，同伙们扮成母鸡和一群小鸡儿，一个抱着一个的腰，长长的队伍是甩来甩去。袁军、郑彤几个迎面滑过来，见到了张海洋，双方很友好的打招呼握手。
3: 哎，
7: 钟跃民怎么没来？
3: 在那边拍脖子呢。
7: 他有戏吗？
3: 这孙子信了妞就两眼发直，逮谁拍谁，就是没见他拍成过，每回都是让人家一句话给顶到南墙上。
8: 哎，你还真别说，跃民干这个还真有点那么愚公移山的劲，不屈不挠的。尽管成功率是零。
7: 你们来了多少人？
3: 十几个人。
7: 我们也来了十几个人，咱两拨凑起来就是三十多人了，能干点事儿了。
3: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能空手回去。
7: 一会儿散场的时候咱们在门口见。
3: 好，咱们不见不散。
7: 不见不散。
2: 在冰场换鞋处，周小白和罗云正脱下冰鞋换上了皮靴。
9: 哎，小白，刚才那个人平是平了点，可并不招人讨厌，你怎么突然翻脸了？
1: 你没看见他的那帮狐朋狗友在一边起哄，还向咱们指指点点，那咱们当什么人了？这群臭流氓。
9: 流氓倒未必，我看他们也是大院的孩子。
1: 呀，你是不是对那个钟跃民有点意思？那你干嘛不早说？我刚才就应该走开，给你创造条件呀。
9: 小白，你拿我开心是不是？你再瞎说八道，我就撕你的嘴。
1: 啊，好了好了好了，我错了我错了。罗云能看上那些小流氓吗？将来

0: 怎么着也得找个骑白马的。
1: 行了，你换好鞋没有？走吧。
2: 冰场的大门口，钟月民一伙人和张海洋一伙人凑到了一起，显得人多势众。他们都站在路灯暗处，等待着时机。不一会儿啊，几个身穿军大衣、头戴羊剪绒帽子的青年背着冰鞋从大门里头出来了。
3: 哎，四件军大衣，咱们平分，怎么样？
2: 行啊，帽子谁抢了算谁的。钟月民用手打了个匪子，冲着袁军等人说道：“上！”几个刚走出大门的青年被围住了，袁军等人用几把匕首顶在他们的腰上。
4: 哥们儿，劳驾把大衣脱了，快点，别找不自在。
5: 哥们儿，别这样啊，有这好商量吗？你们哪儿的？
6: 我们是北京市流氓集团的。哪儿这么多废话呀？找茬的是不是？
2: 快点脱！几个青年无奈地脱下了军大衣，他们头上的羊剪绒皮帽子也被抢走了。
3: 滚！
2: 张海洋踢了个青年一脚，几个青年是拔腿就跑啊！海洋，我们走了啊！
7: 明儿还来吗？咱们合作不错啊。
2: 干嘛不来啊？明儿见。长安街上，钟月民一伙人骑着自行车，兴高采烈地互相追逐着。刚才拍婆子未遂，丝毫没有影响钟月民的兴致。刚刚在冰场大门口，他们还顺手飞了两顶羊剪绒的皮帽子，占了便宜的喜悦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们彼此之间呢，高声地叫骂着，发出一声声的阵阵的喧哗。袁军突然发现了正在前方并排骑行自行车的周小白和罗云。
8: 抓不着。
4: 哎，月明，你看前面那两个妞，是不是你刚才拍的那两个？
2: 哼，算了吧，我现在对那俩妞没兴趣。
4: 哎呦，你呀，什么时候学这么好啊？跟真的似的。
2: 刚才说的我嗓子都冒烟了。哎，这俩妞整个是油盐不进，他们烦了，懒得搭理他们。
4: 情场失意呀，说话都是酸葡萄味儿。我看呀，你以后啊，洗手别干了，省得哥几个跟你一起受刺激。干这个你不行，
9: 你呀太急功近利，是不是一见了人呢，两眼就发直，放着绿光？这样可不行，哥们儿，我教你吧，往后啊，你见了妞可不能这副流氓相，下一个人家吓跑了。
2: 我这么正派的人，要还像流氓，那天底下还有好人吗？本来他们都默认我当这教练了，哎，你小子这会儿过来了，还带着一脸的坏笑，让人家一看就穿帮了，都是你这孙子坏的事儿。
9: 肯定是你的方法不对，呲牙咧嘴的把人家都给吓着了。哎，你能不能装出一副好孩子样啊？多聊聊以前上学的事儿，和他们共同回忆一下那段美好的时光啊。编故事你难道不会吗？你就说你曾经是个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大队长，挂过三道杠。啊，当然我们知道你其实连一道杠都没混上，可我们又不会揭发你，你丫就轮圆了吹呗。
4: 你还当过鼓号队的队长，还从几万个孩子中选出来给毛主席献过花，你还演过电影《花儿朵朵》，你就愣说那里面男主角是你。反正这电影现在也不让放了，他们闹不清是谁演的。让我再想想，你还有什么露脸的事儿？编嘛！
2: 去你妈的！你们还别犟我啊！今天我要拍不上这俩妞，我从此退出江湖了。
10: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钟跃民一伙开始加速，渐渐追上了周小白和罗云。哟，真巧了，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们了？
6: 怎么又是你？
5: 我这也奇怪呢，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们呢？这大概就叫缘分吧。
6: 你可真够无赖的，从兵场跟到这儿来了，怎么跟特务似的？
7: 罗云，别理他。
5: 周小白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我知道你们把我们当成了流氓，这只能说明你们缺乏辨识能力。请你想一想，这世界上怎么能有这么文明的流氓呢？你说对不对？
6: 那刚才你们在兵场门口干什么来着？
5: 郑总，咱们刚才干什么了？

0: 孩子欺负咱们吗？咱们还跟人家讲理呢，你怎么忘了？
1: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说呀，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今是什么形势啊？啊？那是全国人民正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年轻人更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在公共场所寻衅闹事呢？哎呀，我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呐，可是他们呢，实在是不可救药了，竟然掏出了刀子，是不是这样，郑彤？
0: 哎，对对对对对，我证明，当时的情况啊，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人平时在学校都是表现不错的好学生，别说动刀子了，连吵架都不会啊。遇事总想着是以理服人，谁知道碰上这么一群疯狗，我们惹不起就躲了，人家还不依不饶追了我们半天。
2: 钟月明，你说实话，后边那几个混蛋是不是跟你们一伙的？
1: 谁啊？我们都在这儿呢。
3: 月明，后边还真有几个人在跟着。
1: 闻言，钟月明回头看去，发现不远处有几个青年也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的跟着。
4: 那些人真讨厌，纠缠了好几次，还用自行车别我们。哎，钟月明，求你件事儿行吗？
1: 该不会是又想让我离你们远点吧？
4: 你不是要当我们的教练吗？要是你能把后面的几个坏家伙赶走，我们就认你这教练。
1: 没问题啊。不过等我把他们赶走之后，我这教练再找我的运动员，恐怕连影都没了吧。
2: 你这个人帮别人干点事儿就这么讲价钱，要不就算了，我们不求你了。
1: 行，这事儿我管了。我可事先声明啊，我帮你们完全是出于正义感，而不是有什么企图。看见有人欺负女孩子，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更何况是我们了呢？哥几个，咱们得帮助帮助后面那几个坏小子，给他们讲讲道理，也算是办个学习班吧，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劝他们以后少做些无聊的事儿。
3: 哟，我忘了带语录本了，早知道今天要给那些坏小子办学习班，我肯定会把语录本带来，先让他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接着再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干这个我拿手。
0: 今天不学语录，咱们让那几个坏小子学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就是不许调戏妇女，让他们好好检讨检讨。
2: 你们这群人净练嘴了。
4: 贫不贫呀？
1: 钟月民等七八个青年停住了车，把自行车呀横在马路上，严阵以待。袁军悄悄打开了弹簧锁，藏到衣袖里。钟月民也从挎包里拿出了带跑刀的冰鞋。郑彤拿着冰球杆向空中挥舞了几下，似乎是想试试冰球杆的结实程度。另外几个伙伴呢，也悄悄地把什么东西藏到了衣袖里。随着一阵自行车的车铃响，几个青年骑车过来了。袁军横在了路中间，说道：
3: 哎，你们几个都下来。
5: 哎，干嘛呢？
3: 干嘛？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给你们办办学习班。
5: 办他妈狗屁学习班，你们要干什么？
3: 你们色迷瞪眼的追什么呢？年纪轻轻的学点好行不行？
5: 孙子，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们是哪儿的？
0: 是你大爷。
5: 你们他妈活腻歪了是不是？
3: 我去你妈。
1: 青年的手悄悄向挎包里头摸去，袁军不容他掏家伙，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呼啸而出，钟月民、郑彤等人纷纷亮出了家伙，扑了上去。黑暗中传出的闷响和惨叫，双方是打作一团呢。钟月民一伙人人多势众，出手凶狠，对方很快就不知了，顷刻间作鸟兽散。钟月民一伙不依不饶，挥舞着手里的凶器，又把对方啊追出了几百米远。
6: 哎呦，这跑的！
1: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追了！你们谁看到那俩妞了？
3: 喂，看来啊，咱们又上当了。这俩妞还真没影了，咱们呀，白跟人干了一架。
0: 哎呦，哥们儿这后背还挨了一冰刀呢，

0: 都看破了。哎呦，这是招谁惹谁了？
1: 哼，这回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月民这孙子重色轻友的结果。
2: 哥几个，你们要这么说就没劲了。我让你们去打架了吗？咱们不是说给那几个坏小子办办学习班，宣传宣传毛泽东老同志的思想吗？你们这些人啊，太野蛮了。哎，没说两句话就动手，该好好的反省，以后啊可不许这样了啊。
0: 我靠，这孙子逮住便宜卖乖，咱们帮他拔份儿，他撂爪就不认账。哥几个怎么办？
3: 抽他俩
0: 打丫子。
4: 钟月民大笑着拼命蹬车逃跑，袁军等人大骂着闹哄哄的追去。1968年的北京顽主，要是不去冰场的话呀，那他就没有资格自称叫顽主。冰场除了具备玩耍和拔份的功能之外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社交。顽主们既是江湖同道中人，那总要结交四方好汉，你认识的人越多，那份儿就越大。钟月民每次来冰场头半个小时不能去滑冰，那他得先应酬。他的熟人太多了，礼数得尽到了，那跟这位握握手，跟那位抽根烟，要是有他同时认识的两伙顽主查起了架来，他还得去做和事佬，给双方啊说和说和。钟月民在冰场的入口处碰到了几个住在红霞公寓的哥们儿，正在寒暄呢。郑红兴冲冲地滑了过来。
5: 哎，月民，那俩妞又来了。
2: 哎呦，对不起了，我那还有点正事儿啊，一会儿见啊。
6: 你家哪有什么正事儿？不就是拍脖子吗？留神点儿，别拍炸喽。
4: 周小白和罗云互相搀扶着，正小心翼翼地练习滑冰呢。钟月民一伙人从远处以冲刺的速度飞驰而来，在姑娘们面前猛地横过冰刀，骤然停下。这冰刀在冰面上刮起了一道道白色的冰雾。周小白抬头看着钟月民，微微一愣，继而又露出了顽皮的微笑。上次耍了钟月民一把，他有些不大好意思。
2: 哎，不够意思啊，真不够意思。
7: 怎么了？
2: 那天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好歹我也算是你们的教练吧。我的学生受人欺负，我这当教练的能不管吗？于是教练挺身而出，不顾生命危险和坏人做斗争，差点挨了一顿揍。可是学生呢，却连影都没有了。
7: 啊，你们不是说要给人家办学习班吗？又不是去打架，怎么会挨揍呢？
0: 我们和那几个坏小子苦口婆心的讲道理，帮助他们改邪归正，可这几个小子根本就油盐不进，还要揍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奋起自卫了。
8: 说了半天还是打架吗？我真闹不懂你们男孩子究竟是怎么了，简直把打架当成一种乐趣，还特别残忍，动手还不算，还要动刀。哎，我想问问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2: 这个问题没想过，因为大家都这样，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别人就会来欺负你，你要不想去打架呢，就只能选择挨揍。比方说吧，你走在大街上，对面来了一群人，你看了他们一眼，你猜他们会怎么说？
8: 他们是不是说你看什么？
2: 哎呦，要是这么客气，那不就打不起来了吗？他们肯定得这么说。犯他们什么招啊？找抽的吧你！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8: 真野蛮！怎么现在的男孩子都像好赌的公鸡啊？我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在学校，大家都在比谁功课最好，谁品学兼优，谈的最多的是将来的理想。
2: 哎呦，这都哪年的黄历了，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时候吗？现在谁要是说我是乖孩子，我听着就跟骂人差不多。
0: 现在讲的是谁能打架，谁敢玩命，谁手黑，谁就有份儿。
4: 当然了，打架呢是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是挺敬业的。业余时间呢，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哎，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那本书写的绝了，不看后悔一辈子的。
8: 我看过，我们家有这本书，是挺好看的。
4: 你们家有啊？哎，太好了！哎，能借我看看吗？
8: 你不刚说你看过吗？你到底看过没有？
4: 有个哥们儿借这本书给我，只能看一页，第二天早晨就得还。我看了整整一页，只看了一大半，后边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呀，只想拿脑袋撞墙。
8: 哦，是这样，那我可以考虑，要是你表现好，我就借给你。
4: 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现，请党和人民在斗争中考验我。啊，对了，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要公演了，你看不看去啊？
8: 你有票？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芭蕾舞，还去少年班学过呢。
4: 你看，我这个教练没白认吧？又教你滑冰，又带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让你赶上了。哎，那本书？
8: 别臭美了，不就是两张破票吗？不带我去，我还不稀罕。我最烦别人和我讲价钱了。
5: 什么？破票？这票来的容易吗？我们排了整整一宿队，冻得哥几个跟孙子似的。后半夜我和袁军实在是扛不住了，在个商店门口刚眯了一会儿。哎，你说这时候。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江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陈洁仪在1989年参加新加坡词曲创作比赛，并开始演唱广告歌曲。1993年以学生身份在英国女皇御前献唱《西贡小姐》选曲，也获得了新加坡海蝶音乐的赏识和唱片公司签约，在新加坡素有国宝级歌手美誉。在她过去的10多年的歌唱生涯当中，除了唱红了很多国外歌，还包括在香港推出的几首被广泛传唱的粤语作品，以及他后期推出的以沙发音乐为概念的一些英文歌。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陈洁仪《心痛》。

林俊杰出生在新加坡的音乐世家，在父母的引导之下，四岁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不善言辞的他由此发现了另外一种和人沟通的语言。1996年，林俊杰开始参加各种歌唱比赛，前后获得多个词曲创作和演唱大奖。1999年，签约海蝶唱片，从此开启他的音乐道路。2003年，以专辑《月行者》正式出道。2004年，凭借《江南》走红两岸三地，凭借其健康形象、迷人的声线、出众的唱功、卓越的才华，也迅速成为华语流行乐坛的领军人物之一。林俊杰的一首歌《江南》。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3: 你们在下面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蔡健雅1998年以创作人的身份来到台湾发展，也深受台湾音乐界的支持，所以在还没发片就已经给一些艺人创作歌曲，包括王菲、梁静茹这样的天后级歌手。而自己的专辑发行之后，也是获得了很多歌手和音乐人的肯定。2006年以双栖动物获得台湾第

17届金曲奖3项提名，最后并夺下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音质特别的蔡健雅也是发展势头最好的新加坡歌手之一了。蔡健雅的一首歌《呼

杜成义，不过大家习惯叫他阿杜。在当歌手之前呢，他是建筑工地的工人。直到有一天，阿杜陪同朋友去参加一个3000多人报名的试音比赛，然后他的歌声意外受到评审的肯定和青睐，和他签约。阿杜呢，也从此踏上了歌坛，有很多的经典歌成为华语音乐新一代的情歌，比如说《天黑坚持到底》哈。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1: 许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友谊小姐和最上镜头小姐名衔，并于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然后和唱片公司签约。1994年，许美静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她的专辑、她的声音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乐坛大哥李宗盛甚至力邀他加盟滚石，然而许美静力求与最爱的陈嘉明合作共事，也拒绝了李宗盛的邀请。1996年推出了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也使许美静踏上了巨星之列。他的专辑《遗憾》还有《城里的月光》，这些都是许美静的温暖型歌曲代表。分享到这首歌，来自许美静《明知道》。

蔡淳佳1996年参加新加坡海蝶音乐举办的非常歌手训练班，从2000名对手当中脱颖而出，随后加入海蝶唱片。蔡淳佳虽然纤弱的身形让人以为他的个性可能也是如此，但是他一唱歌，原来温柔可以很坚强。蔡淳佳的歌声就像他的名字给人的感觉一样，干净无瑕，有磁性的纯美声音。分享到这首歌《等一个晴天》。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8: 微风沉醉的旅途，使人沉醉。遥远的歌声，在我的心底响起。音乐麦田，有风穿过。
9: 文芳是新加坡的女歌手，她是歌手也是主持人，在新加坡享有国宝级演员的美誉，曾经获得多届新式红星大奖、十大最受欢迎女艺人奖。2002年，她演出首部好莱坞电影正式进军国际影坛，也是被美国好莱坞称为春季荧屏最难忘女性，在西方评论界是享有赞誉。2008年，凭借在电影《龙之舞》当中的出色表演，她还获得了美国第二届西好莱坞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人奖。接下来的时间分享到的是范文芳的一首歌《别让情两难》。

有一些音乐呀，总是可以带动我们的一些小情绪，很多的歌曲背后也都有故事。接下来张信哲《白月光》，这是一首令张信哲自己都十分感动的歌，他唱了很多情歌，用歌声为很多受伤的人疗伤。接下来的时间就分享到这首歌。

黄湘怡也是新加坡女歌手2001年新力唱片推出来自新加坡的甜心歌手黄湘怡。她在台湾登场一开始便受到各方瞩目，各家唱片公司也极力争取这位能唱能创作的甜美歌手。2004年合约到期之后，黄湘怡开始专心经营她原有的副业，现在也从事着巧克力蛋糕的精品店，店面遍及台北市、台中市和高雄市。黄湘怡的一首歌《喜欢》。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
4: 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新杰、季潘为您带来的《狼来了》。
12: 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谢谢。今天呢，我给大伙儿说一段相声。这个，哟，我的天，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哎，哎哎，停，
13: 抬起了走，
12: 停，停，来音乐停。
13: 我身边，
12: 你过来吧。
13: 干嘛呢？先生你好，各位先生们、女士们、老师们，大家好。
12: 说来问问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3: 看不出来吗？
12: 嗯，
13: 我往这一站，
12: 嗯，
13: 未成年舞台行动及语言艺术个体表演者，谢谢。
12: 好好说话。
13: 儿童剧演员。
12: 你都演过什么呀？
13: 我演的很多。
12: 嗯，
13: 我演过那个小花，
12: 啊，
13: 小树。

0: 草。
1: 怎么都一个动作？
0: 小草
1: 在这边呢。
0: 还演过很多的动物。
1: 演过什么呀？
0: 例如那个 VIP dog，
1: 这是
0: 贵宾犬。
1: 火
0: dog，
1: 这是
0: 牧羊犬。
1: 什么玩意儿？
0: 哈哈哈哈 dog，
1: 这是
0: 哮天犬。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很有才华。
1: 就你平时在哪儿演呢？
0: 我啊，我上周
1: 哦，上周
0: 刚从那个秦国回来。
1: 你从哪儿回来？
0: 秦国呀。
1: 你去的是一号坑啊，还是二号坑啊？
0: 会聊天吗？
1: 会说话。
0: 什么叫一号坑、二号坑？
1: 什么叫秦国？
0: 秦国大伙都去秦国。法拉迪卡。
1: 宝贝儿，那个仿佛叫泰国。
0: 你叫我什么？
1: 宝贝儿，
0: 讨厌。
1: 这是重点吗？这
0: 哪里都演出好不好？哪儿都去演
1: 哦，都去演，
0: 都去演，都去演。
1: 你说这么热闹的，今儿给大伙儿演一回。
0: 今儿啊，今儿演不了。
1: 怎么了？
0: 我同伙没来呀、
1: 啊。这都什么话？这都是
0: 就是那帮人，那帮人
1: 就是跟你搭戏的演员没来。
0: 对对对，他没来。
1: 我跟你演呀，
0: 你会吗？
1: 相声演员演什么像什么，
0: 演什么都像相声演员。
1: 没错。别胡说八道、啊。
0: 我就是能演能演。
1: 我配合你演。
0: 行吧行吧，挑个剧本来。
1: 你是专业的，你挑啊。
0: 我挑我挑，
1: 我配戏。
0: 那我就挑一个比较传统的儿童剧剧本。
1: 哎，这个耳熟能详，
0: 《极限挑战五》。我演那个张艺兴小绵羊，大伙都喜欢；念那个王迅大松鼠。嗯嗯嗯。
1: 这不是儿童剧，
0: 怎么了？这不是？
1: 废话，
0: 换一个，换一个。
1: 挑儿童剧，
0: 来一个传统的啊，《宝莲灯》。
1: 哎，劈山救母，
0: 行吗？哎，我演那个二郎神。
1: 好，那我呢？
0: 你演我的小伙伴。
1: 我演哮天犬。
0: 猜对了，猜对了、
1: 啊、猜对小话。
0: 不想演哮天犬。
1: 不演哮天犬。
0: 我给你量身定制一个角色吧。哎，你演一个哈士奇。跟这个气质多像。
1: 我再咬死你。
0: 来握、啊、
1: 没有
0: 没有。不，那你挑一个，你挑一个。
1: 不是，我挑一个。
0: 你挑一 个, 你挑一个，
1: 挑一个。这个大伙耳熟能详的这个世界著名的寓言故事，告诉大家不要去撒谎。这个故事的名字叫狼来了。
0: 好，狼来了。
1: 没
0: 故事呢，大伙也听。
1: 什么来了？
0: 能
1: 串来没？
0: 什么串儿啊？
1: 给你来把腰子。
0: 我喜欢吃小龙虾、嗯、
1: 跟你玩呢。
0: 怎么了？
1: 狼，狼来了，狼勒哇狼。
0: 行，开始吧，弄怼，看我。
1: 哎哎哎，
0: 来，
1: 这是专业
0: 儿童剧吗？来吧，
1: 专业演员说的话吗？
0: 应该呢，
1: 分配角色呀。
0: 分配角色，
1: 嗯，
0: 我是专业的吗？哎，我演那个小孩子。
1: 啊，里边有小孩。
0: 你呢？你就演那个羊。
1: 我得演人。
0: 你演一个洋人。
1: 怎么还外国人？
0: 应该呢，
1: 我演山下的农夫，在山下锄地、嗯、你演小孩在山上放羊，
0: 就这么一个情节。哎，咱们试一回啊。
1: 来来来，
0: 咱们开始。且慢，我是个小孩子，我上山放羊，对不对？啊，我上哪座山呢？
1: 哎，哪座山哪座山，差不多的山。你
0: DJ drag beat， 现场的观众给个节奏可以吗？要要要要要！我是个差不多的小孩，放着差不多的羊，来到差不多的山上，看见差不多的狼，跟着差不多的村民，我是喜气洋洋。耶、yeah, ！大伙掌声来鼓励，面对狼群不畏惧。呀，四哥，哎，呼呼！怎么了？
1: 你撒了欢了？你是
0: 一个活泼的小孩子吗？
1: 正常的小孩没这么活泼，
0: 正常
1: 正常正常的小孩。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正常的孩子。
1: 这话说的这孩子就不正常。
0: 我今天上山放羊了，闲着没事骗一下山下的大人吧。啊，不好了不好了，武大郎来了。
1: 喂、
0: 啊、武大郎叔叔好饿呀，炊饼怎么卖呀？小朋友，炊饼一块钱一个啊，一个你一个，我没有带零钱呀，可以扫码呀，小朋友。行吧叔叔，我扫码。
1: 你扫什么玩意儿？
0: 你推我干嘛？
1: 干嘛？
0: 我饿了，吃炊饼。
1: 怎么吃什么呀？
0: 怎么了？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什么不是武大
1: 郎？不是武大郎，
0: 是什么狼？
1: 大灰狼。
0: 大灰狼我都不带怕的。
1: 为什么呀？
0: 身体强壮有力量，不要说他一匹狼，来上七匹又何妨啊？
1: 你叫武松啊？
0: 怎么了怎么了？
1: 没有，你会演小孩吗？
0: 不是，我不会演小孩，大伙也看得出来了、嗯、我不太适合演小孩。
1: 那你挑这个角色，
0: 我往这一点很成熟很内敛。你再看看你，你这个幼稚鬼！
1: 谁幼稚？
0: 你来演小孩。
1: 你说你演这个不？
0: 我演农夫能体现出我的
1: 演技。我演小孩就完了吗？
0: 正式开始啊！哎，呀。

0: 能不能阳刚一点？
1: 下，
0: 不是声音大就阳刚。
1: 我尽力了，来吧。
0: 就这样吧。我在山上放羊，骗骗山下这帮村民吧。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1: 我好像听见孩子说狼来了。算了，不去救他了。他已经不是三岁的孩子了，今年已经四岁半了。骗！哎。
0: 你得管我，
1: 我还得救你。
0: 废话，你得救我呀！
1: 救你！
0: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1: 我好像听见孩子说狼来了，我要上去救他。孩子，孩子，我来救你了。这回你知道山下的叔叔阿姨谁跟你最亲了吧？
0: 你跟我最亲？
1: 不对，说天亲，天也不算亲，天有日月。
0: 你别过来吧！
1: 怎么了？
0: 这农夫姓郭呀。
1: 不能是郭德纲美男子吗？
0: 不是郭老师。
1: 孩子哟，我的孩子，我来救你了。为什么要救你？因为我是好男人，好男就喜欢天霸动怕拓。叔叔拓不拓？
0: 你可拓死我了。
1: 怎么了？
0: 这农夫又姓陈呢、啊、
1: 也不是陈赫大帅哥吗？
0: 不是陈赫老师。
1: baby 哟，我的 baby， 你的妈咪让我来救你，以后要听妈咪的话，我妈妈咪啊。
0: 咱在这个节骨眼不要 Q 三位导师了行吗？
1: 也不能是陈赫小可爱。
0: 不，这是什么
1: 陈雷小可爱？
0: 不是你别激动。好好演。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来来。
0: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1: 我好像听见孩子说狼来了，我要上去救他。孩子，狼在哪里？
0: 我骗你的。
1: 你居然敢骗我，我生气了。哼，嘤嘤嘤，好委屈。哼。怎么了？
0: 锄着地卖萌还嘤嘤嘤？
1: 农夫没有资格卖萌吗？
0: 你生气不能撒娇啊！
1: 我应该呢？
0: 你生气得教育我呀！
1: 教育你？
0: 教育我？
1: 教育就行。
0: 撒谎教育我？哎呀，不好了不好了，狼来了，救命啊！
1: 我听见孩子说狼来了，我要上去救他。孩子，狼在哪里？
0: 我骗你的。
1: 你过来，你过来。叔叔教育教育你啊。首先来说不能骗人，再者说你是个男子汉，就算狼真的来了你也不要害怕呀。
0: 那我怎么办？
1: 你应该这样，音乐。
2: 面对狼群别着急，先给自己打个气，然后退后一厘米，再说一声对不起。狼啊狼，你看仔细，你的同伙在这里，加油相信自己，你就是个哈士奇。
0: 别演了。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狼来了》是来自于辛杰和季潘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富强李增瑞和说的《现在将来》。
4: 谢谢各位，
5: 感谢大家。
4: 哎，掌声太热烈了，
5: 谢谢
4: 啊。尤其一听李老师啊，你是这老前辈啊，
5: 不敢当。
4: 哎，很多年不出台出来了是吧？哎，有日子没见着您了。啊，您变化真挺大的。
5: 是吗？
4: 啊，没想到这么长时间没见着您，握握手吧。啊，
5: 怎么着？
4: 还活着呢？啊，
5: 什么叫还活着呢？
4: 不是，我说您还挺快活的。
5: 啊，我一直都挺快活。
4: 啊，我这变化太大了，李老师。
5: 啊，人呢都在不断的变化。
4: 我们爷俩有日子没见了，
5: 可不？
4: 原来您没这么高啊？
5: 是吗？
4: 您就这么大？哎，
5: 我这么点啊？
4: 照片。
5: 说照片干嘛？
4: 啊，后来没几年这么大了，
5: 改四寸的了是吧？
4: 不是，
5: 还是照片啊。
4: 我是说您变化大，您看。
5: 你说我？
4: 再者说人嘛，变化自然规律啊。
5: 哎，没错。
4: 就您这岁数了啊，对不对？自然规律嘛，
5: 没人都有。不，你这什么意思？
4: 不是，没什么意思。
5: 你说是过去我怎么样？
4: 对对，您想啊，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自然规律？
5: 过去呢？
4: 过去您占一个字儿，
5: 哪个字儿？
4: 小。
5: 啊，对，小，
4: 对吧？
5: 没错，
4: 自然规律吧。现在
5: 我呢，
4: 老，
5: 老了，是，
4: 对吧？将来
5: 怎么样？
4: 了，
5: 什么样？
4: 你看我一说，大伙儿都明白。中国有句老话啊，没了没了，一了百了。
5: 不对，那叫死了死了，一了百了。
4: 您看，您真明白。
5: 我刚上来就把我说死了。
4: 不是意思，就您这状态，跟那大伙儿都看见人家一报幕啊，您自然而然的就在我前头走吧。
5: 啊，没错，
4: 对不对？
5: 哎，我捧哏的都在前面走。
4: 您琢磨啊，现在您就走我前头，就您这状态。

0: 这感觉，我估计早晚你得走我前头。
1: 啊，那也不一定啊，还也许后来者居上，
0: 也没听说过，是吧？这老头不吃亏啊，
1: 黄泉路上无老少。
0: 行，别说了。
1: 啊，我告诉你啊，我就走你前头，
0: 怎么样？
1: 我也时时刻刻的我惦记着你
0: 啊，不去。
1: 我每时每刻我都在召唤你，
0: 还用不着？
1: 我请你跟我来
0: 啊！在在在。这老头一点不吃亏呀、
1: 啊，不吃亏呀、
0: 啊！您没明白我那意思？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没有说这个说您不好的意思啊，我是说变化。
1: 对，人呢都有生老病死这么一个过程。
0: 哎，不光咱们变、啊，社会变了，国家变了，咱老百姓都在变化。
1: 对，变化是不小。
0: 对，咱要细琢磨，变化非常大。那观众朋友有变化？
1: 观众朋友有什么变化？
0: 变化太大了。
1: 是吗？
0: 不是，当然大家说啊、我跟你说，富强最说实话。哦，头些年原来的观众没素质。
1: 怎么会没素质？
0: 你看，不管多大的明星，男的女的，老的少，站台上，四脖子汗流，累得不行，观众不知道心疼演员。
1: 这不行。
0: 你看他老是就是那一句啊，不管你累成什么样，好，再来一个。不知道心疼演员，
1: 那是观众喜欢演员。
0: 这现在的观众素质提高了，
1: 是吗？
0: 知道心疼演员了，
1: 怎么？
0: 这甭管多大艺术家，男的女老少一出汗，观众在底下准说那句，
1: 哪句？
0: 嘿，下去吧，歇会儿吧，
1: 歇会儿。
0: 对不对？
1: 演员
0: 素质提高了，
1: 说明他表演不怎么样。
0: 不光是观众，演员也变化了，
1: 是吗？
0: 很多称呼不一样，
1: 你给举个例子。
0: 问问您啊，咱们往这一站，咱爷俩这叫对口相声
1: 啊，对口啊。
0: 你们有一个人说的叫什么？
1: 单口相声。
0: 哎，我们不这么叫，
1: 叫
0: 脱口秀。
1: 哦，这是外来的名称，
0: 对不对？
1: 脱口秀，
0: 脱口秀
1: 有。
0: 哎，名字不一样了。
1: 对对，
0: 原来你们表演一个女同志在台上唱歌，你们叫他们什么呀？
1: 那叫女生独唱。
0: 哎，歌手，
1: 歌手。
0: 现在我们跟这唱歌这一个都不挨着了。唱歌的女的都不叫歌手，
1: 叫什么呀？
0: 你多火呀！中国好声音。
1: 哦，中国好声音。
0: 哎，多火呀！
1: 歌手。
0: 搞对象的不叫搞对象的，
1: 那叫
0: 非诚勿扰。
1: 哎，好，非诚勿扰就是搞对象。
0: 对呀、啊，您一人的搞对象，非诚勿扰合适啊，李老师。啊，甭管多大岁数，就您这样的，都没头往那一站，也十几个小姐挡着你一人跳，合适。
1: 我恐怕没这机会了。
0: 不是，就是那意思，非诚勿扰。哎。称呼都变了，哎，还有好多呢。
1: 还有吗？
0: 原来你们说咱北京话，这人疯子有病，你们说什么？
1: 疯子
0: 啊，
1: 说他半彪子，
0: 半彪子
1: 啊，
0: 疯子，
1: 疯子。
0: 我们不这么叫，
1: 叫
0: 达人，来，
1: 达人呐，
0: 对不对？
1: 哦、达人，
0: 达人都跟疯子似的，你看看去。
1: 哦，
0: 说这孩子人来疯，人一多就来劲儿，你们叫什么？
1: 这就叫人来疯，
0: 我们叫达人秀。
1: 达人秀，人来疯、啊。
0: 哎，
1: 啊，
0: 细细琢磨，电视的达人全跟疯子一样。
1: 是、
0: 啊，哎，叫法都不一样。
1: 哦，
0: 好多呢，还两代人还有差别呢。
1: 有什么差别？
0: 就咱爷俩
1: 啊，
0: 两代人，您就说今儿当然都是咱们自己的父老乡亲。
1: 嗯嗯。
0: 您说一实话，
1: 说什么呀？
0: 你们这一代人
1: 啊，
0: 审美跟我们有区别。
1: 审美有什么区别？
0: 什么样的女士最美？说实话。
1: 什么样的女士最美？
0: 对，简单的说，哪儿的女人最美？说实话，
1: 我现在很少考虑这个问题。
0: 这人不实诚，各位鼓鼓掌，他说实话。说实话，你们
1: 说啊、
0: 不是说您一人，就你们这一代人普遍认为哪儿的女的最美？
1: 非得让我说呀、啊？
0: 对，
1: 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呐、
0: 啊，
1: 那得说是天上的仙女，天仙，仙女。天上的仙女最美，
0: 你看他老重复这句，
1: 哎，
0: 还天仙
1: 是啊，天上的仙女，
0: 天仙能跟你吗？
1: 不是，我也没这追求。
0: 这一代人不务实，
1: 追求、
0: 天仙、嫦娥是天仙，
1: 是
0: 七仙女
1: 啊，
0: 看得上您这样的吗？
1: 是，他们早就有主了。
0: 对呀、嫦娥抱的兔子也不跟你过呀。
1: 不像话，
0: 对不对？不，你们这一代人不务实，我们这一代人务实了。年轻人，
1: 那你们
0: 天上的美女再好追不着啊，我们喜欢人间的。
1: 哦，脚踏实地。
0: 哎，喜欢一美女，比方说交道口那个，喜欢一漂亮姑娘。
1: 嗯，
0: 哎，当然了，正常手段追求人家
1: 啊，
0: 万一努努力给人追求到家成自己媳妇呢？务实啊。
1: 对，务实。
0: 两代人的差别吧，
1: 是不一样。
0: 你喜欢？天上，
1: 哎，我喜欢
0: 人间
1: 啊，
0: 也有跟咱都不一样的
1: 啊，
0: 喜欢天上人间的，哎。

0: 全喜欢。
1: 我没别的意思，两代人的差别
0: 不一样，
1: 很多都变了，说法也变了，
0: 是吗？
1: 比方说您这一代人，你们在家待着没事干，你们怎么说？
0: 我们叫赋闲，
1: 还赋闲啊，麻烦。我们就一个字儿，
0: 哪个字儿？
1: 你听人家大姐都告诉你了，宅。
0: 你比他明白啊？
1: 那嘿，
0: 叫宅，
1: 一个研究班，
0: 叫宅，
1: 哎，宅，知道吗？
0: 男的，
1: 男的叫宅男，
0: 女的
1: 宅女，知道你叫什么吗？
0: 我叫
1: 宅老头。
0: 宅老头，
1: 哎，一个字就解决了，宅，
0: 简
1: 练嘛，
0: 简练。
1: 你们出去玩的叫什么呀？
0: 我们叫旅游啊，
1: 我们叫驴，
0: 哎，这这叫驴，
1: 也是一个字。
0: 旅游怎么叫驴？
1: 毛驴的驴，有道理啊。各位都出去玩过啊，那要碰上一不好的旅行团
0: 啊，
1: 你出去玩一趟，比那驴干的活还多呢。
0: 我就那么累、
1: 啊，哎，净带你去那不敢去的地方，要不死呢都叫驴友呢。
0: 驴友，
1: 对不对？
0: 旅游死，
1: 哎，驴都是一个字儿。再问你一个，吃惊，你们怎么说？
0: 吃惊
1: 啊，
0: 就害怕。
1: 我们也是一个字儿，
0: 你们叫
1: 寒。
0: 寒
1: 非常讲理，寒冷的寒，
0: 吃惊。
1: 你想这人一冷什么状态？寒
0: 哦，对，有句成语叫不寒而栗，
1: 准确吧？
0: 明白明白。
1: 哎，你们说同意，你们怎么说？
0: 赞成。
1: 我们叫顶，
0: 哎，顶顶。
1: 哎，原来你写一报告，你们领导得这么说。
0: 嗯，
1: 我同意李增瑞的要求。
0: 对呀、啊，
1: 现在不这么写、啊。
0: 现在
1: 我顶李增瑞的腰。
0: 别介。好嘛，非给我顶趴下不
1: 可。一个字儿，对不对？
0: 简练简练。
1: 哎，尴尬，你们怎么说？
0: 尴尬
1: 啊，
0: 尴尬就有点七上八下
1: 啊。我们叫囧，
2: 对，囧
0: 囧。
1: 哎，这个字儿不好写，各位。这么着，您看李老师长得基本就是这个字儿。
0: 我就是那囧啊，
1: 囧字的形象代言。
0: 哦，
1: 囧
0: 囧。
1: 再问您高科技的，
0: 行，
1: 吓人，你们怎么说？
0: 吓人，我不叫吓人。
1: 那你们叫？
0: 我们叫生孩子。
1: 还行。
0: 还有叫吓人的呀？应该是生吓狗、吓猫、吓耗子。叫吓人的多不文明啊，是吧？
1: 你太厉害了，李老，
0: 这太厉害了。没有叫吓人的，
1: 您还想吓孩子？
0: 什么叫我吓孩子？
1: 我们说的是吓唬别人，
0: 吓唬别人那就是唬人呢，
1: 那叫唬，对呀、啊，
0: 唬人呢。
1: 你还吓孩子？
0: 我们就叫唬人，吓人就是唬人。
1: 我们不叫吓人，
0: 也不叫唬人。
1: 雷，
0: 哎，也一个字儿，
1: 打雷的雷。
0: 哦，雷，
1: 雷人雷事。就你刚才想生孩子，就够雷的。
0: 生什么孩子呀？
1: 太可怕了，这老头
0: 儿。我理解是这吓人有点误解。
1: 哎，就简单一个字儿、我们也有俩字儿的，
0: 是吗？
1: 再问问你，
0: 你说
1: 你们写日记叫什么？
0: 日记就叫日记，
1: 我们叫微博，
0: 不叫手套。
1: 是
0: 叫微博干什么呀？
1: 你他准备的东西都准备吓孩子的东西。
0: 你说这微博叫
1: 微博，全世界人都懂。
0: 那你别走小词，微博。
1: 哎，微博，
0: 别说微博。
1: 哎，压力你们怎么说？
0: 压力，压力就感觉有点压力呗。
1: 我们叫烟儿梨，
0: 烟儿烟儿梨。
1: 哎，你想这烟儿梨很形象，一压出水了，压力。
0: 哦，一压。
1: 哎，对不对？
0: 叫烟儿梨。
1: 哎，喜欢你们怎么说？
0: 喜欢不就觉得特别好？
1: 我们叫稀饭。
0: 喜欢叫
1: 原来都叫我喜欢李增瑞
0: 啊，
1: 现在叫我稀饭李增瑞，北京话就是给你熬成粥，
0: 非得给我熬烂了吗？
1: 哎，买东西你们怎么说？
0: 购物啊，
1: 我们叫淘宝。
0: 淘哦，叫淘宝。
1: 哎，所有人都上淘宝网，在家就买东西，淘宝。
0: 行，
1: 准确吧？
0: 这能明白。
1: 骗人你们怎么说？
0: 骗人蒙人，
1: 我们叫团购。
0: 哎，叫团购叫蒙人呐。
1: 凡是鼓掌的都上过当，我告诉你，团购98.74%都是蒙人，
0: 是啊，
1: 全是骗子，
0: 哦，
1: 对不对？准确吧？
0: 没错。
1: 啊，再问你一个，神话你们怎么说？
0: 神话，一种幻觉吧。
1: 我们叫北京房价。
0: 哎，北京房价，
1: 北京房价比神话还像神话呢。
0: 哦，变化快。
1: 哎，再问您，比方说你们请客，您自己掏钱请人吃饭，你们怎么叫？
0: 就叫请客呀。
1: 我们叫反腐败。
0: 哎，叫啊，自个儿掏钱叫反腐败。
1: 哎呦，您现在自己掏钱请别人吃饭，那就叫反腐败。
0: 哦，
1: 对不对？
0: 廉洁。
1: 再问你点事儿啊。
0: 行，
1: 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俩这个当年你们俩成亲，你们叫什么？
0: 成亲
1: 啊？
0: 我们叫结婚。
1: 我们叫裸婚。
0: 哎，怎么叫裸婚呢？
1: 别乱想啊，这个字儿是裸体的裸
0: 啊，
1: 但是不是你们那个概念。我们这一代。

0: 的裸跟你那一代的裸有本质的区别。
1: 这有什么区别？
0: 你看我们这是，尤其说先生们啊，这先生没钱没房没事也没关系，嗯，自力更生，奋发向上，
2: 裸婚。

0: 《甄嬛传》里皇上旁边站那个，
1: 那是太监。
0: 对呀、啊，俗称就叫老公，太难听了。我们现在不这么叫了，
1: 叫
0: 非常时尚。
1: 什么呀？
0: 我叫我媳妇供货商，我媳妇叫我投资方。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讲理啊，
1: 怎么讲理、
0: 啊？作为女人不容易，一辈子奉献给这个家庭，啊、又得干活生孩子，还得干这干那，供货商，
1: 供货商。
0: 哎，
1: 还有，
0: 我叫投资方啊。
1: 那投资方，
0: 大老爷们吃的喝的使的用的都得你一人拿钱，投资方。
1: 哦，男的得花钱。
0: 哎，讲理吧，
1: 讲理，讲理。
0: 再问你一个
1: 啊，
0: 你们这个有一个专业用语，
1: 什么？
0: 说有一个蚊子连着叮了你一多星期，知道这叫什么吗？
1: 这叫叮包了。
0: 什么叮包了？专业用一个蚊子连着叮了你一多星期，
1: 这叫
0: 新闻联播。哎。
1: 新闻联播呀、
0: 哎！哎，专业用语。
1: 好好。
0: 还有要饭的，你们叫什么？
1: 叫乞丐。
0: 我们叫犀利哥。
1: 哎啊，犀利哥。
0: 现在各行各业都有哥哥。
1: 哦、
0: 要饭的犀利哥，蹬三轮的三轮哥，卖烧饼的烧饼哥。
1: 嗯。
0: 富强就是一绝顶的100%的时尚人、
1: 哦。
0: 现在回家见着我亲妈都不叫妈了，
1: 叫什么呀？
0: 凤姐。
1: 凤姐。那你管你爸爸叫？
0: 那还用说吗、
1: 啊？
0: 我爸叫李刚啊。
1: 啊，李刚、啊。
0: 老师，你站好了、
1: 啊。
0: 就你这状态，你觉得我们现在都不叫你李增瑞了？
1: 叫什么呀？
0: 芙蓉姐夫。
1: 哎，这个。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下面捉捉鱼。
4: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5: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3: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4: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5: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6: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7: 一起来听由张鹤伦、郎鹤炎为您带来的劳动号子。
8: 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
9: 感谢大家，
8: 谢谢掌声，要是再热烈点就更好了。可能啊，有些朋友对我们还不太了解，
9: 有新朋友，
8: 先简单的做个自我的介绍。
9: 好啊，
8: 我叫张鹤伦，
9: 哎，是他，
8: 这是我的搭档，
9: 是
8: 等等，哎，这个在
9: 这叫什么名字？等等，
8: 等等，先不要着急啊，他的名字得隆重的说一说
9: 啊，您赶紧说吧，
8: 叫郎鹤炎，
9: 是我，
8: 郎鹤炎，郎老师
9: 啊，不敢说老师，
8: 现在说良心话，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9: 也没有。
8: 如今的现代人，观众朋友愿意看什么样的？
9: 谁？
8: 帅哥美女。哎，
9: 长得好看。
8: 现在的观众喜欢现代的东西。哎，
9: 元素很多。
8: 怕我们长相来说吃亏，
9: 不占便宜。
8: 对，人现在为什么愿意看电视剧啊、电影啊？哦，帅哥美女多呀。哎，前一段时间有个电视剧特别的火。
9: 什么呀？
8: 叫什么？三生三世。哦，火之极呀，
9: 特别好看，
8: 歌也好听。
9: 歌您会唱吗？
8: 我虽然岁数大一点，但是我也听过啊。
9: 您给我们唱唱，
8: 来两句啊。
9: 三生三世，
8: 三生三世啊。一点都不会累，我已经跳了三生三世。
9: 您等，可以了。你已经很累了。
8: 三生三世，
9: 别叫，行了。

0: 就那种。
1: 人家就跳三天三夜，他跳三个辈子，啊，累不累得很啊？
0: 不是，这不先来一个，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吗？
1: 你不觉得已经很尴尬了吗？
0: 倒是有这么一点点。
1: 什么一点点？让您唱这主题曲。
0: 我也会唱两句啊，那可能是这么唱的，啊。凉凉夜色被你思念成河，化作春泥和古筝。

0: 别说唱的还真不错，这歌听完之后啊，我就有一个最深的感触啊。
1: 什么感触？
0: 这是一个山东人写的歌。嗯，
1: 为什么呀？这，
0: 肯定是啊。
1: 怎么会呢？
0: 当中里边有这么一句吗？
1: 哪句？
0: 山东方言都唱出来了啊！你看，这就的心还有几分？海有几分？ 这歌听错了，
1: 海有几分吗？
0: 不是这意思。
1: 我认为是这意思。
0: 两码事。
1: 但是对于现在这些东西啊，了解的少。
0: 接触的少。
1: 因为
0: 我们德云社与传统为主。
1: 传统相声。尤其像我来说吧。
0: 您怎么样？
1: 唱就唱那种歌，都是别人不常听的。
0: 那您唱什么歌啊？
1: 今天的抗笑人也没注意吗？
0: 啊，
1: 是一位工人朋友。
0: 啊，对对。
1: 我也愿意听工人的歌曲。
0: 嚯，那您都听什么歌啊？
1: 哎，有这么一种叫劳动号子，听过吗？
0: 劳动号子，哦，这我也知道。
1: 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当中，根据不同的劳动节奏，哼出的一种调子，慢慢的形成了一种歌，叫劳
0: 这干嘛呢？
1: 流尽了身上的汗呐、啊，哎嘿呦啊！
0: 这是哪个工作单位？
1: 干完了这点活儿啊，哎嘿呦啊！上哪儿去吃饭呢？
0: 没吃饭就没劲儿。
1: 哎呦啊！那边来了工头啊，哎嘿呦！
0: 不一样了啊，
1: 干活加点油啊，哎嘿呦！工头转身走了，哎嘿呦啊，歇他仨钟头
0: 啊！行，您等会儿吧，就干这点活还歇仨钟头？
1: 工头都走了，还在这傻干吗？
0: 那不像话呀！
1: 主要是那个时候心里边说不平衡哦，那个时候受剥削、受压迫啊。新社会不一样了，哎，
0: 新社会怎么了？
1: 自己翻身做了主人哦。你再听那个夯歌，那是慷慨激昂、雄壮有力哦。
0: 那这么说，咱再来一回这个呀？
1: 来回新社会的，
0: 我跟您一块儿
1: 要来这个，那这还您得配合我。
0: 是，
1: 因为这帮工人不砸夯吗？
0: 砸夯，
1: 您受累扮演这夯，
0: 我太。您是根据我这体型来事的，
1: 对，长得挺好，还有没有脖子，正合适。
0: 谁没脖子呀？
1: 你给大伙露出来看看。
0: 我轻易不露。
1: 霸气。哎，就在壳里待着。
0: 对，
1: 那个
0: 我是王八。
1: 你怎么说话？
0: 这叫壳里哦，轻易不露，合着为了长寿。是吧？
1: 不许美化自己。
0: 谁美化自己了？
1: 差不多得了，
0: 赶紧的吧。
1: 来，这当夯啊！
0: 当夯可以，
1: 手里还得搭一搭枪。
0: 我连当夯还搭枪。
1: 对呀、啊，得有这个哎嘿呦啊！啊，
0: 刚才您得没问题。
1: 人刚才是观众搭的枪，你得来一回，我听听。
0: 我这那，哎嘿呦啊！
1: 罢了，要不说这演员太通人性了。咱说两句。
0: 您这好好说话，
1: 真的，
0: 赶紧来，
1: 词儿对了啊！哎，但是你得把那种高兴的东西喊出来啊！
0: 哎嘿呦
1: 啊！好，我跟你说，哎，还差一点，
0: 怎么还差一点？
1: 响彻云霄，在工地上这么喊，谁能听得见呢？
0: 哦，嗓门大一点。
1: 对了，哦，再来一些。
0: 哎嘿呦
1: 啊！我跟你说，
0: 还差一点。我这差哪点儿？
1: 调门不够高，
0: 嗓子太低了。
1: 慷慨激昂的劲儿，你没有体现出来吗？
0: 得激昂。
1: 对了，来啊，表情兴奋。

0: 吊门。以前是在宫里当差吗？
1: 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你声音都叽撩叽撩的，你听见没有？
1: 不是他说的，让我长调门啊！
0: 长调门得出人声啊！
2: 合着我这都不是人声了。
1: 我就这样，
0: 就这样，
1: 就这样。
0: 那行吧，咱来一回啊！啊，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拉着夯绳啊！哦，
1: 这胳膊就是夯绳
0: 了。对了，来了，
1: 来来，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呦啊！你看那教授这样。干嘛呢这是？哎呦我的妈呀！你先别喊妈，怎么了这是？
1: 不是您这也太使劲了，
0: 砸夯吗？工人砸夯还能这样啊？那是旧社会，知道吗？
1: 您砸夯我还是个人呢，我这。那您这样得，我自己砸这夯，
0: 自己砸夯，
1: 自己砸夯。
0: 那个搭词儿搭腔，你行吗？
1: 有的是词，
0: 有词儿。
1: 对，
0: 我先考验考验你。
1: 考验什么？
0: 你先听听啊。啊，听这句啊。啊，一座大楼啊，
1: 高又高啊，
0: 没有钉子啊，
1: 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啊。
1: 那是小烟囱啊。
0: 烟囱不冒烟儿啊。
1: 那是坏烟囱啊。
0: 为什么不修理呢？
1: 我也不知道啊。
0: 你去问问他呀。
1: 我问谁呢？
0: 你问问人家为什么。
1: 您是盖烟囱的还是擦烟囱的？
0: 还真有词儿啊，
1: 咱不砸夯，
0: 真有词儿，正儿八经撸胳膊挽袖子像干活样，咱把这工地上这砸夯的感觉给人学出来，
1: 还得挽起袖子来。
0: 对了，露出我修长的胳膊，
1: 修长，多不要脸呢！修长都说大腿，没说胳膊的。
0: 我露出这节比你整根都长，自己小短腿没数吗？
1: 我就是一个激励鹤群的演员，
0: 拉了夯绳啊，
1: 这就拉上了，
0: 开始了啊，
1: 哎，来了，哎。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
1: 呦啊，竞赛到了高潮啊，哎嘿
0: 呦啊，你看那教授家啊，哎嘿
1: 呦啊，高了高的入云霄啊，哎嘿
0: 呦啊，急急轰隆隆的转，嘿，
1: 地动山也摇，嘿，
0: 高山能推倒，嘿，
1: 英雄们智谋高，嘿，
0: 开山有点钻，嘿，
1: 半山有老屌，嘿，
0: 汽车拉开尿，嘿，
1: 用不着那人去挑，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啊，嘿，越级行越高啊，嘿嘿，大楼随风长啊，嘿嘿，观众们心一跳啊，嘿嘿，祖国大建设呀，嘿嘿，英雄们干劲儿高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1: 就是这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这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这就是高啊！
0: 这是怎么高啊？
1: 就是你高啊！
0: 怎么不练呀？
1: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天天在站岗，
1: 站岗都没着啊！
0: 天地也不倒啊！
1: 站的也是牢啊！
0: 机械整成工啊！
1: 整的就是料啊！
0: 就是高，
1: 就是料，
0: 多快好球！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劳动号子是来自于张鹤伦和郎鹤炎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金岩陈素和说的童话镇。
4: 谢谢大伙儿啊，您看这个相声演员金岩跟陈素啊在这儿给各位拜年了啊，心里真高兴啊，可是呢也有点小遗憾。
5: 什么遗憾呢？
4: 就是给这青少年儿童准备的节目有点少。
5: 您有什么主意啊？
4: 您看现在整个社会啊都提倡少年儿童提高自我保护的意识啊，
5: 这对啊，
4: 我呢就觉得应该弄一个童话的系列普法相声啊，叫大灰狼就在你身边，多好的节目啊！我跟咱们这北京台几个拳头栏目啊合作，推出了一系列的好产品了，已经
5: 啊。您都跟哪个栏目合作了？
4: 您比如那大灰狼第三调解室，
5: 啊，让狼调解啊。
4: 大灰狼档案，大灰狼法治进行时，啊，大灰狼来到养生堂。
5: 哎，行，出来吧，出来吧。你再给人大爷大妈吓着吧！啊，咱相声演员别蹭人家热点呢，自力更生，咱们自己演去。干脆我来这大灰狼。

0: 我陪着您一块儿，咱们各学校咱们巡演宣传去。
1: 不不不，您演不了这狼啊，我们这有点即兴喜剧这概念，孩子们怎么爱看咱们就得怎么演呢。
0: 我告诉您啊，
1: 嗯，
0: 别说大灰狼
1: 是
0: 啊，灰太狼、金刚狼、明尼苏达森林狼我都能来。您要不信，哎，咱们现场咱们随便来一段，让您考核一下我这万灯狼。格林童话、小红帽，
1: 格林童话我最熟悉。你演大灰狼？
0: 对，我演大灰狼。哎，
1: 我演的除了大灰狼之外的所有人物。
0: 不是，听着跟多少人似的，不就俩吗？一个小红帽，一个小红帽的外婆。
1: 哎，说是两个人物，但是年龄跨度极大。
0: 嗯，
1: 一个豆蔻，一个耄耋。
0: 豆蔻还耄耋？
1: 对了，是不是？
0: 行行行，看您的能耐，好不好？
1: 咱就用点道具。
0: 哦，对，还是化妆相声，
1: 区分一下道具，咱们都可以有。
0: 让小朋友看的，
1: 对不对？童话里边这果篮，当然有，对不对？
0: 对，这给外婆送去。
1: 哎，这拿着一块简单的这红，
0: 这就是那小红帽是吧？
1: 倒是像个小红帮的样子，对不对？
0: 好吧，好吧。
1: 哎，对，咱们
0: 打
1: 不着急，
0: 看看。
1: 哎，弄好了，这一变，咱就变小红帽，咱们。小红帽有小红帽的样子，哎，这一弄啊，我跟你说，都大伙一照相，这小红帽一出来，
0: 行，
1: 怎么？
0: 您这不是小红帽，您这有点像红孩儿，您这啊，不是您这杀气腾腾了，哪个狼敢往您跟前凑合呀？
1: 那我怎么？
0: 您可爱的小红帽要可爱，扮的可爱，
1: 我就就这样像吗？这感觉？
0: 你看我们俩谁像狼外婆？你说
1: 这人可太难伺候点了啊！你
0: 大概你弄一围脖意思意思就完了，
1: 你当好吧？
0: 行，就行好。小红帽走进大森林，开始好吧？
1: 得，
0: 哎，来开始。
1: 大森林，真大啊！
0: 文盲，你这会儿、
1: 怎么文盲？
0: 不是您这孩子词汇太贫乏了，不是
1: ，
0: 不要说这个词儿。
1: 大森林，
0: 你怎么忘了？小红帽出场有四句词儿啊？
1: 是啊，有四句，对，
0: 不有四句词儿，
1: 四句词儿嘛、哎？
0: 对，
1: 不是四句词儿就行了吗？
0: 对，
1: 不弄四句词儿，这着不着急啊？
0: 是，
1: 哎呀呀，哎呀呀呀呀，啊！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0: 啊，
1: 拢共才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让大灰狼追得我晕头转向，幸亏有外婆将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0: 不是您糊涂了是怎么着？这格林童话里怎么出来杀鸡帮了？这个有节奏的唱那四句
1: 节奏。
0: 哎，我肚子啊，
1: 节奏我有，这是节奏，节奏的我能有节奏，节奏好弄，这不就节奏啊，对不对？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我把那糕点送给了外婆尝一尝，她家住在又远又僻静的地方，我要当心路上是否有大灰狼。这就是啊，小红帽打狼一个小段啊，我祝大家呀、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0: 好，我这狼还没出来，他都演完了。你北京曲团的小红帽是吗？你真使着快板，
1: 有节奏不是好事吗？
0: 您行了，您算了吧，您赶紧说词儿吧。哎呀，我的天，
1: 是不是麻烦，真难伺候。
0: 什么是？
1: 妈妈跟我说，去外婆家。一定要走大路，千万千万可不能走小路啊！说去就，是，哎呦，这路边怎么有这么多新鲜的蘑菇呀？不如我采几朵蘑菇一块给外婆送过去。
0: 你，一朵，两朵，三朵，四朵，
1: 五哎呵。五朵，哎呀，怎么这么五朵？你不能拔我呀！
0: 我为什么不能拔你呢？
1: 因为我是个大萝卜呀！
0: 这小红帽瞎呀，是怎么着的？萝卜跟萝卜都分不出来呀！
1: 啊，对不起，萝卜先生，那我就不拔你。
0: 小红帽
1: 啊，
0: 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的外婆生病了，妈妈做的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外婆送过去呢。
0: 哦，哎，小红帽，你的外婆家住在哪儿啊？
1: 我的外婆家就住在……我不告诉你。
0: 你怎么不告 诉我呀？
1: 因为我也不知道。
0: 那你送谁去呀、啊？你这是？
1: 不是他住哪儿来的？
0: 词儿全忘了。
1: 什么词儿来着？
0: 外婆家住在一个僻静而遥远的地方，门口有三棵高大的橡树，下边是一圈低矮的核桃树篱笆。说，哎，
1: 对，我的外婆就住在就刚才你说这地方。
0: 这份鸡贼呀！机会来了，我现在就去他外婆家，我先把他外婆一口吞下，然后我扮成他外婆，等着他自投罗网。
1: 你弱智吧你啊？
0: 怎么了又？
1: 太弱智！你都套出来外婆的地址了，你先吃我不就完了吗？你把我吃完了再让他们家吃他去，你也不会被猎人发现，你是不是弱智啊你啊？没什么，怪不得童话没人看呢。这
0: 说的也有道理。我爱吃谁吃谁，你管不着我。我吃人要有仪式感，我就先吃你外婆。
1: 你爱吃谁吃谁，我不管。哎呦，
0: 你赶
1: 这还有杏鲍菇呢。
0: 行，别杏鲍菇，你赶紧外婆。
1: 我这还没啊，我这没踩完呢。
0: 你别去，你把这撂，你赶紧外婆，咱演完就完了，好吧？
1: 别给我碰了，
0: 你早晚折腾死我。我
1: 现在赶外婆了。
0: 啊，对对，赶紧外婆。哎呦，我的个天哪，这什么童话剧这都？哎。外婆家到了，我这老太太都熬不到我进屋了，你这不是您这模样，我还敢吃你吗？回头再食物中毒，你这
1: 你不说我有病吗？
0: 不是，感冒发烧意思意思就完，您精神点好吗？精神点。哎呀，老太家到了、啊，外婆在家吗？
1: 谁呀、啊？门没关，你自己进来吧。
0: 不是、啊，咱这是格林童话还是吉林童话呀？啊，怎么东北味儿了呀？这个，
1: 显得你外婆精神面貌好啊。进来吧。
0: 好，我进来了啊。
1: 谁你是？
0: 外婆，
1: 干啥呀？
0: 是大灰狼啊。
1: 大灰狼，
0: 小红帽让我找你来了。
1: 干啥呀？
0: 我呀，先一口把你吞下去。我再扮成你，等你外孙女自投罗网。
1: 那就上，别喊，喊什么玩意儿？不就吃我吗？说吧，想吃哪儿，我给你嘎一块啊。先吃哪儿，对不对？我要眨巴眨巴眼，我就不是小红帽的亲外婆了。
0: 你说吧，一三清子，你这
1: 吧，来吃，你咬，我咬吧。你吃吧，
0: 不还是害怕了吗？
1: 吃吧，
0: 我太烦人了。嗷，吃完了，去去去，小红帽，赶紧的。
1: 这一口吃完了，我这还塑造人物呢，我这是。就完了，那我现在是小红帽了要
0: 啊！对，赶紧的，赶紧的！
1: 演这玩意儿累死我了，这是，
0: 这累死谁了你这？
1: 啪啪啪啪啪啪！
0: 瞎啪啪什么你？门没锁、啊，进来吧。
1: 子娘，
0: 那我住一破庙里，你说？别配音了，赶紧的。哎呦！你赶紧过来，
1: 外婆，你生病了吧？
0: 哎，
1: 妈妈做了蛋糕和葡萄酒，让我给你送过来呢。顺便问你，这月大病统筹给你报了吗？
0: 你管着管不着啊？这
1: 外婆生病，我心里可难受了。嘤嘤嘤嘤嘤嘤，
0: 还卖萌。
1: 外婆，
0: 我的小红帽啊！过来过来，
1: 我看看外婆，
0: 外婆好好看看你。
1: 我的外婆怎么有点不大一样了呢？啊啊、怎么了，
0: 小红啊，你上当了。
1: 怎么了？
0: 我不是你的外婆。
1: 那你是？
0: 我是大灰狼啊！
1: 你是大灰狼啊？
0: 是啊。
1: 你也上当了。
0: 怎么了？
1: 我不是小红帽啊。
0: 你谁呀、啊？
1: 我是那大萝卜呀。
0: 我去你的吧！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6: 第105讲，
7: 老北京人忌讳说凶狠毒辣死亡这样的词儿。杀字儿啊，老北京的满族人要说醒，这个杀猪，老北京人的满族人要说醒猪。

这个省字就是省啊，就是辽宁省北京河北省那个省，省略的省，这个当然也读啊，五日三省吾身啊，就是啊这个醒悟啊，醒悟的那个省，也是这个省字啊。满族人啊，不说杀猪，要说醒猪，跟杀有关的，比如杀头、斩首，北京人会说脑袋搬家、头朝下、脑袋挨地了、痛快一下等等啊。您不能说是斩首或杀头啊。枪毙，北京人会说吃黑枣了啊。蹲大狱，北京人会说啃窝头去了，或者说进去了啊。你说一说进去了，肯定就是说干嘛去了，进哪儿去了啊，进公安局了，进公安局干嘛，蹲大狱去了。但是呢，你说进公安局不好听啊，北京人就说啊进去了啊，就甭说了啊，这肯定是啊抓起来了。老北京人忌讳说蛋字儿啊，在北京话里啊，沾蛋的这个字儿的词儿啊，几乎啊都是骂人的，所以呢北京人平时啊说话很少带这个蛋字儿啊，比如鸡蛋，北京人叫什么呢？不叫鸡蛋，叫白果，或者叫鸡子儿，躲开这个蛋字儿了。哎，记得有一年啊，我陪一个南方来的朋友到饭馆吃饭，他拿起这个菜谱啊，点了一个摊黄菜，等着这道菜上了桌呀，他不禁呢这个愕然失笑啊，就把这服务员叫过来问，说我要的是摊黄菜呀。服务员就告诉他，这就是摊黄菜呀。他说这摊黄菜怎么变成炒鸡蛋了？这个啊，服务员就告诉他啊，说您看看鸡蛋摊出来是不是这个黄澄澄的，像这个黄菜呀。这个经他这么一解释啊，这位朋友啊这才啊恍然大悟。完了我赶紧给他解释啊，我说北京人啊忌讳说这个蛋字儿啊，这个蛋字儿啊在北京是骂人的话，所以呢就把这个摊鸡蛋就改成摊黄菜了。他一听这个啊，就觉得这北京人是真重老理儿啊，讲文明啊，是吧。其实呢，老北京人不光是鸡蛋不说鸡蛋叫白果，而且把蛋跟蛋有关的字儿啊，也用好听的字儿啊给顶替了。比如说啊，鸭蛋做的皮蛋，南方人是这么叫，但是呢您到了北京这儿了，这皮蛋不叫皮蛋了，叫什么呀？叫松花了啊。您再比如说跟蛋有关的食品啊，蛋糕，过去啊北京人可不叫蛋糕，叫什么呢？叫槽子糕。鸡蛋炒黄花木耳，北京人叫什么？叫木须肉。鸡蛋汤，北京人叫什么呢？叫水果汤。您瞧瞧啊，他全都用别的词儿给代替了。老北京人还忌讳说这个完字儿啊，这个完呢就是结束了啊，玩完了，没有了。所以说呢，老北京人管穿完的不叫穿完的，叫什么呢？狮子头。实在怕人听不懂，在完的前面你还得加四喜俩字儿，用喜来冲这个完字儿啊，叫四喜丸子，是吧。您不能叫光说完还不行，那就叫这四喜丸子啊。关于完字的忌讳啊，最有意思的啊是这个末代皇帝溥仪登基的故事啊。您这个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啊，清朝光绪啊34年啊，就是1908年10月20号啊，溥仪的父亲醇亲王载沣接到了慈禧太后的谕旨，让他3岁的儿子溥仪承接王位。这个第二天溥仪离开了啊这个醇亲王府，就进宫了。当时啊他才3岁啊，你说也真够巧的啊。第二天啊，这个光绪皇帝啊就驾崩了。紧接着第二天光绪皇帝是驾崩了啊，就是也是皇帝死了啊，这也是忌讳啊，皇帝死不能说死，叫驾崩。紧接着第二天慈禧太后也呜呼了啊，这呜呼了也是死的这个代名词，慈禧太后死也不能叫死，咱们就叫呜呼了。这俩人呢可以说是前后脚。当时呢这个光绪的灵柩啊停在了乾清宫，慈禧的灵柩停在了皇极殿，两丧并济。按老北京的讲啊，这本身啊就

0: 吉利啊。他们二人的丧礼结束不到一个月啊，11月初9，溥仪的登基大典在这个太和殿举行啊。你想这3岁的孩子懂什么事儿啊，他当皇上完全像个木偶啊，任人摆布。溥仪啊在晚年啊，在我的前半生里边回忆啊，这下面这段话呀是溥仪说的啊，说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加上那天的天气奇冷，因此啊当他们把我抬到了太和殿，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早就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我的父亲单膝侧身跪在了宝座下面，双手扶我，不叫我乱动，我却挣扎着哭喊，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我不挨这儿我要回家。父亲急得满头是汗，文武百官3跪9叩，没完没了，我的哭叫也越来越响。我父亲只好哄我，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啊。这段话是溥仪我的前半生里的写的啊。这个典礼结束之后，文武百官啊对载沣的这句话议论纷纷啊，认为啊他说的这个快完了是犯了大忌，当然也是不祥之兆啊，等于说溥仪的皇位甚至大清帝国快完了。你说说，真是这个应了验了啊。果不其然，大清帝国在3年之后就被推翻了，京城的老百姓似乎从这件事儿上又找到了不能说完字的理由。其实啊这个就是巧劲儿啊，大清帝国到了溥仪这儿已经是气数到头了，溥仪他爹不说快完了，大清帝国也照样完，二者呀没有必然的联系。老北京啊还有句顺口溜啊，我们上一讲说了啊，丧早杜离淮，不进阴阳宅。这个早应该读灶啊，但是北京的土话就给它念成早了啊，实际上是灶，就是肥皂的那个灶。灶呢是什么呢啊，就是黑的颜色啊。丧早杜离淮，不进阴阳宅，这个说的是什么呢？丧啊指的就是丧树，因为啊它跟这个丧啊，丧事的这个丧啊，丧葬的那个丧是谐音，所以呢被老北京人啊给打入另册了啊。阳宅啊也就是自己住的院子是不能种丧树的，不光是这个阳宅啊，阴宅啊就是家里的坟地吧，也不能种啊丧树啊。这个看来这个你要想吃这个桑葚啊，只能是上山上了啊。灶啊，桑灶杜离淮，这个灶呢就是黑的意思啊。灶啊有两种解释，一种呢是灶树，花落后会结出果荚，也叫灶角，深褐色可以入药，也可以当啊这个染料啊，染发呀染衣服啊啊。因为树皮呢是深褐色，所以呢被北京人认为啊它不吉利啊，北京人认为不吉利。这个皂角啊，这个我记得啊，我小的时候我姥姥啊，也就是我的外祖母，他们染头发用的就是皂角水啊，不是现在，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这个啊染发膏啊染发剂什么的啊，白头发要想染黑了就用这个皂角水啊，就是皂树啊，开花以后接的这个皂荚啊做的这个皂角水啊。皂的另一种解释是所有黑色的树都不吉利，所以呢不能进阴阳宅。关于啊这个顺口溜还有很多的说法，我们下一讲接着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0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这个皂树啊不能进阴阳宅。我记得我小的

时候啊，常听老人们说啊，僧走肚离槐，不进阴阳宅啊。我以为这个枣啊，是枣树的那个枣呢啊，因为这个枣与这个灶啊，它实际上是谐音的啊。这个枣树怎么不能进阴阳宅呢？这个老北京人家里边院子里种枣树很普遍呢，哈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住在外公家啊，他家的院子里就种着2棵枣树。当然啊，在院子里种枣树，还它要讲究方位的。其实这个枣啊是灶啊，它是啊这个灶树的那个灶，让北京人啊给恶化了。它跟这个枣树的枣啊扯不到一块儿，为什么呢？啊，因为北京人说到枣。一定要加儿化韵，啊，吃枣，啊，要说成吃枣，枣树要说成枣树，啊，一定要加儿化韵，否则呢就闹笑话了。比如说洗澡，啊，您不能啊这个说成洗澡，要说洗澡，啊，你要说洗澡，那就真是进澡堂子了。这是灶树。那么杜是什么呢？指的是杜仲啊。杜仲呢，本来是药材，树呢生长较快啊，喜欢这个喜温耐寒吧。所以呢，这个以安康敦厚著称。北方的院里种它呀，枝繁叶茂，可以遮阳避日。但是注重的这个杜字儿，在老北京是个忌讳词儿。啊，杜跟啊，这个杜是啊，一个木字边一个土字的那个杜，它跟这个温度的那个杜啊是谐音。这个温度的这个杜的字义是过去啊，是过的意思。比如说，僧人劝人出家啊，当和尚或当尼姑，叫什么？叫渡人。出家呢也叫剃度，人死了叫超度。所以这个杜北京人认为啊，它不吉利，自然这个杜仲树也跟着倒了霉。哈哈，就是说您不能院子里不能种这个杜仲树，为什么呢？它是含有这个啊过去的意思啊。梨字儿啊就甭说了啊，除了自己吃，跟别人啊都不能一起吃，这些忌讳啊自然又殃及到梨树。您想啊，这个住的这个院子里边种梨树，您不得成天见看它吗？啊，没辙啊，就因为这名儿叫的不受听，好好这梨树也被打入了另册。槐树，这是北京的市树啊，北京的街道啊、公园呐、寺庙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唯独住家的院子里忌讳啊种这槐树啊，确实是啊，不知道诸位听众啊，有没有这种啊这个观察过没观察过啊？就是北京的啊，人家住家的这个院子里边啊是不种槐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槐跟这个坏啊是谐音，北京人都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谁喜欢坏呀？所以呢，即便是市树，在老北京人这儿啊，也不招待见。不过呢，我倒觉得呀，北京人院里不种国槐，跟国槐爱生虫子有关啊。我小的时候啊，胡同里种的多是槐树啊。我记得呢，一到夏天，这树上啊就会生出许多嘴里能吐长丝的虫啊，悬挂在这树上。北京啊，就是胡同里的孩子啊，都管这种虫啊叫吊死鬼儿。啊，你想啊，谁愿意住在院子里边有这个吊死鬼儿啊？当然啊，这些忌讳都是老年间的事儿了啊。有些忌讳啊，现代人已经不在乎了啊。您比如说鸡蛋，不过呢，有些民间的忌讳啊，作为一种民俗，人们呢还是应该把它当回事儿。例如啊，在语言上的一些忌讳词儿啊，你也不能随便说，比如说死啊、蛋呐、坏呀等等。忌讳啊，作为一种礼貌和礼数。现在的北京人还是很讲究的，您或许啊从这些忌讳中也能感觉到老北京的文化内涵。确确实实啊，这个有意思啊。您觉得这个"僧造杜离槐，不进阴阳宅"啊？您从这个顺口溜能看出来啊，北京人的生活呀，他还是非常讲究的啊，很讲究。当然了啊，这个不进阴阳宅。

这个宅啊，说的就是家啊，宅子啊，就是院子。关于啊，这个老北京住的地方，有这么一个顺口溜：贵不贵看瓦，富不富看砖，穷不穷看院儿。啊，您瞧瞧这个，这又是一个顺口溜，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啊，您是不是贵族，看您住的房子呀、啊、是什么瓦就知道了。啊，老北京的房子上的瓦是很有讲究的啊。皇上住的紫禁城是一水的黄琉璃瓦，皇亲国戚的府邸啊，就是王爷府吧，是一水的绿琉璃瓦，高门大户的豪宅一律是铜瓦啊。一般老北京的房子啊都是灰瓦，通常啊规矩的四合院啊都是这个磨砖对缝啊整整齐齐的，所以啊才有啊富不富看这个砖，穷不穷看院，是怎么回事呢？啊，老北京的这个市民啊住的院子啊主要分为四个等级啊。哪四个等级呢？就是府、宅门、四合院和大杂院。我们前几讲啊，就是曾经说过这个话题啊，就是明末民初的时候，北京的房价并不贵，一般有点钱的主啊，都能住上独门独院的四合院或者是三合房，只有那些呀、啊，这个做小买卖的、拉洋车的、干苦大累活的劳动者，因为买不起房子啊，才住这个大杂院。那会儿的人啊，买卖要是赔了钱，或者是抽大烟败了家，一旦沦落到住大杂院了，那便真正啊成了穷人啊，也或者说叫成了真正的穷人。当时的大杂院100%都是出租的房子，老北京啊专门有吃瓦片的人啊，这个有的人啊有了钱啊，就这个买主是房主吧，他可以买十几间的房的院子，自己住两间，或者呢自己住一个院子，剩下的房就出租给房客啊。这个房主呢就靠每月的房客的租金过日子。当然了，租房住的主啊主要是这个社会底层的人啊，做什么的都有啊，所以才有这个杂字啊，这个大杂院。这个杂字啊除了这个啊这个院子住的房子啊比较杂，但是主要的还是人的身份比较杂啊，就是都是穷人，但是穷人呢做什么买卖都有。其实啊，京城最早是没有混居的大杂院的啊。您去过农村吧，是吧？您说这村里的农民有大杂院吗？没有吧？啊，农民住的都是一家一户的院子啊，甭管这院子大小，房子高矮，都是自己的房，自己的院子。当年北京城的居民也是这样，这种格局啊，一直到了清末民初才被打破。换句话说呀，我们啊现在说的啊看的住的大杂院，是在清朝末年才逐渐形成的。之前啊，可以说京城几乎没有什么大杂院啊，因为那会儿的北京人主要的住的就是四合院，包括这个三合院啊，也叫三合房。当然了，四合院在北京话里啊，它是一种广义的说法啊，或者说它只是院的概念啊，说是四合院，但并不标准，可能是三合房，也可能是两合房，甚至可能是两间房的一个院子啊，但是呢它也叫四合院。在四合院没有成为大杂院的时候，北京人是以这个四合院啊为骄傲的。有人考证京城的四合院啊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有多种说法，但是呢其中有一种说法啊认为啊北京的四合院始于十世纪的辽国，因为北京城啊是辽国的南京啊，就因为辽代啊它有五个京城啊，五个这个首都，这个北京呢是其中的一个首都，当时呢叫南京。但是呢北京是辽代的南京，它叫什么呢？叫新京府啊，天津的津啊，叫新京府。虽然辽国呀是以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为主，喜欢住帐篷，但那是在草原啊，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香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香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4: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3: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4: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3: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4: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3: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大家

0: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07讲，
3: 辽代的国都呢，一共有五个，北京呢是辽代的南京。当年啊，这个辽代啊，主要是以游牧民族为主的契丹人啊。你想，他是住帐篷啊，在草原，但是呢，到了都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自从啊，辽代的圣宗耶律隆绪、宋代的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之后啊，这澶渊之盟非常有名啊。因为这个辽代跟宋代老是打仗啊，这没办法了，双方咱别打了，咱们坐在一起啊，咱谈判吧。那么呢，实际上呢，这个澶渊之盟啊，签订了以后，经历了将近啊100多年的啊这个和平时期吧，辽宋两国呀基本都是和平相处了。但是呢，当年啊，就是辽代北京这地方呢属于辽代啊，不是辽代的南京嘛。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国风啊渐渐汉化，南京人啊，也就是北京人住的四合院，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跟帐篷相比啊，契丹人到了这时候当然也更喜欢四合院了。这里啊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四合院这可不是咱们北京人发明的，或者说呢并不是老北京人的专利。最早的这四合院啊，可以追

溯到西周时期，考古发现陕西岐山凤雏西周住宅遗址就是典型的中国合院住宅啊，虽然不是四合，但是天人合一的理念，合的院落形式已经有了。西周以后，随着人们对居住舒适度的追求，还有呢这个住屋理念的进化，合院的布局逐渐的形成了四合的式样。这个四合院的结构实际上呢渗透着古代宗法制度观念和周易八卦的风水学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啊，这个四合院跟西南各地的川斗廊楼、西北高原的乌台洞窑、少数民族的土著石舍、毡房棚包、江南水乡的河街架柱、沂水厂轩、皖闽湘赣的青砖塑墙、窄巷高原，形成了不同建筑风格和文化气息。老北京的四合院跟其他地方的有所不同啊，因为这个是首都哈、首都呢又是首善之区，又是在天子脚下，所以啊它的四合院，就北京的四合院，有更加严格的啊，或者说严谨的等级规范和制度。北京的四合院布局啊是非常严整的啊，院落敞亮啊，东西南北房长幼有序，各居其室，老家啊也就我们通常说的父母啊一般要住正房，晚辈呢住厢房或者南房，院子里有啊这个专办的十字甬道，这个十字甬道呢通到各屋，街门一般都在东南方的巽位上啊，就因为这个四合院都是按这个周易八卦，按这个风水学说来建的，这个巽呢属于风啊，这个所以呢在这个东南方啊建这个街门，一般呢都是清水屋脊的啊门楼，两扇对关的街门，旁边有两方石墩，这个门墩啊是啊街门的门轴啊，也叫抱虎石，但是呢这个大门的外边还有两方石墩，这个两方石墩是干嘛的呢？因为过去啊这个一般人都是骑马啊，不是不骑马那也要赶这个马车，这石墩呢实际上呢是上马石啊，或者是上车石，讲究点的北京四合院啊有两进啊或三进之分，进门呢还有影碑影壁啊，北京人读影碑，二门呢是垂后门啊，院子有回廊啊，房子磨砖对缝，还有这个黄松木架，烽火双檐，上下就是上枝下摘的窗户啊，就是上边能支下边能摘的啊，那过去四合院的这窗户啊都是活的啊，不是死的，院子里啊一般都要栽这个金玉满堂，这个树的名字啊，什么叫金玉满堂呢？金呢就是柿子树，玉呢叫玉兰树啊，满是石榴啊，石榴它不是籽儿多吗啊，所以呢这个象征着满，堂就是海棠树啊，一般的呢北京人都是栽种啊西府海棠啊，所以这四种树啊凑齐了叫金玉满堂。夏天在院子里还要搭天棚啊，我们前两讲也讲过了啊，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啊，这老北京的四合院啊真是让人回味无穷。远了甭说，直到清朝末年，北京人可以说没有为住房问题做过压花子。据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介绍，曹雪芹的叔父在江南当官啊，犯了事儿，杀猫刺儿啊丢了啊，还被抄了家，回到北京，皇上还赏给他17间半啊，17间半房啊作为安身之所。这17间半房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崇文门外的啊栏杆市一带啊，栏杆市一带啊，也就是朱市口这个慈禧口啊。

0: 磁峪口往东啊，磁峪口东边的栏啊，这个栏杆市那边啊。前些年啊，因为这个城市改造，这17间半房也没了啊，也拆了啊。但是呢，你想想，就是啊，曹雪芹的叔叔吧，啊，就是已经犯了啊那么大的罪，回到北京，皇上说给你一个啊安家的地方吧。好家伙，这安家的地方，两进的四合院加在一起，一共17间半啊房子啊。您琢磨琢磨，那时候北京的房子呀，非常有这个非常富裕啊。老北京的城区，特别是东西城，这四合院啊，像这个撒芝麻盐儿。那会儿的房子一般都挺规整啊，因为当时啊，京城的人口也少，住房呢并不是费神的事儿。北京的这大杂院最早出现在外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别说买不起四合院，有的连租房啊都租不起，怎么办？哎，有一句老话说呀，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饿都饿不死，没住的地方怕什么呀？你像这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啊，只能在这个弹墙根啊或城墙根，像这个鸟啊筑巢垒窝一样啊，弄点砖头瓦块破席头子，自己搭个小窝棚啊，先住就住着吧。好赖呢，这也算有个避风挡雨的窝。但是住着住着啊不满足了，接下来啊他们会一点一点的在拾到这小窝，由这窝棚变成碎砖搭的小房子，由一间扩展到两间三间，再由小房扩展到小院，由一个一个的小院逐渐形成了一条一条的小胡同。这个南城北城的城根还有天坛地坛等坛根的胡同大杂院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啊，在老北京啊，一说这个住城根或坛根啊，这就甭问了，肯定啊是家里很穷。当然老北京的大杂院的形成也比较复杂啊，除了前面咱们说的这个自己盖的啊小窝棚演变的啊以外，还有原来的寺庙啊、兵营、大车店，甚至妓院，后来都住进了人，逐渐就演变成了大杂院啊。特别是这寺庙啊，老北京啊，北京的寺庙非常非常多啊。有记载的寺庙啊，就是北京城有记载的寺庙有上千个啊。这一条胡同啊，恨不得得有4个5座啊这个寺庙。那么后来呢，这个破四旧啊，这个寺庙也就荒废了，荒废了怎么办啊，就住进人去了啊，慢慢的就演变成了大杂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啊，国家开展破除迷信啊，这个一些古建啊，包括知名的这个寺庙道观呐、有人说呀，人是活的啊，北京的四合院是死的。事实上啊，这句话说错了啊，人是活的，这肯定是没错。其实啊，北京的四合院也是活的啊，因为什么呢？四合院啊，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啊，随着主人的变更，它也会发生啊分化瓦解，甚至呢最终成为大杂院啊。因为过去啊，这个人们有钱啊，讲究啊这个买房置地，那么人们败了家了，败了家了怎么办？也讲究卖房。本来这个四合院是你的，但是你败了家了啊，没办法，债主应这个追到门上来了，您只能啊卖房卖地了啊。那么四合院呢也都易主了。北京啊，这个四合院啊，这个易主的现象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关于四合院的演变啊，还有其他原因，我们下一讲再聊。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108讲，
0: 这个四合院啊，也是在不断的演变啊，不断发生变化的。这个房主人的变化以外，还要受到时局的变化啊，新旧政权的更迭呀、以及

的政治运动，还有城市的改造、变迁啊等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吧。北京啊，有句老话，东富西贵，东城区列为国家市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有近百座。当年啊，我记得当年啊采访胡同的时候，东城区文管所的所长对我介绍说，即便是文物保护单位的四合院，原有格局一点没动的也不多。就拿东城来说，基本保持原貌的四合院几乎没有。这四合院啊，看着现在挺好，但是呢也都啊多多少少的啊大大小小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位所长的说法在我的采访中啊得到了印证。我呢这个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记者，采访了北京上千个啊大杂院。我印象最深的啊，或者说最大的大杂院啊，就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大杂院，是东城区内务部街11号了。这个让我想不到的是啊，这个大杂院居然是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啊，这让我非常意外啊。其实这个院啊，在京师仿乡志稿里边都可以查到，它是乾隆的时候啊一等成家义勇公啊明瑞的府邸。这明瑞啊死后，这个院子被他的子孙世袭成为公爵府。民国初年，这个宅子被盐业银行的经理岳前斋给买下来了，成为呢岳前斋的私宅。北京解放前夕，

里边都可以查到，他是乾隆的时候啊一等成家义勇公啊明瑞的府邸。这明瑞啊死后，这个院子被他的子孙世袭，成为公爵府。民国初年，这个宅子被盐业银行的经理岳前斋给买下来了，成为呢岳前斋的私宅。北京解放前夕，岳前斋啊跑到台湾去了，这所字儿啊比较熟，但是呢最初进这个院儿我总是迷路啊，因为他这个大院子套小院子，每个院子呢又长得很像，所以呢走着走着就转了向了。每次进这个院儿啊，我都难免啊这个产生许多感慨啊，因为呢当年这座啊深幽灵秀的清朝宅院啊，如今被四大乱建的小房子和这个四处堆放的杂物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看着这个断垣残壁啊，塌陷的石阶啊，苍然的古树，确实能够让人体会到啊这座有2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的沧桑。老院子后面是个花园，现在已经啊成为沉寂了。原址上啊建了两栋灰砖三层小楼，假山上的亭子被安上了门窗，成了居委会的办公室。旁边啊是个锅炉房啊，有一个很高的大烟筒。哎呀，这个烟筒可有名了啊，因为啊当年姜文拍这个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啊，就是在这个烟筒这儿取的景儿啊。因为我的朋友的母亲啊跟这大杂院的居委会的康大姐比较熟啊，这康大姐啊就带着我在这个院子里边啊采访了几个老住户。康大姐就跟我说现在这个院子啊住着一共是171户，大概有500多口人，这500多口人分布在北京的80多个工作单位。500多口人的大杂院，这在北京啊，还不能说老北京了，就是在现在的北京啊，真可以说是啊十分罕见了啊。像老北京的任何一个大杂院一样，这里啊看着不起眼，却呢藏龙卧虎。这康大姐就跟我说你知道吗，这个院子住过梁毕业将军啊，梁毕业那是开国将军呢，非常有名，也住过这个军旅作家啊王愿坚。王愿坚先生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一个作家。出了主院，康大姐指着后院啊接出一间的两间南房就问我，他说你知道这是啊谁的家吗？我说我哪知道啊不知道。康大姐就跟我说啊姜文你知道吧，我说那当然知道了，这是有名的这个演员啊。他说这个就是姜文他们家啊，我一听我也愣了啊。这康大姐就跟我说是姜文他爸爸原来是总政的啊，姜文啊和他弟弟姜武从小啊就在这两间房啊长起来的。这我恍然大悟啊，这个难怪姜文拍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会选择啊这个后面那个大烟筒呢。这康大姐就跟我说啊，说姜文啊小的时候也比较淘气啊，说常上这烟筒啊上面去玩去啊，这烟筒是可以能爬上去的啊。他还告诉我啊，这个院子里还见过刘晓庆。那是啊这个刘晓庆跟姜文一块演电影啊，这个芙蓉镇的时候，姜文呢可以说啊是住在这个院的时候出的名。当然啊人家现在呢这个父母啊早就不在这儿住了，姜文不可能啊还在这儿住啊，人家早已就搬家了。说实在话，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啊，您说谁没住过大杂院啊？解放前呢北京啊有几座楼房啊，有啊也得在前面加个洋啊，自然啊跟一般市民啊无缘啊，也就是小洋楼吧啊，东单啊东这个西单啊一带啊，那个留洋回来的人啊，包括一些在北京啊做事的一些啊洋人，他们改建的小洋楼
啊。有人说呀，北京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

都是从这个大杂院里派生出来的，啊，这话一点不假啊，因为过去北京人啊，他就生活在大杂院里边。有一个著名作家叫萧乾的啊，这个萧乾呢也是个老记者啊，他呢一辈子去过不少国家啊，也呢去过不少城市，可是啊，他不管走到哪儿也忘不了北京的大杂院，忘不了一下雨啊，这个和面的盆瓦、搪瓷脸盆，甚至尿盆，在小屋接雨时候奏出的交响乐呀。呵呵，北京的房子也逗哈，这个外面下雨啊，这个屋里漏啊，外边不下了，屋里它还漏雨啊，因为呢雨水呢都渗到房顶子里边了啊。而且呢，北京的这些平房啊，啊，老北京有一句话叫"十房九漏"。这个不漏雨的这个平房很少啊，所以呢一下雨啊，各种盆碗全派上用场了，干嘛接雨啊，就像这个交响乐一样啊。这萧乾先生很幽默啊，这个大杂院的魅力啊就在于它的文化氛围啊。这个老舍先生也是在大杂院长大的啊，他写的这个四世同堂也好啊，这个骆驼祥子啊，龙须沟也好，其实写的都是大杂院里发生的事儿啊。老舍先生啊，去过英国，也去过美国，可是他说，不管我在哪儿，还是拿北京做我小说的背景，因为我闭上眼，想起北京，要比睁着眼看见的地方更亲切、更真实、更有感情。您听听他对啊北京爱的多么深呐！大杂院啊，留给老舍先生的印象啊，确确实实很深。他说呀，四合院是自自然然地生活在我的心里，永远那么新鲜清楚。一张旧画可以显得模糊，我这张画的颜色可是仿佛渗在我的血里，永不褪色。啊，你瞧是这个，这四合院和大杂院已经啊渗透到啊，这个老舍先生的这个血液里了啊，所以他呢写出的这些文章啊啊都有啊这个浓浓的这个京味儿啊，浓浓的京味儿。关于啊北京的四合院啊，这个和大杂院的变迁还有很多的故事，我们下一讲再说。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丰宁提速项目建设，优化发展环境；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启幕。以下是详细报道。
2: 我县把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营商环境优化作为经济发展主赛道、主战场，全员攻坚抓招商，精准聚力聚产业，用心用情优环境，持续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3: 我县围绕清洁能源、文旅康养、绿色农业、高端装备制造、矿山高效利用、新兴未来产业六大主攻方向，全面打响招商引资攻坚战。全年历

0: 引进1000万元以上落地项目25个以上，1元以上项目不少于15个，持续构建结构更优、特色更亮、竞争力更强的现代化产业发展格局，实行县级领导挂帅招商、乡镇部门全员联动工作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由企业被动找政策向政策主动找企业转变，重点攻坚龙头型、配套型、支撑型优质项目，全力扶持本地企业技改升级、研练补练、扩产增效，助力外来落地企业快速投产、稳步经营、做大做强，坚持主动靠前服务，常态化摸排企业发展堵点、痛点、难点。
1: 作为石家庄扶宁商会，我们下一步要着重的充分发挥我们商会的平台资源优势，要做好扶宁的推介和介绍，然后吸引更多的企业家朋友到扶宁参观考察，同时在扶宁投资置业，也为我们扶宁的招商引资工作、扶宁的高质量发展工作，然后做出我们更大的贡献和努力。
0: 我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坚持把企业满意度作为第一标尺，企业需求就是服务方向，企业堵点就是整治重点，坚决整治推诿扯皮、设卡添堵等破坏营商环境行为，严肃追责问责，以硬核纪律保障服务质效，全力打造亲商、安商、富商的一流发展生态。目前已经有北京湘瑞科技有限公司、金正中前供应链公司等5家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2: 开发区作为招商引资的主战场，我们将坚持招商引资是第一要事、项目建设是第一抓手的工作理念，坚持以更好的服务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我们将紧紧围绕开发区3大主导产业，精准实施产业链招商、以商招商、点对点靶向招商，全面拓宽引资渠道，有效完善产业布局，持续盘活存量资源，不欺短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全力以赴推动招商引资再上新台阶。
3: 良好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沃土，县委县政府重视产业培育，大力招商引资，为我们企业干事创业搭建了很好的平台。接下来呢，我们将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地找准我们产品的结合点，主动拓展投资合作，深耕项目建设，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地方发展，抢抓发展机遇，为扶宁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为深耕夏季文旅市场，激活全域旅游消费活力，持续擦亮河北文旅特色品牌名片，8月11号，以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21摄氏度的夏天为主题的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在中国马镇旅游度假区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京津皖3地文旅主管部门、河北省省直相关单位、全省各地市文旅系统、金融机构、旅行商、媒体记者及文旅达人，共计150余名嘉宾齐聚清凉坝上，共赏21摄氏度坝上胜景，共探河北夏季文旅发展新路径。
0: 启动仪式开篇播放《相约河北21摄氏度的夏天》主题宣传片，3位推介人全方位推介河北夏季潮玩文旅产品，重磅发布《潮玩燕赵不重样》2026潮玩河北精品旅游线路，同步搭配趣味抽奖互动。互动环节结束，以梦为马特色宣传片接续放映，现场对外发布河北文旅小小英文推荐官招募令。活动还向荣获2026河北文旅推荐官殊荣的优秀行业从业者、自媒体代表进行授牌。随后伴随全场瞩目，潮玩河北2026河北夏季旅游宣传推广活动正式启幕。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筹主办，承德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扶宁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协同落地，搭建起资源推介、线路发布、产业对接、实景采风一体化文旅交流平台，深度整合河北省优质山水生态、民俗风情。

0: 休闲度假等特色文旅资源，聚焦年轻消费群体文旅需求，创新推出潮流打卡、居静沉浸、户外休闲运动、海滨狂欢体验等多元化潮玩文旅产品，打造出沉浸式、互动式、体验式新型文旅营销场景。各地文旅从业者、行业嘉宾齐聚清凉坝上，共赏坝上风光，交流文旅融合发展新思路，探索文旅产业升级新路径，助力河北文旅产业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
1: 讲好风宁故事，传播风宁声音。媒体看风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8月4号，河北日报报道，策马坝上纵情花海碧草间，大滩镇蒙语名曰海流图，直译便是水草丰美的沃土。全镇坐拥35万亩天然草场，盛夏平均气温仅17.4摄氏度，因距离北京仅200公里，被称为京北第一草原。这片草原的马文化跨越千年从未断档，为盘活马文化资源，升级骑马旅游体验，2023年7月，丰宁投入5000多万元，在草原间建成总长66.8公里的专用旅游马道，规整平整的骑行路线，大幅降低安全风险，游客骑行舒适度显著提升。马道划定固定活动范围，规范游客马匹活动区域，避免无序踩踏，破坏草原与湿地植被。各村成立专业公司，为马匹统一上保险，实行统一价格、统一管理，让游客消费更放心、更舒心。以马文化为特色的沉浸式草原体验，持续为丰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8月10号，人民日报报道，丰宁打出政策组合拳，助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拓宽招商路径，积蓄产业动能，丰宁召开抓招商、聚产业、优环境动员部署大会，出台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畅通诉求渠道，提升政务效能，落实惠企纾困，提升要素保障，加大金融支持，营造公平环境，规范涉企执法，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民营经济是丰宁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丰宁将聚焦企业需求，优化服务，攻坚营商环境，打造优质营商沃土，以具体举措推动县域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提质提速，推进经济强县幸福丰宁高质量发展。8月10号，中新网报道，非遗烤羊，河北丰宁乡村振兴的美味密码。8月8号，丰宁在坝上草原举办风味甄选满乡盛宴第四届非遗采摘式烤羊暨农文旅招商推介会。此次活动以百年非遗采摘式烤羊为载体，融合企业推介、农品展示、文艺展演和美食品鉴五大板块。丰宁烤羊传承至今已有近200年历史，其独创的现场采摘、分层品鉴、一羊六吃工艺独具特色。目前丰宁正以非遗美食加特色农业加文旅康养融合发展模式，将烤羊 IP 升级为复合型文旅产业，带动养殖、餐饮、乡村旅游等全链条协同发展。
2: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3: 首先关注要闻。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

919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号，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12号，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12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明确被特许人享有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飞机落地时，当地机场以水门礼迎接。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消息，以单边计算，1月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破3亿元。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号，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司法厅8月12号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建议，重点征集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

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建议。8月12号，2026年度百校千团即起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三大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余所高校的240余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韩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日起赔偿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交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外媒，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声声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党支部是个什么部？截至2021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经突破9600万大关。面对数量如此庞大的队伍，中共是如何有效开展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党支部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作为党的基础组织，党支部是中共在基层的战斗堡垒。党支部究竟是个什么部？这一切得从中共成长的历史说起。从组织层面来看，中共的奋斗历程是党的基层组织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建党初期，由于党员人数较少且分布地域有限，党内对支部的认知尚不清晰，一度将组、小组指定为党的基本组织，直到党的四大，中共才将支部确定为党的基本组织，并初步确立了党的支部制度。党支部的作用有多大？支部建在连上这一优良传统，或许可以作为参考。1927年九月，毛泽东与卢德铭等人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毛泽东果断放弃了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

西永新县三湾村，对部队就地整编。作为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此时必须思考如何才能保住这支革命武装，这是党革命的本钱。行军途中，毛泽东带着脚伤一路调查研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据回忆，彼时毛泽东曾对身边同志说，凡是拥有一定数量党员的连队，士气就高，作战英勇，长官也能得到有效的民主监督。在毛泽东看来，抓部队必须抓住士兵，抓住士兵则必须抓好基层。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毛泽东决定在党员较多、战斗力和凝聚力较强的一连进行支部建连试点。他亲自在连队发展6名新党员，建立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从连队开始，形成连有支部、排有小组、班有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定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发展壮大的基调和底色。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接连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这其中党支部的作用不言而喻。现如今，党支部已成为党组织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在社会基层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按照相关规定，凡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设立党支部。一方面，党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另一方面，加强党员队伍的教育和管理，也需要党支部这一基础组织去落实。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只有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员发挥应有作用，党的根基才能牢固，党才有战斗力。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厦，既需要党中央这根顶梁柱，也需要进一步夯实党支部的基层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

里就接近尾声，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身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1: 古人说，天地之大，离原为本。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版第165页。要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首先是立足本职岗位为人民服务，发挥好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还要从最困难的群众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最现实的利益出发，切实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办实事不是简单帮钱帮户、搞花架子、堆几个盆景，既要立足眼前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具体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完善解决民生问题的体制机制，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2月20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编选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155页。
2: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7到28度。大滩11到23度，鱼儿山11到23度，万盛涌11到23度，草原11到23度，外沟门13到26度，窟窿山16到26度，小坝子15到26度，四岔口15到26度，五道营15到27度，土城17到28度，黄岐15到28度，苏家店15到27度，杨木栅子16到27度，汤河17到29度，将军营16到28度，选营15到28度，西关营17到28度，胡马营18到29度，黑山嘴19到30度，天桥19到30度，石人沟18到30度，房营17到28度，北头营16到27度，凤山16到28度，波罗瑙18到29度。以上就是风景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你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广要道章第十二的内容，礼者敬而已矣。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

0: 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李老师啊，这里讲到了礼的核心呀，就是要恭敬别人。
2: 对，
1: 哦，
2: 就是上一讲我们一起学习到，就是安上之民，莫善于礼，是吧？
1: 对，
2: 这个礼就是属于规矩了。
1: 对，
2: 道德规矩、法律规矩，是吧？
1: 嗯，
2: 我们在守这个规矩，但是呢，不能死在规矩下哈。
1: 嗯，对。
2: 有的时候他过于这个讲究仪式、讲究形式，反倒失去了这个礼的真正的本质。
1: 对。
2: 那这个礼的本质什么呢？这个《孝经》里面这也是告诉我们，他说：“礼者，敬而已。”其实呢，礼呢就是讲的是恭敬。
1: 哦，
2: 啊，是对他人的这样一种恭敬之心。
1: 嗯，
2: 所以在孟子的这个里边也讲过，说恭敬之心礼也。
1: 啊，
2: 他说这个有恭敬的心呢，就是真正的礼。
1: 啊，
2: 所以我们去观察所谓的对别人的礼貌也好，是吧？
1: 嗯，
2: 我们办事情、做事情守规矩也好，其实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对别人恭敬了。
1: 嗯，
2: 在家中我们恭敬我们自己的长辈。
1: 嗯，
2: 是吧？那肯定就显得很有礼貌了，
1: 是，对，
2: 是吧？那么我们在和在外面，我们对自己的老师呢也非常的尊重，
1: 嗯，
2: 尊师，是吧？
1: 对，
2: 尊师重道，那一定也显得很
1: 特别的有礼貌，
2: 很有礼貌，
1: 礼貌
2: 是吧？
1: 嗯，
2: 那和领导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敬重尊长，
1: 对，
2: 那么显得也是非常的有礼貌，
1: 是。
2: 所以这个礼的其实真正的内涵呢是恭敬，讲的是这个，
1: 嗯。

来这里，收获小日子里的大道行。在这里，重拾心底久违的静谧。在这里，开始对宇宙人生真相的思考。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正在播出，敬

0: 那这个恭敬呢，也是我想呢，也是源自于啊，从小在家的一种教育，是吧？
1: 是，
0: 在家中形成了良好的对于这个长辈的这个恭敬的习惯。就有的时候你说他为什么要恭敬？我也在想啊，你说为什么要恭敬？当我们在讨论为什么要恭敬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奇怪了。
1: 是，
0: 对
1: 我
0: 吧？
1: 觉得恭敬可能是自然而然的，
0: 自然而然的习惯嘛，是吧？
1: 对
0: 你比如说，我们讲啊，年高德高，
1: 位
0: 高，
1: 位高，食
0: 是吧？
1: 高，
0: 食高，啊，对于长辈，这其实是从小形成的良好习惯，
1: 自然而然的，
0: 自
1: 应该
0: 然的，
1: 是，
0: 自然而然的，他没有更多的深层的道理去讨论它，
1: 对
0: 这是一
1: 呀，
0: 种人的本性了，
1: 是。
0: 或者说我们就是发自内心的对生命的一种理解。当我们去解释它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偏颇了。
1: 对，
0: 是吧？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的就能做到。
1: 也就是说，这个敬，我觉得应该是发自我们的真诚心。
0: 发自于真诚心，当然，那这个敬的培养就很重要了。
1: 是，
0: 我觉得培养的非常重要的是在家中的时候，我们做父母长辈的，要给孩子展现出这种恭敬心来。
1: 哦，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可能对于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或者是我们族中的尊长，我们是不是有恭敬心？
0: 对，还有对他人是不是有恭敬心，是吧？
1: 对，
0: 这二十个敬里头还包含那种敬畏了。
1: 敬畏，
0: 对父亲一般来说就敬嘛，是吧？对母亲是爱嘛，
1: 对，
0: 然后那对天地我们就有敬，这个敬就有敬畏的含义在里面，
1: 是，对，
0: 是吧？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不要胆大妄为，认为什么都敢干，是吧？那这个世界上呢，比我们伟大的、值得我们尊重和感动、感恩的存在有很多，
1: 是，
0: 是吧？他有敬畏之心啊。所以
1: 哦。
0: 我想这是告诉我们那个非常深层的一个含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礼节呀、规则很多呀，是吧？我们判断它是否合适的时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呢，就是看它是不是含有这个恭敬之心。
1: 哦，
0: 那有时候规则太多了，其实恭敬心已经失去了。
1: 对，我们着重于这个外向了，反而没有重视这个恭敬心的内涵。
0: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们很多的仪式是吧？婚礼是吧？你婚礼搞得很热闹啊，其实呢，婚礼很重要的应该是两个家族的一种结合了。
1: 对。
0: 通过两个人的结合，构成两个家族的结合，对吧？
1: 对。
0: 所以作为这个结婚的这一方，那我要恭敬天地君亲师，
1: 是
0: 吧？我感恩老天爷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非常好的婚姻，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个感谢我们的国家，给我。

0: 创造了这样一个和平的时代。
1: 嗯，
0: 然后感谢呢老师教导我们，让我们成长。
1: 对，
0: 然后感谢呢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生命，
1: 嗯，
0: 养育我们。
1: 嗯，
0: 是吧？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两个家族呢，共同来结合，真正有恭敬之心，我们把这个婚礼就能办得很好。
1: 嗯，
0: 而不是搞那些仪式，搞得很繁琐、很复杂，
1: 嗯，
0: 是吧？然后在这里面呢，吃啊、喝啊、杀鸡啊、宰羊啊，
1: 嗯，
0: 是吧？这其实有很大的一种浪费。
1: 对，
0: 而实际上内心深处呢，并没有说对天地万物有没有恭敬心。我们讲天地君亲师嘛，
1: 嗯，
0: 对，
1: 对
0: 天地万物有没有恭敬心？对国家有没有恭敬心？
1: 嗯，
0: 是吧？天地君，啊、
1: 君
0: 君亲。亲对父母有没有恭敬心，是吧？
1: 是，
0: 师对老师有没有恭敬心？
1: 哦，
0: 所以这些呢，如果说在这个仪式过程当中，我们没有贯彻这样一种恭敬心的展现和恭敬心的培养，这个仪式本身就是失败的。
1: 哦，相反的，如果我们是有这样一份恭敬心来举办这个仪式，而且请来了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尊长的话，那我们这个婚姻在过日子当中肯定会想到，如果我们要是不好好的去经营我们的婚姻，失败了，那我们怎么跟这些长辈、父母交代、
0: 啊？对呀、
1: 啊，我们会很认真的对待，
0: 很认真的是吧？所以我觉得这种就是说这个仪式里边的，它这种礼仪里边，它体现的是一种恭敬。
1: 嗯。
0: 另外一点，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谈到这个礼的时候啊，在现代社会啊。
1: 嗯
0: 这个礼字往往和礼敬合在一起了，是吧？
1: 是礼敬，
0: 礼者敬也而已嘛。所以说礼敬、
1: 嗯、
0: 我们讲礼敬、
2: 嗯、重德以修心，行善以为本，尽孝报亲恩。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推出中华文化经典教材孝经系列全媒体产品，书籍类相关产品包括《孝经研习报告》《中博士简讲孝经》《孝经诵读译解故事》《女四书女孝经》《弟子规三字经孝经大字拼音诵读版》。音频类包括李益多老师主讲的《中华文化大讲堂孝经 MP3 合集》。学习经典，德化心灵，开启智慧，培育圣贤。欢迎听众朋友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网址3w.51cjh.com。
0: 除了礼敬呢，还有一个叫礼让。
1: 对，礼让这个词也是我们所提倡的中华美德。
0: 中华美德。那么这个让，我们讲这个叫做温良恭俭让，
1: 是
0: 吧？父子的五德，
1: 对，
0: 五德之一啊，最后的一项伟大的美德就是温良恭俭让。
1: 是
0: 啊，这个恭和让是吧？恭敬别人一定会体现为什么呢？体现为是让的。
1: 啊、哦，是
0: 是吧？所以我们讲说敬来敬去的，是吧？你敬敬，但是到一到关键名和利的时候，打作一团，
1: 嗯，
0: 说那就没有敬心了嘛。
1: 是是，对。
0: 所以说，那个在《论语》里头也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1: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0: 啊，他说你这个治理国家也好啊，治理团队也好，从事经营管理也好啊，
1: 嗯，
0: 如果能以这个用礼让的精神，
1: 嗯，
0: 来治理国家，来管理团队，来从经营我们的人生，还需要其他的吗？
1: 对呀、啊，我觉得
0: 不需要其他的，
1: 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0: 因为只要能够礼让的话，一定相互都很恭敬，
1: 是
0: 吧？一定呢也不会发生冲突，大家一定和睦相处。
1: 是，
0: 所以你其他东西讲了半天，其实都没什么太大必要了。
1: 嗯，
0: 那如果我在治国管理团队经营的人生当中，我不是礼让的精神，处处去打斗，还谈什么礼呢？
1: 这早就没理了，
0: 就不已经没有理了嘛？
1: 行为本身就
0: 已经很不失礼了嘛？
1: 对对，
0: 已经很伤害了嘛？
1: 是，
0: 根本对别人不尊重嘛？
1: 对，
0: 所以说有时候讲那么多的繁文礼节，但实际上争斗之心没去掉，
1: 哦，
0: 对吧？争斗之心没去的时候，这种仪规其实也是虚假的。
1: 对，
0: 真正的啥？真正它是一个让的精神。那这个让的精神很不容易的哦。
1: 嗯，
0: 我们有时候说在名利面前是要让的，是吧？
1: 对，
0: 那名利面前要让的话很不容易啊。那这个是这一大笔钱是我的，
1: 嗯
0: 啊，能凭什么让给他？
1: 嗯，
0: 所以很多的矛盾中冲突是吧、
1: 嗯？
0: 这个合同纠纷呐、经济纠纷呐，其实都跟这个不让有关，大家都抢嘛。
1: 对，
0: 所以经常有时候我看一些，因为我做法律工作的哈，
1: 嗯、
0: 看到很多的这个纠纷呐，就发现其实在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对于财务太重了。
1: 哦，把财务看得太重，
0: 财务看得太重，把名利看得太重，
1: 嗯、
0: 所以在《弟子规》上有一句话讲，叫"财务轻，
1: 怨和生"。
0: 嗨，怨就是我们讲矛盾嘛。

0: 包括兄弟姐妹之间有的也是因为财务起的冲突。
1: 财务就是斤斤计较，我的。
0: 我得的少了，你得的多了。
1: 我应该得的更多是吧，凭什么让我得的少了一点，
0: 是
1: 吧，其实日子已经过得很好了，总是叫贪心呐。
0: 嗯。
1: 啊，就我们讲就是对钱财的过分热爱。
0: 对。
1: 这个财务上我们不争了，他不就没有矛盾和冲突了吗？
0: 对。
1: 其实这就是利。
0: 嗯。
1: 是吧，有时候呢还有一种呢就是不要抢着讲话是吧，言语的谦让。
2: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恪纪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例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除了是利，还有名。
1: 对，
0: 因为名这个事情呢很有意思，这个利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让，那名它不容易让的呀。
1: 对，有的人很看重名。
0: 那这个名呢，也不见得都是恶名哦。
1: 嗯，
0: 名往往它跟做好事有关。
1: 对，我们都想多做好事，我得的名气比较大一些。
0: 哎，你做多做事情啊，多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呢，它就会得到名声。
1: 对，
0: 是吧？那这个有的时候呢，他可能不想得名，他也名也来喽。
1: 嗯，
0: 原来不想得名，名来了以后，你就习惯这个名声喽，好名声，那这个好名声大家都想抢。
1: 对，
0: 这个事儿呢，就发生叫我们经常讲叫争名
1: 夺利，
0: 夺利是吧？名上有时候也会发生冲突，
1: 是
0: 名人之间呢，有时候会发生冲突，这就没有礼让精神了。
1: 对，
0: 是吧？有名，有时候还有呢，你比如说有名有利，是吧？
1: 嗯，
0: 还有情啊。
1: 对，还有情，
0: 争抢情人
1: 是
0: 啊，这个就打得不亦乐乎，就不好意思了。
1: 对，
0: 是吧？有时候是兄弟姐妹，是吧？兄弟一场，结果呢，在两个人在情上成了情敌了。哎呀，这个比较恶心了。
1: 是，
0: 是吧？这个让一让嘛。
1: 嗯，
0: 是，就经常一句开玩笑的话，是吧？
1: 嗯，
0: 千里姻缘一线牵。
1: 对，
0: 那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生命的那一半啊。
1: 嗯，
0: 他迟早他会来临的。
1: 对，
0: 不是的呢，抢来夺来的是吧？成为情敌，打得那么恶心，那么难看，最后还不是自己的呀，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要是年轻的朋友，虽然我们很年轻，看开一点，
1: 对，
0: 人生哪有一个人说最后结不了婚的呢？只要他想结婚，总是有的，把一些好的机会啊，都成就给身边的亲人朋友，
1: 嗯，
0: 是吧？那我们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是滴水之恩，
1: 涌泉相报，
0: 是吧？谁好意思老让别人让啊？
1: 对，
0: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讲也都是这个英雄豪杰，是吧？也都想希望照顾别人。其实每个人都愿意去多照顾别人，被别人照顾的时候，心理上还是有些压力的了。
1: 总觉得欠了别人的似的，
0: 是不是？虽然我们做孩子的时候，我们不要硬争哈。我们现在刚刚13岁，你就非要不接受父母的，那就不合适了。
1: 对，
0: 是吧？但是呢，你比如说我们已经成人了，
1: 嗯，
0: 要接受别人太多的时候是有压力的。
1: 嗯，
0: 啊，每个人其实都愿意去做一点帮助别人的事情，而不愿意接受呢太多的别人的这个无缘无故的。
1: 嗯，
0: 这个恩惠和实惠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里头也其实也体现了一种让的精神。
1: 那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每个家庭都是独生子女，那家长总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总是鼓励孩子什么都要争第一，
0: 对，
1: 什么都要会一点儿，
0: 对，
1: 这样你就可以把别人比下去了
0: 啊。这其实有点贪心了，
1: 对，
0: 啊，贪心的话，他当然这个

0: 话也不好绝对的说，那比如说有的人能力很强，
1: 嗯，
0: 能力很强就可以多学习一些咯，
1: 对，
0: 体力好，能力强，胸怀宽广，眼光远大，
1: 嗯，
0: 什么，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多学习是多承担的意思，
1: 对，
0: 而不是为了多争夺的意思。
1: 是
0: 多承担的意思，就是将来要多干活，
1: 对，
0: 多付出，多付出，多为社会做贡献。因为我们体力好，
1: 嗯，能力强，
0: 脑力好，能力强，是吧？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体力好，能力强，胸怀宽广，智慧高远的人，他不是很多的。
1: 对，
0: 那不是很多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有责任的。
1: 对，
0: 是吧？一个团队，一个国家能够创造这样的机缘，我们把大家的一些关注点哈，培养在一些很好的苗子上，其实就让他。意味着将来在家庭啊，在社会当中要做更多的承担。
1: 是，
0: 所以如果我们父母也有这样一种胸怀，可能我们的孩子呢，将来还真能够做出一番啊，利国利民啊，利益子孙后代的事业。
1: 嗯，
0: 反过来说，如果父母我们心胸狭隘，是吧？
1: 嗯，
0: 看着我们的孩子能力又强，体力又好，好就让他恨不得把全世界的好处都搂在一个人身上，
1: 嗯，
0: 让他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一个咱们讲的一个集合体。
1: 嗯，
0: 那就把这个好孩子给毁掉了。
1: 对。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礼让的精神其实知道了，既然是爱人者人恒爱之，是吧？敬人者人恒敬之，让人者
1: 人恒让，
0: 人恒让之，那争人者
1: 人恒争之，
0: 对不对？你不能就是争人，反过来说去争斗，跟别人发生不停的争斗，那别人也就会跟我们争斗，
1: 对，
0: 那树敌就会很多啊。那么如果是再去害人的话，那害人者
1: 人恒害之，
0: 人恒报之，是吧？人家肯定要报复了，
1: 是，
0: 那你不停的去害别人，那人家就会联合起来就把他给干掉了嘛。
1: 对，
0: 所以如果父母长辈呢作为这个老师啊，我们真有这个人生智慧，
1: 嗯，
0: 其实呢是让孩子有一颗比较广博的啊，这样一个胸怀，
1: 嗯，
0: 有一份人情，有一份爱心，那对于他的人生道路和未来的人生成长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对，我们今天学到的是礼者敬而已矣。李老师讲到了有礼敬还有礼让这两层含义。好，让我们在生活当中细细的体会。我们的经典选读栏目今天就到这里，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都是我们唯一的资本，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给我们开解的《孝经》，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来源于网络的一篇文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2: 一个青年去寻访住在深山里的智者，想向他请教一些人生问题。青年问：“请问大师，在人的一生中，哪一天最重要？是生日还是死日？是初恋开始的那一天，还是事业成功的那一天呢？都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今天。
1: 智者

0: 不假思索地答道：“为什么？”青年甚为好奇。今天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吗？
1: 今天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
0: 那今天重要是不是因为我的来访啊？
1: 其实今天没有任何来访者，今天仍然很重要，因为今天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财富。昨天不论多么值得回忆和怀念，它都像沉船一样沉入海底了。明天不论多么辉煌，它都还没到来。而今天，不论多么平常，多么暗淡，它都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支配。
0: 青年还想问，智者收住了话头，说：
1: 在谈论今天的重要性时，我们已经浪费了我们的今天，我们拥有的今天已经减少了许多。
0: 青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下山了。
1: 确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今天都是我们唯一的资本，也是我们唯一的机会。那么，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忘记昨天，忘记明天，牢牢地把握住今天。

0: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样一则故事，豁达的人。最近呢，美国一家民间社团要评出最豁达的人，所以啊，组织了参赛者去贫民窟参观。那里的房子大部分都属于危房，一个不足30平米的房间，通常要挤一家四口或更多的人。那里的卫生条件也很让人忧心，因为房屋破旧，人口居住密度大，所以成了老鼠和寄生虫的乐园。很多人在面对患病者和失学儿童那无助的眼神时，都流下了眼泪。临走时，人们纷纷慷慨解囊。接着，该社团又将人们带去一处高档社区参观，那里的建筑都是一栋栋豪华别墅，几乎每栋别墅都配有游泳池和花园。别墅不但装修精美，而且设施齐全。在高档社区参观时，该社团同样进行了暗中拍摄。从拍摄的画面中可以看出，几乎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怒火，有人甚至试图毁坏社区里的某些设施。最终，那家社团宣布，在近500个参赛者中，没有一个豁达的人。该社团给出的意见是，豁达的人不仅要对弱者充满同情，在面对别人成功的时候，也不会觉得眼红。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2: 一闪一闪亮晶晶，就像在低声地说，我懂你。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0: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风鸣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广要道章第十二的内容。故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而千万人悦，所敬者寡而悦者众，此之谓要道也。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李老师，这里讲到了一个，这是要道啊。
2: 对，
1: 这是什么样的要道呢？
2: 他这个呢，也是结合呀我们上一讲谈到的这个礼的精神，是吧？他礼的精神是在礼敬嘛，
1: 对，
2: 啊，在于恭敬了，恭敬别人。那这个恭敬别人这个里面呢，它有着很高妙的，我们讲的这个叫做所谓要道啊。那这个要道呢，那还是从这个管理啊，治理一个国家呀，是吧？影响一个团队呀，带领一个团队啊，从这个角度呢，来思考的。我始终认为啊，这个孝经呢，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治国方略。
1: 所以呢，在历朝历代，好像这个君王直接为他做注，
2: 哎，非常多。你像就是唐朝唐玄宗是吧？还有你像清朝的时候啊，这个康熙皇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他们都在《四库全书》《四库会要》里面都直接给《孝经》呢做这个，我们讲就是，相当于做前言嘛。
1: 对
2: 啊，引导大家呢来理解和学习《孝经》。
1: 哦，
2: 啊，所以这个《孝经》的这个内涵呢，这个很多呢是值得我们后世人好好学习，尤其是我觉得一个管理者哈，
1: 是
2: 甚至从管理团队啊，乃至影响这个整个的一个国家地区的角度来讲哈，这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治国方略在里面，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叫现代领导学，
1: 是
2: 啊，或者叫做现代管理学。
1: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

0: 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1: 他这就讲了，他说你看用什么方法呢，这个去让大家高兴呢，
2: 嗯，
1: 他就说敬其父则子悦。
2: 字面上说是不是就是恭敬别人的父亲，那孩子就很高兴。
1: 我们事实也看一下嘛，是吧、
2: 嗯、
1: 你比如说在每一个家庭里边，
2: 嗯，
1: 那作为这个一家之长是谁呢？
2: 父亲。
1: 那一般是父亲了，是吧？我们讲父母了，但是一般来讲家长哈，那个家庭那个户主往往是这个夫妻啊、
2: 嗯、
1: 都在家庭都很和谐的时候，
2: 嗯，
1: 这个户主呢就是这个父亲，
2: 是
1: 一家之长。
2: 对。
1: 所以既然是一家之长，那肯定他在家里头影响力就比较大咯。
2: 嗯。
1: 是吧？那么太太呢相夫教子咯。
2: 是。
1: 啊，那么孩子们呢当然也是叫听从父亲的这个命令了，而且父亲有点叫严父、
2: 嗯、
1: 是吧？
2: 是，
1: 这个父亲像天一样的哈，叫视父如天嘛、
2: 嗯。对，
1: 哎，所以这个像天一样的。那么我们到了一个人家里去了，是吧、
2: 嗯？
1: 我们到了一个人家里去了，那对这个家庭的主人，也就是户主、
2: 嗯、
1: 父亲非常恭敬。
2: 嗯，
1: 那么全家人是不是都比较高兴、啊、
2: 对，是这样的，
1: 很正常，是不是？
2: 是。
1: 那我们光对那个孩子很好，比如说我们光去了就哄小朋友高兴，那对他这个父母不恭敬，那其实这个家里的我们就比较累了。那打个比方说，是吧？你到人家里头先对他的父亲很恭敬，
2: 嗯，
1: 全家人一下都高兴了。
2: 对，是这样。
1: 那么如果全家他们家里有很多的亲属，你一个一个去打招呼，是吧？
2: 嗯，
1: 所有人都打招呼打了一遍，最后才打招呼到家长。
2: 嗯，
1: 才跟父亲去敬礼，那这个就很、
2: 嗯、
1: 做事就很辛苦很累。
2: 对，
1: 所以会做的人的话呢，就知道了。你看，我们到一个人家里去恭敬他的家庭的这个
2: 一家之主，
1: 一家之主是吧、
2: 嗯？
1: 假设家里有个老祖宗，
2: 那就先恭敬老祖宗
1: 是吧？三代同堂，
2: 先问好；
1: 四代同堂、
2: 嗯、
1: 是吧？我们不能进门就拜呀、啊，嘎嘎嘎嘎，最后才拜到老祖宗啊。
2: 嗯，
1: 应该先去拜谁呢？
2: 先去拜年最长的老祖宗，
1: 哎，向他老人家问候。
2: 是
1: 啊，比如四代同堂的老祖宗，你这一拜，
2: 嗯、
1: 全家人都高兴。
2: 是，对，
1: 是不是这样？
2: 是，
1: 嗯、哎，这就说叫敬其父则
2: 子
1: 悦。
3: 践行孝道，感悟永恒的真理，延续祖先的精神血脉，做个地道的中国人。经典解读栏目《孝经》正在播出，敬请继续收听。
1: 敬其兄则弟悦。
2: 哦，那如果我们是不是恭敬这家里最年长的，就孩子当中最年长的、
1: 兄长
2: ，
1: 比如兄长，比如说兄弟十好几个，是吧？
2: 嗯、
1: 我们现在以前讲法，也以前有拜把子兄弟咯，
2: 对对，
1: 是吧？或者我们讲的是兄弟一大帮，
2: 嗯，
1: 来了十好几个，
2: 嗯，
1: 那这个兄弟里面大家都听谁的呢？
2: 听老大的，
1: 是吧、
2: 嗯？
1: 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嘛，
2: 对。
1: 哎，那我对那老大非常恭敬，那肯定所有的兄弟都高兴啊。
2: 对。
1: 那我从那小弟弟开始跟问候啥的，问了半天，你最后问了十好几个，你才问到老大呀，才能把大家高兴啊。
2: 嗯。
1: 可是如果会问的话，你直接向老大去问候，
2: 对。
1: 那么全体人都高兴。
2: 是。
1: 如果我们从小弟弟最小的那个开始问候的话，你问了最小的人，上面人觉得跟我没关呢。
2: 对。
1: 是这样的吧？
2: 是。
1: 这办事就很辛苦啊。
2: 对。
1: 所以我们讲就是这个拜也不会拜呀、啊。
2: 嗯，
1: 要拜的话，先要拜什么？拜老大呀！
2: 对对，是，
1: 就讲的这个故事是吧？
2: 哦，
1: 所以说这个叫做敬其兄
2: 则
1: 弟
2: 悦。
0: 中华文化大讲堂全部节目已制作成国学播放机，机内收录了《大学》《中庸》《论语》《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道德经》《了凡四训》等1000多部经典的讲解内容。还包括经典诵读、中华故事会、中华文化常识、中华养生、德音雅乐等丰富多彩的内容，是学习中华文化经典讲解的有声书教材。欢迎您联系我们，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微信公众号搜索程静和，网址3w.51cjh.com。
1: 下面呢说敬其君则臣悦。
2: 嗯，
1: 这个君呢就是指的国家领导人了。
2: 哦，
1: 啊，那讲的是治国方略嘛。
2: 对。

0: 那既然是治国方略，到了一个国家去了啊，你不能说到各个部门去烧香拜佛去，是吧？
1: 嗯，
0: 到各个部门去打招呼去。那首先呢，要找这个国家的最高的啊、
1: 哦、
0: 这个领导人。当然，我们想见也见不到喽、嗯。
1: 是啊，
0: 哎，但是呢，他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你国家领导人和国家领导人对话，对吧？
1: 嗯，
0: 比如外国的领导人到了中国来了，
1: 嗯，
0: 然后去拜访我们国家的领导人，
1: 嗯。
0: 那我们老百姓听完之后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那肯定很高兴了。
1: 对对，
0: 所有人都高兴，
1: 是
0: 吧？是恭敬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这个所有的大臣都很高兴。
1: 哦，是这个意思。敬其君则臣悦，
0: 这臣悦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要是涉及到具体来讲，一个团队，
1: 嗯，
0: 我们到一个企业去拜访，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到一个企业去拜访，我们希望拜访谁呀、啊？
1: 拜访这个企业的总经理是不是
0: 大家都会是吧
1: 对
0: 为什么拜访总经理呢
1: 因为他是老大说了算
0: 是吧哎，这个是我们从事情的处理上来讲他是老大了、
1: 嗯、对
0: 他有决策权
1: 是
0: 吧所以我们肯定都希望拜访这个我们讲的最高领导人
1: 对
0: 是吧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确确实实啊我们拜访了最高领导人之后这个大家也很高兴
1: 对
0: 同时呢确实办事也方便
1: 对
0: 是吧因为你如果不是拜访最高领导人那我们办事员一个一个的办
1: 一个再往上报那就很麻烦
0: 那就事情比较麻烦所以大家都知道呢要去单位的话首先要拜访那个单位的
1: 最高领导人
0: 当然能不能见到是一回事
1: 是对
0: 但是见不到我也要见到和我这个部门相适应的比如说我是一个部门经理咯
1: 嗯
0: 我当然就希望见到和我对应的这个人
1: 对也就是对方企业的这个部门经理
0: 哎部门经理所以我们作为部下的呢有时候要明白是吧人家对方是来总经理了我不能给挡住啊
1: 对
0: 说你来找我就行了
1: 嗯、
0: 你就不用找我们总经理了我都能说了算说的开玩笑嘛
1: 对呀、啊、那我们能代表总经理吗
0: 首先对别人也是不尊敬
1: 是
0: 不尊重是吧、
1: 嗯、
0: 再一个呢也确实很多问题也处理不了
1: 对呀、
0: 啊、真来事儿了之后各个部门我们搞不定啊
1: 对
0: 哎但是呢如果哎我们这个业务是吧我跟你说、
1: 嗯、
0: 我来给你安排和我们的总经理见见面
1: 嗯
0: 哎那总经理一见下面说这个事儿好就办吧
1: 嗯，
0: 下边你各个部门都要配合了，
1: 对，
0: 谁敢不配合呀？
1: 是
0: 啊，这个其实也是讲的，一方面是越，另外一方面从效率上来讲，
1: 嗯，
0: 是吧？办事也方便了，
1: 对，
0: 所以他就讲，那么敬其君则臣悦，是吧、
1: 嗯？
0: 那我们知道这个方法以后，那就知道了，就会办事的人，
1: 嗯，
0: 就要去找这个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能有说话权利的人，
1: 对，
0: 这是一方面了。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是他会令人恭敬。比如说退休的老先生，
1: 对，
0: 是吧？长辈、
1: 嗯、
0: 是吧？虽然他现在没有权利，他不能办事了，
1: 嗯，
0: 但是他不办事，为啥不办事？
1: 因为他已经到了年龄该退休了。
0: 因为他年纪大，做的贡献很大，
1: 对，
0: 大家都 不忍心让他们再那么辛劳，
1: 是
0: 吧？他们还可能做一点其他的事情，是吧？
1: 嗯、
0: 但是在第一线，再来批条子、下命令啊，这些做不了了、
1: 嗯。
0: 但是他很受人尊敬，
1: 对。
0: 所以这些长辈们，我们去拜访他们，我们向他们表示恭敬，是吧？
1: 嗯。
0: 那他的部下以及他所提拔的部下、
1: 嗯、
0: 高兴不高兴？
1: 还是很高兴的。
0: 哎，其实办事也很容易了。
1: 对，是。
0: 所以有的时候不能太势利眼儿，是吧？
1: 对，不能看人家退下来了，
0: 啊、
1: 我们就不关心别人了。
0: 啊，其实这样的话呢，人家有智慧的人一看，这人属于叫做势利。
1: 对，
0: 是吧？因为他不懂得真正的对人的尊重。
1: 嗯。
0: 所以对人的尊重，这是一种美德。

0: 读书志在圣贤，修身心存家国，效法先贤，修身为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与您共勉。
1: 对人的尊重里面还有智慧，
2: 嗯，
1: 那什么智慧呢？我们再往下看哈，他说叫做敬一人而千万人悦，因为我们敬的这个人啊，是实际上是万民仰慕的人，
2: 嗯，
1: 大众都很敬仰的人，
2: 嗯，
1: 所以说这个敬了这样的人，那么大家都很高兴。
2: 对，
1: 那我们敬这一个人的话呢，那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去观察一下，
2: 嗯，
1: 那可能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所谓的这个四高：
2: 年高、德高，
1: 哎，年高、德高、位高，是吧？
2: 时
1: 高，
2: 嗯，
1: 是吧？那他是一个非常有见识的。一个人等于就是老师咯、嗯、
2: 对，
1: 所以我们尊重老师，学生高兴不高兴？
2: 高兴啊
1: 对不对？
2: 对，
1: 我们到一个学校里去尊重那个校长，老师高兴不高兴啊？
2: 老师也很高兴，
1: 对，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尊重这个老师，
2: 嗯，
1: 那学生都很高兴，那家长我相信也很高兴了，
2: 是
1: 吧？我们对老师要很尊敬，
2: 嗯，
1: 那么呢还有就是对这个我们讲对国家呀这个有贡献的这些功臣，我们尊重的话，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
1: 大家都高兴，是吧？
2: 是，
1: 还有你比如说

0: 我们讲的这个现在一些道德模范，
1: 嗯，
0: 啊，道德模范是万众仰慕的了，就是德高者，
1: 对，
0: 是吧？德高他很多是道德模范，
1: 嗯，
0: 或者他本身呢属于我们讲叫做德高望重，
1: 嗯，
0: 是吧？你比如说在一个村子里头，
1: 嗯，
0: 那村子里头有没有这样德高望重的长辈呢？
1: 我相信是有的，
0: 应该每个村子都有，是吧？
1: 对，
0: 那德高望重的长辈，我们去恭敬他，全村人都高兴，
1: 对，
0: 是吧？叫德高，我们会尊重，
1: 嗯，
0: 所以这都讲的叫做敬一人而千万人悦，
1: 是
0: 啊，那要这个是我觉得这就是也是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嗯，
0: 那我们比如说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人，是吧？
1: 嗯，
0: 那我接手了一个团队，
1: 嗯。
0: 我接触一个团队之后呢，其实我怎么来管理他呢？
1: 我觉得是不是也要很尊重每一个属下呀？
0: 一个是尊重属下，还要尊重那个属下特别尊敬的人，是吧？所以说他可能已经是退休的老前辈了。
1: 对。
0: 但是呢，现在我这个团队的所有的人员都是他的学生，
1: 是，
0: 都是他带出的骨干，
1: 嗯，
0: 是吧？都是他的部下，
1: 对，
0: 啊，或者都是他的徒弟，
1: 是，
0: 是吧？那我们就尊重这样一位老先生，叫做敬一人
1: 而千万人悦。对，
0: 这是不是有管理学啊？
1: 是，我觉得也是。比如说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可能国家领导人会去看望特级教师。
0: 对，
1: 看望一个人，可能全天下的老师都很高兴。
0: 都很高兴，是吧？
1: 嗯，
0: 啊，还有我们现在有一些退休的老干部。
1: 对，退休老干部。
0: 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为国家，为很多的各地方都有了。
1: 嗯，都有。
0: 以前我们讲叫顾问委员会吗？
1: 对对。
0: 啊，实际上现在讲那些老教授、老干部、老工人、老农民、
1: 老的劳模、
0: 老的劳动模范，
1: 对，
0: 是吧？那么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为国家做了很多的贡献。
1: 是。
0: 那很多人都是他们的后代子孙，都是他们的学生，他们的部下，是吧？
1: 嗯，对。
0: 那我们去恭敬这些前辈和长辈，
1: 嗯，
0: 那叫敬一人
1: 则千万人悦。对，
0: 所以我们国家其实很懂这个的，
1: 是。
0: 然后就一看一到这个新春佳节的时候哈，
1: 嗯，
0: 都是慰问这些前辈长辈，
1: 对
0: 啊，老一辈的这个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哈，
1: 嗯，
0: 这些人，包括在第一线工作的，比如老农民呐，
1: 嗯，
0: 是吧？工人呐，
1: 嗯，
0: 啊，这老师傅啊。我们去恭敬他们，其实都会让人很高兴。
1: 对，是。
0: 所以他这个就讲，他说呀，所敬者寡，
1: 而悦者众，
0: 此之谓要道也。
1: 哦，就是我们恭敬的人很少，可是为这件事高兴的人很多。
0: 其实我们不能说这个学传统文化就学的没有智慧哈。
1: 对，
0: 这个传统文化本身呢也是非常有智慧的。
1: 对，
0: 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说既能够把这个人生的境界不断提升，是吧？让我们的德行很好，同时呢我们也有很高的人生智慧。
1: 对
0: 啊，用这个德行啊，用这种爱心啊，用这种恭敬心啊，可以影响社会，感动社会。也不能说做了好事啊，学习了中国文化以后，我见人都打招呼，见人都作揖，是吧？
1: 嗯，
0: 那很辛苦很累啊。
1: 是。
0: 那你有没有一种方法，我不要太累，是吧？
1: 而且能让更多的人受到教育。
0: 受到教育呢？
1: 哎，
0: 他就告诉我们，他就所谓所敬者寡，
1: 而悦者众。嗯
0: 啊，这其实也是讲我们的一种榜样的力量，
1: 嗯，
0: 是吧？那我们这个做上位的人、领导的人，是吧？这个会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在家庭里头也很重要了。
1: 对，
0: 那我们做父母的，是吧？
1: 嗯，
0: 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家庭让家庭很和睦，
1: 嗯，
0: 希望我们的孩子呢也能够尽孝道，是吧？
1: 嗯，
0: 希望孩子能够学习好。我们也希望孩子高兴了。
1: 对，希望孩子高兴。
0: 打个比方说，让我做父母的，我希望我的孩子高兴，用什么方法让孩子高兴？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是吧？那我们不会的，就天天围着孩子转。
1: 对。
0: 然后结果为了让孩子高兴呢，就把自己父母两个呀，夫妻两个累的都翻白眼。
1: 够呛，对。
0: 是吧？
1: 是。
0: 全都翻白眼吗？
1: 是。
0: 一个孩子高兴，大家都不高兴。
1: 嗯。
0: 那就是没有智慧了。
1: 那有智慧的呢？
0: 有智慧的话，应该是叫做敬一人而千万人悦。
1: 我们这一人是谁呢？在家里
0: 是谁呢？不是家里的那个小宝贝，
1: 是家里的老人吧？
0: 家里老人，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你看我们把这个一家的老人照顾好，
1: 对，
0: 是吧？让这个老人高兴。你现在照顾一个老人的话，把这个我们的年迈的哈长辈父母照顾好，那全家高兴不高兴？
1: 高兴啊！
0: 任何人都高兴，
1: 对，
0: 兄弟姐妹高兴吧？
1: 是，
0: 兄弟姐妹的配偶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兄弟姐妹的孩子高兴不高兴？
1: 也高兴。
0: 我们的孩子高兴不高兴？
1: 也高兴。
0: 高兴，这就叫做所敬者寡而悦者众。
1: 哦，原来道理在这儿呢。
0: 是不是有这个？
1: 是，原来不仅仅是在高位的人能从这句话里学到他应该领受的一些道理。其实我们凡人普通的人啊，甚至家庭主妇啊，普通的丈夫先生，在家庭决策当中，我觉得也可以从这句话里学到无上的智慧。
0: 对，那说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做太太的，是不是让全家人高兴的方法在哪里呢？比如让我们先生高兴的方法在哪儿？
1: 对婆婆好。
0: 对婆婆好，你像一对婆婆好，公公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高兴吧。公公婆婆生下来的其他兄弟姐妹高兴不
1: 高
0: 兴？
1: 都
0: 高
1: 兴。
0: 他的兄弟姐妹配偶高兴不高兴？
1: 高兴。

0: 他的第三代高兴不高兴？
1: 也高兴。
0: 自己的先生高兴不高兴？
1: 更高兴了。
0: 自己生出的孩子高兴不高兴？
1: 也高兴啊。
0: 高兴。所以你看看，一个好的媳妇，
1: 嗯，
0: 把婆婆孝敬好，就让全家人高兴。
1: 哦，原来是这样。
0: 这叫秘密，叫做所敬者寡，
1: 而悦者众。
0: 所以你看，孝敬公婆里有没有智慧啊？
1: 有啊，
0: 有啊，是吧？我们做同样一件事情，大家都高兴。
1: 嗯，那好，那我们今天呢，对于孝经的学习就到这里告一段落。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追溯先祖五千年的博大精深，沿袭贤者穿越时空的仁爱智慧。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

我们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在折算自己的生命价值。只不过有的人是叠加，而有的人却是在递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听完了经典选读栏目里李一多老师对于《孝经》的开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人生哲理故事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房子不够宽，就再加个人来住。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一个穷人与妻子，六个孩子，还有女儿女婿，共同生活在一间小木屋里。局促的居住条件让他感到活不下去了，便去找智者求救。他说，我们全家这么多人，只有一间小木屋，整天争吵不休，我的精神简直要崩溃了，我的家简直就是地狱，再这样下去我就要死了。智者说，你按我说的去做，情况会变得好一些。穷人听了这话，当然是喜不自胜。智者听说穷人家还有一头奶牛、一只山羊和一群鸡，便说，我有让你解除困境的办法了，你回家去，把这些家畜带到屋里，与人一起生活。穷人一听，大为震惊，但他是事先答应要按智者说的去做的，只好依计而行。过了一天，穷人满脸痛苦地找到智者说，智者啊，你给我出的什么主意呀？事情比以前更糟，现在我家呀成了十足的地狱，我真的活不下去了，您得帮帮我。智者平静地说，好吧，你回去把那些鸡赶出房间就好了。过了一天，穷人又来了，他仍然痛不欲生，他哭诉说，哎呀，那只山羊撕碎了我房间里的一切东西，它让我的生活简直如同噩梦啊。智者温和地说，回去把山羊牵出屋就好了。过了几天，穷人又来了，他还是那样痛苦，他说，那头奶牛把屋子都搞成了牛棚，请您想一想，人怎么可以和牲畜同处一室呢？完全正确，智者说，赶快回家把牛牵出屋去。故事的结局是这样的，过了半天，穷人找到智者，他是一路跑着来的，满脸红光，兴奋难抑呀。他拉住智者的手说，谢谢你智者，你又把甜蜜的生活给了我，现在呀，所有的动物都出去了，屋子显得那么安静，那么宽敞，那么干净，您不知道我是多么开心呀。听众朋友，这个故事到这儿就讲完了。看来一个人生活的幸福与否，从来没有一个恒定的标准。我们的处境

虽然很糟糕，但也许还不是最糟糕的，还没有到绝望的时候。需要我们做的呢，只是调整心态，鼓起生活的信心，改变眼下的处境，至少不要退回到你已经见识过的比现在还糟糕的境地。

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

我愿相信的天籁之声就是这样小女孩的声音，她是小乔。听到那个男生是大乔，是她的叔叔。多年之后，他们又回来了。刚听到的歌是七弦。

一件比奢侈品对女孩来说更奢侈的事情，就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还有爱情。刚才陪你听到的是来自大笑的歌《紧紧》，那是18、20岁的爱情。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

0: 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1: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也都怪他形容得太过贴切。最早版本的《致命与春娇》。下面这位同学，他的发片速度很是喜人呀。毕书尽就用他的名字再发行了一整张的《Be Your Light》，这次的《B》是

在歌名和专辑名上面下文章，比如说刚才是专辑 Be Your Light 当中的 My Girl， 现在经常谐音的还有医生。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0: 九龙醉

0: 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David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2: 明明我就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有失恋的感觉？
3: 选的
2: 啊，
3: 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那他是谁啊？天

0: 加点苦。
1: 你听到的是一首有对白的歌，这是林志炫为同名电影由魏德圣导演的《52赫兹我爱你》来演唱的主题曲。52赫兹的故事你知道的，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

0: 儿，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1: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0: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5: 哦，是你啊，我想起来了，上次在大街上嬉皮笑脸的纠缠我们的就是你，流氓。
6: 哟，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呀？
1: 你混蛋！
0: 哎，你真神了，连我那小名你都知道。
1: 不要脸！
0: 哎呀，这是我的字。
1: 这么无赖的人倒真少见，你到底要干什么？
0: 我说两位女同学，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应该懂得礼貌。一般来说呢，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在大街上企图和两位漂亮的姑娘相识，这无论如何不是绅士的过错吧？
1: 那总不是我们的过错吧？
0: 那当然是你们的过错呀。你想啊，要是那姑娘长得猪不叼狗不啃的，我看她干什么呀？躲还躲不及呢。就是因为那两位姑娘太漂亮了，才使我情不自禁地跟上去。其实当时我也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跟你们说一句话。
1: 你想说什么？
0: 我只是想善意地劝告你们，出门啊千万要戴上口罩，现在街上的坏人太多了，你们两位这相貌很容易使人犯错误。你想啊，连我这样的好人都动心了，那更何况坏人呢？哎，就说今天吧，本来我和我朋友比赛速滑，本来我是遥遥领先的，结果刚滑到这儿，您正好一抬头，哎，您知道我当时什么感觉吗？告诉您，我好像是被太阳光晃了一下，顿时眼睛就花了。等我明白过来，我那朋友早超过我没影了。您说，你这不是害人吗？
1: 你可真贫。
0: 我说两位女同学，我说句话呀，你们可别生气，不是我说你们，看你们两位往这一站，这相貌，这身材，就连我这最不爱恭维人的人都忍不住要说几句，什么玉树临风啊，什么亭亭玉立，那都不为过。可是要说你们俩这滑冰技术啊，我可就不敢恭维了，这和你们二位的身份也太不相称了。不行不行，我是实在看不下去了。哎，这样吧，我呢给你们当教练，我保证你们一个月之后达到运动员的水平，怎么样？按我的理解，不回答就是默认了呗。好，现在呢，我开始行使教练的职责。首先，我要搞清楚我的两位运动员都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周小白，他叫罗云。
0: 知道了。记住，你们的教练叫钟月民。咱们现在开始练习。这第一步呢，你们要先学会直线速滑。那你们看着，郑彤装作陌生人从钟月民的身边滑过，钟月民则视而不见。跑到的对面，袁军一伙迫不及待地向郑彤打听消息。
2: 月民这孙子跟人说什么呢？
3: 这孙子摆出一副教练的架势，正教那俩傻妞滑冰呢，丫装的跟真的似的，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了。哎呦，乐死我了。
0: 袁军一伙乐的是前仰后合呀，用手指着钟月民起哄。周小白发现了袁军一伙人正向这边指指点点的瞎起哄，他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气恼的咬住了嘴唇。哎，对对对，身体重心向前倾，腰得弯下来，哎，腿要弯点，再弯点。
1: 我们好像没请你当教练，能让我们安静点吗？
0: 我知道是你们客气，不好意思麻烦别人，是不是？没关系，你们千万别拿我当外人啊，只当是雷锋同志又回来了。
1: 你叫钟月民？
0: 没错，大跃进的跃，人民的民，育英学校六八届的，如今正等待分配呢。
1: 钟月民，能帮我们个忙吗？
0: 您尽管说，尽管说。钟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没那么复杂，就是请你离我们远点儿。
0: 别走啊！别走啊！周小白和罗云手拉着手向前滑去，钟月民只能尴尬地望着两个姑娘的背影。见此情景啊，

0: 袁军、郑统等人乐得站立不稳，纷纷扑倒在冰面上。
1: 看我追你啊！
2: 跟着点儿。
0: 冰场的一角，张海洋一伙正在这里玩老鹰抓小鸡儿。张海洋扮成老鹰，同伙们扮成母鸡和一群小鸡儿，一个抱着一个的腰，长长的队伍是甩来甩去。袁军、郑统几个迎面滑过来，见到了张海洋，双方很友好的打招呼握手。
3: 哎，
4: 张伟民怎么没来？
3: 在那边拍脖子呢。
4: 他有戏吗？
3: 这孙子信了妞就两眼发直，逮谁拍谁，就是没见他拍成过，每回都是让人家一句话给顶到南墙上。
5: 哎，你还真别说，岳明干这个还真有点那么愚公移山的劲，不屈不挠的。尽管成功率是零。
4: 你们来了多少人？
3: 十几个人。
4: 我们也来了十几个人，咱两拨凑起来就是三十多人了，能干点事儿了。
3: 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不能空手回去。
4: 一会儿散场的时候咱们在门口见。
3: 好，咱们不见不散。
4: 不见不散。
0: 在冰场换鞋处，周小白和罗云正脱下冰鞋换上了皮靴。
6: 哎，小白，刚才那个人平是平了点，可并不招人讨厌，你怎么突然翻脸了？
7: 你没看见他的那帮狐朋狗友在一边起哄，还向咱们指指点点，那咱们当什么人了？这群臭流氓。
6: 流氓倒未必，我看他们也是大院的孩子
7: 呀。你是不是对那个钟月明有点意思？那你干嘛不早说？我刚才就应该走开，给你创造条件呀。
6: 小白，你拿我开心是不是？你再瞎说八道，我就撕你的嘴。
7: 啊，好了好了好了，我错了我错了。罗云能看上那些小流氓吗？将来怎么着也得找个骑白马的。
6: 行了，你换好鞋没有？走吧。
0: 冰场的大门口，钟月民一伙人和张海洋一伙人凑到了一起，显得人多势众。他们都站在路灯暗处等待着时机。不一会儿啊，几个身穿军大衣、头戴羊剪绒帽子的青年背着冰鞋从大门里头出来了。
4: 哎，四件军大衣，咱们平分，怎么样？
0: 行啊，帽子谁抢了算谁的。钟月民用手打了个匪子，冲着袁军等人说道：上。几个刚走出大门的青年被围住了，袁军等人用几把匕首顶在他们的腰上。
3: 哥们儿，劳驾把大衣脱了，快点，别找不自在。
8: 哥们儿，别这样啊，有这好商量吗？你们哪儿的啊？你们哪儿的？
3: 我们是北京市流氓集团的。哪儿这么多废话呀？找茬了是不是？
0: 快点脱。几个青年无奈地脱下了军大衣，他们头上的羊剪绒皮帽子也被抢走了。
8: 滚！
0: 张海洋踢了个青年一脚，几个青年是拔腿就跑啊。海洋，我们走了啊。
4: 明儿还来吗？咱们合作不错啊。
0: 干嘛不来啊？明儿见。长安街上，钟月民一伙人骑着自行车，兴高采烈地互相追逐着。刚才拍婆子未遂，丝毫没有影响钟月民的兴致。刚刚在冰场大门口，他们还顺手飞了两顶羊剪绒的皮帽子，占了便宜的喜悦更助长了他们的气焰。他们彼此之间呢，高声地叫骂着，发出一声声的阵阵的喧哗。袁军突然发现了正在前方并排骑行自行车的周小白和罗云。
9: 吓不着。
3: 哎，月明，你看前面那两个妞是不是你刚才拍的那两个？
0: 哼，算了吧，我现在对那俩妞没兴趣。
3: 哎呦，你呀什么时候学这么好啊？跟真的似的。
0: 刚才说的我嗓子都冒烟了。哎，这俩妞整个是油盐不进，他妈烦了，懒得搭理他们。

0: 情场失意呀，说话都是酸葡萄味儿。我看呀，你以后啊，洗手别干了，省得哥几个跟你一起受刺激。干这个你不行，
1: 你呀太急功近利，是不是一见了人呢，两眼就发直，放着绿光？这样可不行。哥们儿，我教你吧，往后啊，你见了妞可不能这副流氓相，吓一个人家吓跑了。
2: 我这么正派的人，要还像流氓，那天底下还有好人吗？本来他们都默认我当这教练了，哎，你小子这会儿过来了，还带着一脸的坏笑，让人家一看就穿帮了，都是你这孙子坏的事儿。
1: 肯定是你的方法不对，龇牙咧嘴的把人家都给吓着了。哎，你能不能装出一副好孩子样啊？多聊聊以前上学的事儿，和他们共同回忆一下那段美好的时光啊。编故事你难道不会吗？你就说你曾经是个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大队长，挂过三道杠。啊，当然我们知道你其实连一道杠都没混上，可我们又不会揭发你，你丫就轮圆了吹呗。
0: 你还当过鼓号队的队长，还从几万个孩子中选出来给毛主席献过花，你还演过电影《花儿朵朵》，你就愣说那里面男主角是你。反正这电影现在也不让放了，他们闹不清是谁演的。让我再想想，你还有什么露脸的事儿？还编吗？
2: 去你妈的，你们还别犟我啊，今天我要拍不上这俩妞，我从此退出江湖了。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钟跃民一伙开始加速，渐渐追上了周小白和罗云。哟，真巧了，怎么在这儿碰上你们了？
5: 怎么又是你？
4: 我这也奇怪呢，怎么走到哪儿都能碰到你们呢？这大概就叫缘分吧。
5: 你可真够无赖的，从兵场跟到这儿来了，怎么跟特务似的？
6: 罗云，别理他。
4: 周小白同志，你这就不对了。我知道你们把我们当成了流氓，这只能说明你们缺乏辨识能力。请你想一想，这世界上

0: 怎么能有这么文明的流氓呢？你说对不对？
1: 那刚才你们在冰场门口干什么来着？
0: 郑腾，咱们刚才干什么了？
2: 孩子欺负咱们吗？咱们还跟人家讲理呢，你怎么忘了？
0: 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我说呀，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如今是什么形势啊？啊？那是全国人民正在夺取全面胜利的关键时刻，我们年轻人更应该关心国家大事，怎么能在公共场所寻衅闹事呢？哎呀，我苦口婆心地教育他们呐，可是他们呢，实在是不可救药了，竟然掏出了刀子，是不是这样，郑通？
2: 哎，对对对对对，我证明，当时的情况啊，的确如此。我们这些人平时在学校都是表现不错的好学生，别说动刀子了，连吵架都不会啊。遇事总想着是以理服人，谁知道碰上这么一群疯狗，我们惹不起就躲了，人家还不依不饶追了我们半天。
3: 钟月明，你说实话，后边那几个混蛋是不是跟你们一伙的？
0: 谁啊？我们都在这儿呢。
4: 月明，后边还真有几个人在跟着。
0: 闻言，钟月明回头看去，发现不远处有几个青年也骑着自行车，不远不近地跟着。
1: 那些人真讨厌，纠缠了好几次，还用自行车别我们。哎，钟月明，求你件事儿行吗？
0: 该不会是又想让我离你们远点吧？
1: 你不是要当我们的教练吗？要是你能把后面的几个坏家伙赶走，我们就认你这教练。
0: 没问题啊。不过等我把他们赶走之后，我这教练再找我的运动员，恐怕连影都没了吧。
3: 你这个人帮别人干点事儿就这么讲价钱，要不就算了，我们不求你了。
0: 行，这事儿我管了。我可事先声明啊，我帮你们完全是出于正义感，而不是有什么企图。看见有人欺负女孩子，任何一个有正义感的人都不会袖手旁观的，更何况是我们了呢？哥几个，咱们得帮助帮助后面那几个坏小子，给他们讲讲道理，也算是办个学习班吧，从精神上感化他们，劝他们以后少做些无聊的事儿。
4: 哟，我忘了带语录本了，早知道今天要给那些坏小子办学习班，我肯定会把语录本带来，先让他们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接着再批判他们的错误思想。干这个我拿手，今天不学语录，咱们让那几个坏小子学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就是不许调戏妇女，让他们好好检讨检讨。
3: 你们这群人就练嘴了。
1: 贫不贫呀？
0: 钟月民等七八个青年停住了车，把自行车呀横在马路上严阵以待。袁军悄悄打开了弹簧锁，藏到衣袖里。钟月民也从挎包里拿出了带跑刀的冰鞋。郑彤拿着冰球杆向空中挥舞了几下，似乎是想试试冰球杆的结实程度。另外几个伙伴呢，也悄悄地把什么东西藏到了衣袖里。随着一阵自行车的车铃响，几个青年骑车过来了。袁军横在了路中间，说道：
4: 哎，你们几个都下来。
5: 哎，干嘛呢？
4: 干嘛？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给你们办办学习班。
5: 办他妈狗屁学习班，你们要干什么？
4: 你们色迷瞪眼的追什么呢？年纪轻轻的学点好行不行？
5: 孙子，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你们是哪儿的？
6: 是你大爷。
5: 你们他妈活腻歪了是不是？
6: 我去你妈。
0: 青年的手悄悄向挎包里头摸去，袁军不容他掏家伙，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呼啸而出，钟月民、郑彤等人纷纷亮出了家伙，扑了上去。黑暗中传出的闷响和惨叫，双方是打作一团呢。钟月民一伙人人多势众，出手凶狠，对方很快就不知了，顷刻间做鸟兽散。钟月明一伙不依不饶，挥舞着手里的凶器，又把对方啊追出了几百米远。
7: 哎呦，这跑的！
0: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追了！你们谁看到那俩妞了？
4: 喂，
1: 可
4: 看来啊，咱们又上当了，这两妞还真没影了，咱们呀白跟人干了一架。
2: 哎呦，哥们儿这后背还挨了一冰刀呢，衣服都砍破了。哎呦，这是招谁惹谁了？
8: 哼，这回你们知道了吧，这就是岳民这孙子重色轻友的结果。
0: 哥几个，你们要这么说就没劲了，我让你们去打架了吗？咱们不是说给那几个坏小子办办学习班，宣传宣传毛泽东老同志的思想吗？你们这些人啊太野蛮了，哎，没说两句话就动手，该好好的反省，以后啊可不许这样了啊。
4: 我靠，这孙子逮住便宜卖乖，咱们帮他拔份儿，他撂爪就不认账。哥几个怎么办？
9: 抽他两下，
4: 打丫子。
0: 钟跃民大笑着拼命蹬车逃跑，袁军等人大骂着闹哄哄的追去。1968年的北京顽主，要是不去冰场的话呀，那他就没有资格自称叫顽主。冰场除了具备玩耍和拔份的功能之外呢，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功能，那就是社交。顽主们既是江湖同道中人，那总要结交四方好汉，你认识的人越多，那份儿就越大。钟跃民每次来冰场头半个小时不能去滑冰，那他得先应酬，他的熟人太多了，礼数得尽到了，那跟这位握握手，跟那位抽根烟，要是有他同时认识的两伙顽主查起了架来，他还得去做和事佬，给双方啊说和说和。钟跃民在冰场的入口处碰到了几个住在红霞公寓的哥们儿，正在寒暄呢。郑红兴冲冲地滑了过来。
2: 哎，玉民，那俩妞又来了。
0: 哎呦，对不起了，我那还有点正事啊，一会儿见啊。
10: 你家哪有什么正事儿？不就是拍脖子吗？留神点儿，别拍炸喽。
0: 周小白和罗云互相搀扶着，正小心翼翼地练习滑冰呢。钟跃民一伙人从远处以冲刺的速度飞驰而来，在姑娘们面前猛地横过冰刀，骤然停下。这冰刀在冰面上刮起了一道道白色的冰雾。周小白抬头看着钟跃民，微微一愣，继而又露出了顽皮的微笑。上次耍了钟跃民一把，他有些不大好意思。
11: 哎，不够意思啊，真不够意思。
3: 怎么了？
11: 那天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好歹我也算是你们的教练吧。我的学生受人欺负，我这当教练的能不管吗？于是教练挺身而出，不顾生命危险和坏人做斗争，差点挨了一顿揍。可是学生呢，却连影都没有了。
1: 啊，你们不是说要给人家办学习班吗？又不是去打架，怎么会挨揍呢？
4: 我们和那几个坏小子苦口婆心的讲道理，帮助他们改邪归正，可这几个小子根本就油盐不进，还要揍我们。没办法，我们只好奋起自卫了。
3: 说了半天还是打架吗？我真闹不懂你们男孩子究竟是怎么了，简直把打架当成一种乐趣，还特别残忍，动手还不算，还要动刀。哎，我想问问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0: 这个问题没想过，因为大家都这样，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别人就会来欺负你，你要不想去打架呢，就只能选择挨揍。比方说吧，你走在大街上，对面来了一群人，你看了他们一眼，你猜他们会怎么说？
3: 他们是不是说你看什么？
0: 哎呦，要是这么客气，那不就打不起来了吗？他们肯定得这么说。犯他们什么招啊？找抽的吧你！你听听，这是人话吗？
3: 真野蛮。怎么现在的男孩子都像好赌的公鸡啊？我记得以前可不是这样，那时候在学校大家都在比谁功课最好，谁品学兼优，谈的最多的是将来的理想。
0: 哎呦，这都哪年的黄历了， 那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的时候吗？现在是。

0: 人要是说我是乖孩子，我听着就跟骂人差不多。
1: 现在讲的是谁能打架，谁敢玩命，谁手黑，谁就有份儿。
0: 当然了，打架呢是我们的专业，我们还是挺敬业的。业余时间呢，我们可以听听音乐，看看书。哎，你看过《基督山伯爵》吗？那本书写的绝了，不看后悔一辈子的。
2: 我看过，我们家有这本书，是挺好看的。
0: 你们家有啊？哎，太好了！哎，能借我看看吗？
2: 你不刚说你看过吗？你到底看过没有？
0: 有个哥们借这本书给我，只能看一页，第二天早晨就得还。我看了整整一页，只看了一大半，后边的故事就不知道了，急得我呀，只想拿脑袋撞墙。
2: 哦，是这样，那我可以考虑，要是你表现好，我就借给你。
0: 真的？那我一定好好表现，请党和人民在斗争中考验我。啊，对了，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要公演了，你看不看去啊？
2: 你有票？太好了，我从小就喜欢芭蕾舞，还去少年班学过呢。
0: 你看，我这个教练没白认吧？又教你滑冰，又带你看芭蕾舞，好事都让你赶上了。哎，那本书？
2: 别臭美了，不就是两张破票吗？不带我去我还不稀罕呢。我最烦别人和我讲价钱了。
3: 什么破票？这票来的容易吗？我们排了整整一宿队，冻得哥几个跟孙子似的，后半夜我和袁军实在是扛不住了，在个商店门口刚眯了一会儿。哎，你说这时候。
4: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没有你，我的世界没有了色彩；没有你，我的天空没有了白云；没有你，我的躯体没有了灵魂；没有你，我的生命只有悲剧。
1: 你说

0: 像是一场戏，你是友情客串，而我尽情演出。
1: 人生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听听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在新疆乌鲁木齐南郊秀美肃穆的烈士陵园中，长眠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陈潭秋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足迹遍及祖国大地，尤其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他是荆楚大地共产主义星火的点播者，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党的初创时期中心工作的实践者，妇女运动的引领者和农村党建的尝试者。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陈潭秋是如何在荆楚大地上点燃了共产主义星火的？他是怎么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

组的。在党的初创时期，他又是怎样围绕中心工作积极实践，如何引领妇女运动和尝试农村党建工作的？为您讲述初心如磐，战斗终生，中共一大代表陈潭。

陈潭秋，原名叫陈诚，字潭秋，1896年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陈策楼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少年时代，帝国主义列强正在加紧地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而满清政府媚外残民，全国城乡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陈潭秋亲眼看到贫苦农民的租赋沉重，背井离乡，逃荒渡难，甚至被迫卖儿育女。这些悲惨的景象对他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从小立志要做一个澄清浑浊世界的人。还在读中学时，他对如何改造中国社会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他既不以教育救国为然，也不以实业救国所动，他认为救国是政治问题，要拯救中华必须用先进的思想去改造社会。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陈潭秋反复研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他认定要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武汉地区出现了一支以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李汉俊、林玉南为代表的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队伍。他们在同学当中组织读书会，传阅《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向青年学生们传播新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陈潭秋毅然地投入战斗。他与中华大学的恽代英、林玉英、武昌高等商业学校的李求实等学生领袖一起，领导了武汉地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而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武汉的时候，陈潭秋所在的武昌高师的学生们冲出校门，举行了游行示威。陈潭秋带着英语部的同学走在高师队伍的最前面。这一路上，省立一中的队伍、湖北女师的队伍以及部分爱国市民和青年们不断地加入游行队伍，他们跟恽代英率领的中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浩大的声势。后来在恽代英、陈潭秋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整个武汉学界也迅速行动起来，反帝反军阀政府的怒潮席卷了整个武汉。在武汉学界反帝爱国运动中，陈潭秋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当反动当局严令各校采取提前放假等等卑劣手段来破坏学生运动时，陈潭秋则改变了斗争方式。他邀约了同乡林玉南、肖子谷、刘义祖等人，带着传单和演出道具回到家乡进行宣传和演出。当时他们就吃住在农民家里，跟贫苦农民交朋友，然后通过演唱、唱文明戏等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罪行，从而把五四爱国运动的星火播撒到了黄冈陈策楼、八斗湾、杨英岭一带的广大农村去。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了广泛传播，陈潭秋、董必武等先进的知识分子队伍随之扩大了，他们采取各种形式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了武汉各地。1919年夏天，陈潭秋在上海结识了正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董必武，两个人促膝倾谈，从俄国谈到中国，从全国谈到湖北，后来一致认为中国还是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要唤醒民众啊。而唤醒民众就要在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工作。于是他们俩商定，回湖北以后就办报纸、办学校，鼓吹革命，教育青年。几个月之后，经过陈潭秋、董必武等人的共同努力，一所新型的私立武汉中学在武昌韩三公街南面的小巷里建立了。两个人不仅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而且亲自教书。他们利用课堂讲授和课外与学生接触的机会，引导学生们阅读进步书刊。1920年春天，陈潭秋和胞弟陈荫林将本村巨星学堂改成了一所新型学校。这个学校招收贫苦子弟入学，聘请具有新知识、新思想的教师来学校教书。
正是这些学校的创办，让武汉地区从此有了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武汉中学等一批新型学校的建立，吸引了全省各地的学生们来就读。陈潭秋和董必武自编了白话文教材，给学生们讲授人类进化史，分析中国为什么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也揭露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以及有关社会主义的知识。当时陈潭秋对进步学生们说，同学们，如果我们不懂马克思主义，不懂十月革命，就等于是瞎子聋子，找不到出路的。一些学生在学习期间，由于受到陈潭秋、董必武等人的教育培养，思想进步得很快。师生当中，很多人后来加入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或者社会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这支具有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广泛传播也提供了组织保证。在创办新型学校的同时，陈潭秋、董必武等进步知识分子在传播革命思想的活动中，秘密地传播发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他们利用利群书社还有其他渠道，把《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新青年》《共产党》《向导》《武汉星期评论》等马列主义书刊介绍到了黄冈城乡。正是在这些书刊的启发下，《黄安青年》《黄安通俗巡刊》《新生半月刊》等一批进步刊物相继创办，在青年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潭秋、董必武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在唤醒民众开展革命斗争的过程当中，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1920年6-7月间，参与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汉俊写信给董必武，相约在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后来，董必武立刻邀约陈潭秋、张国恩共同参加组建工作。随即，他们开始物色对象，秘密联络，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与此同时，陈独秀委派途经上海回武汉的刘伯垂到武汉去筹建武汉地区共产党组织。刘伯垂来到武汉以后，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等人进行了秘密联系，商讨建党问题。经过陈潭秋和董必武等人的紧张活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1920年8月在武昌的府院街3号董必武的寓所里秘密成立了。当时的会议是由刘伯垂主持，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包惠僧、郑凯清、赵子健等人。在会上，由刘伯垂介绍了上海党组织的情况，还传阅了由上海小组草拟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并且研究了武汉党组织建立后的活动。会议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陈潭秋分管组织工作。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决定租用位于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功祠5号作为党的机关，同时挂上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招牌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就这样，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立刻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首先，他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有宣传活动。陈潭秋、董必武等以小组成员为骨干，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成立了一个公开的活动团体，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研究会规定每2周开会一次，主要是交流各自读书的心得体会。陈潭秋经常在会上畅谈他自己的学习心得，还介绍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收获，列举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腐败，还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罪行，先后参

参加研究会的成员有黄复生、刘子通、施阳等20多人，而其中大多数人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些人还成长为党领导革命事业的坚强骨干。除了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组建了一个半公开性的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陈潭秋受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委托，分管青年团的工作，作为青年团的发起人来负责组团。他跟董必武等人以武汉中学的学生为骨干，把武汉地区大中学校的先进青年们都组织了起来。1920年11月7号，由陈潭秋主持召开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大会，正式建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年团以研究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思想为宗旨，团的成员不仅学习《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 ABC 等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积极地投入实际斗争，向人们宣传刚刚学来的真理，去反对不合理的旧教育、旧制度。1921年春天，陈潭秋跟恽代英、黄复生、刘子通等人发起创办了《武汉星期评论》，这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下发行最早的刊物，也是当时国内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十月革命的重要刊物。这份刊物以改造教育和社会为宗旨，宣传妇女解放，鼓吹劳工运动。陈潭秋不仅是该刊的创办人之一，而且是主要的编辑撰稿人。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像《五一抵略史》《妇女运动》《快起来呀》等，都发表在《武汉星期评论》上，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除了创办刊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还开展工人运动，尝试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已经着手在武汉的工人当中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了。小组成立以后，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到沙场去，到铁路去，到码头去，经过同乡或者亲戚的关系找工人们谈话，了解工人的疾苦，跟工人们交朋友。陈潭秋和董必武还采取办夜校、办识字班的方法来接近工人，讲解工人阶级解放的道理。这些活动都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1年7月，陈潭秋跟董必武一起作为湖北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此，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根据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党的任务的决议，把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在全国大力从事工人运动。陈潭秋、董必武返回武汉以后，立刻成立了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作为湖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机关，由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不久，中共武汉地委改组为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陈潭秋先后担任组织委员、委员长，他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的领导。陈潭秋、董必武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地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他们先后派人到郑州开办铁路工人补习学校，在奥汉路徐家棚工人住宿区、江岸、武昌第一纱厂、汉阳钢铁厂、汉口英美烟草厂、裕华纱厂、镇环纱厂，还有南阳烟厂等等，陆续办起了工人夜校、工余学校，还有工人识字班。两个人亲自到学校去讲课，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们的觉悟。在他们的努力下，武汉地区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汉阳钢铁厂、兵工厂、扬子江机器厂等先后举行了工人罢工。作为这些罢工斗争的组织者、指挥者的陈潭秋，对每一场斗争都深入实际，制定策略，具体部署。在武汉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陈潭秋把工作重点放在铁路工人比较集中、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江岸地区，由此参与并领导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可歌可泣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党的一大之后，

陈潭秋在努力实践党的中心工作的同时，还积极从事妇女运动和农村党建工作。在当时，湖北市妇女解放为洪水猛兽，而陈潭秋公开号召组织女界联合会，鼓励妇女提高知识和能力，提高政治觉悟和社会地位，加强女性的自身团结。陈潭秋、董必武等人在利用湖北女师任教的机会，选讲新文学作品，向学生们灌输革命思想，来启发学生的觉悟。同时，他们还帮助进步学生组织妇女读书会和妇女运动大同盟，广泛地吸收女校学生和中小学女教师参加。陈潭秋经常给妇女团体讲课、做报告、辅导学习马列援助，让学生们逐渐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关心国家前途还有社会问题。此外，陈潭秋还是党的初创时期农村党建工作的积极尝试者。1921年7月16号，湖北黄冈成立了革命新团体共存社。共存社是共产主义小组式的组织，它的宗旨是拥护马克思主义，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改造社会，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存社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大都加入了党组织，而共存社成立以后，在黄冈的八斗湾、陈策楼一带广泛开展革命活动，为党在黄冈乡村建立基层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在中共武汉区委还有陈潭秋的领导下，群众们，尤其是农民群众，被充分地发动组织起来，从而开辟了鄂东地区革命运动的新局面。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陈潭秋努力恢复重建党的组织，坚持秘密斗争，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山东临时省委负责人、满洲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秘书长以及党的五届、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等职，领导各地的工人运动、学生运动还有兵运工作，为党的事业四处奔波。1933年初，陈潭秋到中央苏区工作。1934年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潭秋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陈潭秋留任中央苏区中央分局委员，领导开展游击战争。1935年8月，陈潭秋去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留驻共产国际工作。1939年回国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9月27号，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一起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的杀害，时年47岁。陈潭秋为共产主义事业、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了一生，他的精神风范将永昭后人。2009年9月14号，陈潭秋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
1: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2: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3: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4: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1: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2: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3: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4: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1: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5: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6: Be worthy of young。
7: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8: 1931年11月7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第三次围剿的炮声中宣告诞生。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红色根据地，而瑞金是中央苏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治军事的中心。这里见证了中华民族第一个工农民主专政的新型国家政权形式的建设过程，是建立新中国的一次气势恢宏的伟大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习治国安民方略的一次宝贵实践。临时中央政府的规模到底有多大？为什么

说它是最精干的机构。它是怎样活跃和发展苏区经济的？在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它又是怎样引领了红色中华新风尚呢？为您讲述瑞金治国理政的红色试验田。1929年，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主力撤出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驻，开创了以瑞金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新局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迅猛发展，为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创建全国统一苏维埃政权都创造了条件。但是后来受到国内繁杂局势影响，召开一苏大的时间几度变更。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共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中央军事委员会最终确认了一苏大的开幕时间，但是没有确定开会的具体地点。这也就是说，将要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什么地方，暂时还不能确定。不过从那时的部署来判断，很有可能设在福建的长汀。1931年9月28号，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到达瑞金县城东北地区的叶坪村宿营之后，状况发生了转变。几天以后，苏区中央局还有红一方面军总部更改既定移师长汀的方案，挑选瑞金叶坪村作为召开一苏大的地点，并且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定在了瑞金。瑞金是位于江西东南边陲的一座小城，地处在赣、闽、粤三省交界地带，资源丰富，离中心城镇比较远，而且敌方没有驻重兵，与赣南各苏区县相比更加偏安。而且叶坪村野旷广阔，风景秀丽，古樟参天，清幽宜人。从国防角度来看，这个茂林之村有利于防空。同时瑞金还有着浓厚的革命基础，瑞金全县的局势稳定，还成立了县苏维埃政府。就这样，1931年11月7号，瑞金叶坪张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而这时距离中国共产党建党才不过短短10年，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而瑞金也由此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色首都，也被称为共和国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是当时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治国理政试验田。一苏大会从11月7号一直开到20号，来自中央苏区、闽西、湘赣、赣东北、湘鄂西、琼崖等苏区以及白区、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代表一共610人出席了大会，并且用举手表决方式选举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在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做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立、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做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号，在叶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树林里，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的9部1局的主要负责人。这9部1局分别是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教育、司法、内务、工农检查等9个部，还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当选举结果公布时，
主持会议的人。

闭实体。同志们，大家鼓掌，请毛主席为大会题词。毛泽东挥笔写道：苏维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从此，毛泽东一直被称为毛主席，而且响遍了整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除了直接辖有中央苏区之外，还辖有湘赣、湘鄂赣、赣东北、鄂豫皖、川陕、湘鄂西、湘鄂川黔、琼崖、广西左右江、闽东等苏区，总面积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总人口大概3000万。但是这个红色的中央政府却坐落在瑞金城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这个宗祠一共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的9部1局，除了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之外，都设在这个祠堂里。每个部仅仅分配到一间10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里摆一部手摇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只有部长和几名工作人员。就连毛泽东的住处陈设也是极其简单，一张木床，一张木桌，桌子上除了笔墨纸砚，就是一摞摞的报刊书籍。毛泽东动情地对中央政府的工作人员说：同志们，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正如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所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军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为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就是这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成为红色政权的象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它的建立进一步加强了苏区建设，扩大了党和红色政权的影响，也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更为我们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都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居民开创性的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当时苏区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在生产事业遭到破坏，大批农村青壮年参加红军，耕牛又非常缺乏的状况下，福建的上杭县才溪乡群众率先自发创办了耕牛队。苏维埃政府及时总结经验，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们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调剂了劳动力的使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不仅如此，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另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煤、铁、硫磺等采矿厂，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和卫生材料厂、长汀斗笠厂等。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除了发展手工业，苏维埃政府还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当时，赣县江口镇距离赣州只有

20多公里，水路交通便利。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以江口作为突破口，设立江口分局，打破敌人从南线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而江口分局仅仅依靠苏区群众跟敌人斗智斗勇，为中央苏区输入了大批紧缺物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苏区内军用民需困难的局面。苏区急需的物资有70%以上都通过江口用各种方式向赣州采购，然后呢再运回苏区。另外，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进行了开创性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而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还有思想觉悟，苏区社会呈现出新的气象。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红星报相继在瑞金创办，就像黑暗中的闪电，把苏区的蓬勃朝气传播到了四方。工农群众们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就像苏区的山歌里唱的一样，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做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幕见光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以后，党和苏维埃政府非常重视儿童的义务教育，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经过不懈的努力，列宁小学基本满足了苏区适龄儿童就近上学的需要，跟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左右相比，苏区的儿童普及教育成绩是巨大而显著的。另外，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让大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者识字甚少的历史，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己办的墙报、宣传栏，还有城乡到处可以听见的朗朗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一苏大会以后，李伯昭、钱壮飞等人率先成立了中央苏区的第一个戏剧团体——八一剧团。后来，红军各军团相继成立业余剧团，各级各地的苏维埃剧团经常带着背包干粮深入前线和农村，热情地给红军部队和苏区群众演出。苏区戏剧运动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深受苏区居民喜爱的戏剧明星，像李伯昭、钱壮飞、胡底、李克农、沙可夫、赵品三、石连星、威拱之等等。他们的作品和演出生动形象地宣传了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主张和政策，颂扬了苏区的光明世界，鞭挞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丑恶，为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支持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移风易俗，苏维埃政府还深入开展了一个群众性的封烟馆、盛烟饭、烧鸦片的禁烟运动，不遗余力地清除迷信的毒瘤。在苏维埃政府的号召和组织下，广大群众们推倒了阎罗，烧掉了菩萨，没收了寺庙房屋，将庙宇祠堂变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场所或者学校。以前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张贴门上的福寿财禄、招财进宝等等，也都改成了工农团结闹革命、军民携手为苏区等等口号。在苏区，妇女成为苏区发展农业生产的一支重要的生力军。因为当时青壮年大都参加了红军和赤卫队，耕田种地的担子就落在了妇女们肩上。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广泛宣传帮助下，广大妇女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发扬吃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终于掌握了农业生产的各种技术，很多人还成了生产能手。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带领下，广大妇女们还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当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这都受到了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的妇女在婚姻制度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对此赞扬说：“好，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链锁，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啊。”可以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瑞金锻造出一批治国安民的栋梁人才。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在斗争中建设与改造苏维埃政府，孕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把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且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1934年初的二苏大会上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做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一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正是这次大会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可以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言同弦，无言同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爱戴。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为苏区建设辛勤工作，树立了扎扎实实、任劳任怨、清正廉洁、精简高效的榜样。他们在工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无私奉献、密切联系群众、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34年10月，长征开始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跟随部队转移，成了马背上的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虽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却预演了中国共产党人治国安民的文韬武略。在伟人与英雄云集的这片土地上，留下的不仅仅是叱咤风云的回声、金戈铁马的履痕，更有穿越时空、弥足珍贵的精神宝藏。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苏区精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洪都瑞金所进行的革命实践，是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4: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5: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4: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通通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5: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4: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

0: 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1: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2: 朱熹及理学之大成。公元1162年5月，没有皇子的宋高宗立太祖赵匡胤的后裔赵伟为太子，并改名慎。六月，高宗宣布退位，做太上皇去了。太子赵即位，这就是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也想整顿朝纲，抗击金兵，收复大宋疆土，因此一度出现了较好的局面。他即位后不久，就下诏书，要大臣们对朝廷政治提意见。曾任泉州同安（今福建厦门东北）主簿的朱熹立即写了奏章。在奏章中，他指出，与金人不作战不能复仇，不守住国土不能确保胜利，甚至提出何益有百害而无一利。他还劝孝宗要正心诚意，多学知识，管好国家。朱熹是南宋时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徽州茂源（今属江西人）。公元1148年，宋高宗绍兴18年的进士。朱熹从小就很聪明，有悟性。在他刚学说话的年龄，有一天，他父亲朱松手指着天空教他说：“天。”朱熹仰头看看天，眨巴着眼睛，竟问他父亲道：“天的上面是什么东西呀？”朱松又惊又喜，于是便教他读书。朱熹学习很努力，熟读经史，受到老师的赞赏，称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公元1163年，朱熹被朝廷授予武学博士一职，两年后到临安上任。但那时宋军在扶犁（今江苏宿州东北）大败，宋金签订了隆兴和议，而宋孝宗依仗为抗金长城的大臣张勋也病死了，朝中主和派又占了上风。主张抗金的朱熹受不了这样的环境，不多久便辞职回家。十多年后，他已经49岁时，才又到南康军，治所在今江西星子，主持政务。任职期间，朱熹修复了庐山五老峰下的白鹿洞书院，并亲自为学生讲课。那时他的学说正是发展成熟时期，影响很大，因此吸引了各地的读书人，他们纷纷来到白鹿洞书院求学。白鹿洞书院一时间也声名远扬，成了和石鼓、应天、岳麓齐名的宋代四大书院。朱熹在学术上最大的成就是发展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兄弟关于理气的学说，集理学之大成，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理学体系。自从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变成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主流。为了适应各个不同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儒家所提倡的学说又有所不同。宋代的儒学着重阐释天道义理，所以叫理学，也称道学。它是新儒学，是儒学发展史上最大的学派和思想体系。理学的先驱是北宋早期的哲学家周敦颐，奠基者是程颢、程颐。兄弟俩都是周敦颐的学生，世称二程。他们长期在原籍洛阳讲学，建立了以天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他们以理为最高范畴，主张天下只有一个理，认为天理是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产生万物，主宰万物，顺之者昌，逆之则难。他们还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这一著名的理学原则。当时曾有人问，如果寡妇家庭贫穷，能不能改嫁？他们回答说，饿死是极小，失节是极大。朱熹是二程的

0: 四传弟子，他继承并发扬了二程的学说，他们的学说被世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学说，主张理气相依而不能相离，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是生物的根本，气是生物的形态，但理在先，气在后，理生气，有理便有气，流行发于万物，这就是朱熹理学的哲学本体论。朱熹的理学也具有辩证法思想，他提出凡事无不相反以相成，天下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都有相对应或对立的一面，这些对应对立的方面是相互转化相互联系的。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主张，坚持天理和人欲的对立，提倡存天理灭人欲，把人的自我完善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公元1190年，宋光宗即位，朱熹被授予漳州在今福建知府一职。三年后，他又调到潭州今湖南长沙当知府。在潭州，他又重建了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引来众多的学子前来求学。公元1195年，宋宁宗即位，朱熹被宰相赵汝愚推荐为宦章阁侍讲。但赵汝愚是太宗赵匡胤的后代，宁宗是太祖的后人，因此他不久就引起了宁宗的猜忌，被贬为福州知府。朱熹等人也受到株连，他不仅被罢官，连他的理学也被定为是伪学。他的学生被称为伪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元党禁。公元1200年，71岁的朱熹因病去世。他去世后，党禁渐渐放松，他的学说也渐渐受到重视。到元代时，科举考试要采用他的四书集注，而明清两代则把他的学说提到儒学正宗的地位，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统治思想。日本在江户时代也流行他的朱子学，可见他的学说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朱熹的重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诗集传》《楚辞集注》《译本义》《通鉴纲目》等，后人编有《朱子语类》和《朱子大全》。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体积庞大的巨星和超巨星，巨星所指为光度比一般的恒星要大，但体积要比超巨星小的恒星。恒星演化离开主序带后，体积膨胀，表面温度降低，变得非常明亮。因为这类恒星大约是太阳的10倍至100倍，所以被称为巨星。其中光度为二级的恒星被称为亮巨星。对于具有一定表面有效温度的亮巨星来说，它们的光度比巨星强而比超巨星弱。超巨星的光度很大，说明其表面积显然比光谱型相同的非超巨星要大。目前已经测到一些蓝超巨星、黄超巨星和红超巨星的射电辐射，这对于研究其大气结构和活动、星周物质、星风和质量损失问题等十分重要。巨星和超巨星的体积都十分庞大，有的比太阳大100倍甚至10万倍，可它们的质量却只有太阳的几倍或几十倍。这是因为它们的密度比太阳密度小很多。像巨星的平均密度啊，可以和地上气体的密度相比，而超巨星的密度只有水密度的千分之一。所以啊，这恒星世界的巨人只是突有其表的庞然大物。红超巨星是超巨星的一种，虽然它们的质量不是最大的，但体积却是宇宙当中最大的恒星。质量超过10个太阳质量的恒星，在燃烧完核心的氢元素进入燃烧氦元素阶段后，便会成为超巨星。这些恒星的表面温度很低，但是它有极大的半径。已知在银河系当中最大的四颗红超巨星是仙王座 μ， 人马座 kw， 仙王座 v354 和天鹅座 ky。 这几颗超红巨星，它们的半径都在太阳的1500倍以上。

0: 而其余的大部分红巨星的半径呢，也都是太阳的200倍至800倍了。这个大小已经足够到达并超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蓝超巨星是恒星中的恒星光谱分类中的第一级，光谱为 O 或 B 星，属于超巨星中的一种。它们的温度、亮度都非常的高，表面温度到20000摄氏度至50000摄氏度，质量是太阳的10倍至50倍。最有名的蓝超巨星是猎户座的参宿七 SN1987A， 也是一次蓝超巨星爆炸造成的结果，也是天文学家首次观测到蓝超巨星爆炸。蓝巨星是恒星的恒星光谱中分类的第三级，是巨星的其中一种。蓝巨星有极高的亮度。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贪得无厌，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贪心没有满足的时候。贪是指贪心，厌是指满足。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书中说，春秋的末年，周天子的权力已经不再为大家所重视，一些当初受封的诸侯都纷纷闹独立，扩展自己的领土。那个时候，晋国是一个大的诸侯国，国中有六个上卿：赵、魏、韩、范、智、中行。在六个上卿中，智伯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他总是在处心积虑地想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有一次，智伯联合韩、赵、魏去攻打中行氏，在把中行氏消灭后，他便把中行氏的土地给侵占了。过了几年，智伯又派人去向韩康子要求割地，韩康子惧怕智伯，便忍气吞声地割了一块有10000户人家的地方给了他。智伯得到这块土地以后很是喜欢，接着他又派人去向魏桓子要求割地，魏桓子本不想给他，但是怕他起兵攻打，也不得已割让了一块土地给他。这个时候智伯得意极了，他以为全天下的人都怕他，于是他又派人去要赵襄子割让蔡和高郎这两个地方，可是赵襄子却不答应，他说，土地是先人的产业，我不能随随便便的送人。智伯得知赵襄子不肯割让土地，十分的生气，便约韩康子和魏桓子一同去讨伐赵襄子。赵襄子知道自己寡不敌众，便采纳了谋士张梦谈的计策，迁到晋阳的城中坚守。结果智伯围攻晋阳3年，却一直没有能够攻下来。但是这个时候，晋阳城里粮食快要吃完了，智伯又用水淹城，形势十分的危急。赵襄子便派张梦谈去游说韩康子和魏桓子，说动他们反过来反攻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本来就对智伯不满，知道智伯贪得无厌，灭了赵襄子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便答应和赵襄子一起联合起来灭掉智伯，然后平分智伯的土地。于是三家约定由赵襄子乘夜出兵袭击，韩康子和魏桓子做内应，结果三家联合终于击败了智伯，并将他杀死了。就这样，贪得无厌的智伯落得了一个可悲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隋炀帝是一个猜忌心很重的皇帝，在他的猜忌之下，功高震主的老臣杨素被逼而死，这为隋炀帝统治时期的君臣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仅仅在杨素死后的第二年，大隋的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三位元老重臣被隋炀帝一道诏令在同一天处以极刑。那么三位元老重臣究竟做了什么？隋炀帝为什么一点也不顾及君臣关系要下此狠手呢？这件事情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隋炀帝毫不留情地诛杀元老重臣，这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全面解读隋炀帝的悲剧人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下部第11集《老臣伏诛》。
3: 在大业二年，隋炀帝逼死了老臣杨素，为他统治时期的君臣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那转过年来，不就是大业三年了吗？在大业三年呢，大隋的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大案，一下子让高炯、贺若弼、宇文弼三位元老重臣死于非命。这是怎么回事？这件事的起因呢，其实呢还是要跟隋炀帝的那次北巡漠北联系在一块儿的。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啊，隋炀帝呢在大业三年巡视漠北，临幸启明可汗的牙帐，为了壮大声威，他还搭建这个大帐篷啊，这个搭建官风行殿呐、表演鱼龙百戏呀、而且呢还修筑长城，搞得声势非常的浩大。那当时我们也讲了啊，我们讲义的时候说过，一方面呢这固然是巩固了北部边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也造成了很大的浪费。那隋炀帝这种浮华奢侈的工作作风，就让那些跟着隋文帝一块儿开创基业打江山，习惯了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的老臣很是不满意。那他们不仅是

不满意啊，还聚在一块儿议论纷纷。谁聚在一块儿议论纷纷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三个大臣：高炯、贺若弼、宇文弼。啊，这三个人都是何许人呢？我们还得再跟大家重新交代一遍。这个高炯呢，我们都比较熟悉，那是隋文帝时期最著名的宰相，当了18年的宰相。开皇后期因为反对杨广立为太子，这才罢相啊。那隋炀帝上台之后呢，为了表现自己不计前嫌、宽宏大量，又重新把已经罢黜的老宰相高炯召回朝廷来了，任命他为太常卿。太常卿这是主管礼乐的官员，是三品官。这是高炯。那贺若弼是谁呢？贺若弼以前我们也讲过，那是平陈的功臣呐、啊，隋朝的四大名将之一啊。当时在隋炀帝朝，他的头衔是右武侯大将军、光禄大夫和宋国公。右武侯大将军那是武将的执事官的三品，也就是武将里头啊最高的品级了。光禄大夫呢，那是文散官，那是标明他的政治待遇、他的俸禄的。这个光禄大夫啊是一品，也算顶级了。宋国公，那么国公嘛仅次于王了，是一个朝代能够给异姓大臣的这个封赏的最高爵位了。那这样看来呢，贺若弼这个人身份也是特别的高贵。那宇文弼又是何许人呢？宇文弼啊，原来我们没有讲过，这个人呢是北周的宗室啊，进入隋朝之后啊，跟着隋文帝干，又能够打仗，又能够写书，算是文武全才。当时他的官职是礼部尚书，这礼部尚书啊也是三品官。那我们把这三个人的情况都交代一遍，大家就明白了。这几个人呢，其实是很有共性的。什么共性啊？第一个共性，他们都是隋文帝时期遗留下来的元老重臣，都很有资历，很有威望。那第二个共性是什么呢？在隋炀帝时代，他们也都是三品官，仍然属于位高权重之人。那这三个人是怎么聚到一块的呢？说起来呀，还是拜隋炀帝所赐。隋炀帝不是每次巡游都搞得大张旗鼓嘛，把文武百官都带着跟他一块走。这个呢，就无形之中给大臣创造了难得的社交机会了。因为我们知道，平常在大兴城的时候，那上班的时候大臣都是各有公干的，下班之后呢就各自回家了，其实是没有多少机会坐在一块聊天的。可是跟着隋炀帝一块出去旅行，这个情况马上就不一样了。旅行期间嘛，这个帐篷搭在一起啊，马拴在一起，白天走在一起，又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务，所以啊就整天聊天。那我们也知道，聊天找谁聊好啊？一般来讲，找年龄相仿、身份相似的人，这样聊才聊得来。高炯、宇文弼、贺若弼这三个人呢，恰恰就是年龄相近、身份相仿，所以呢，每天他们就扎堆聊天。那他们都聊什么呀？这三个人都是政治人物嘛，当然是聊政治啊。怎么聊？当时隋炀帝不是厚待启明可汗，还让启明可汗跟他一块儿巡行，还让启明可汗入朝吗？那高炯就发表意见了。高炯说呀，此鲁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说我们皇帝陛下这样做可是不对呀、啊、带着启明可汗一块走，这是干什么呢？这是给他带路呢，让他把从草原到中原这个路都摸清楚了啊，地形地貌啊，守备虚实啊，也都弄清楚了。那一旦他有了反心啊，这不就是养虎遗患吗？所以这件事做得不好。那后来呢，隋炀帝大搞这个鱼龙百戏，搞得很铺张浪费。高炯又说话了，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最近我们朝廷里怎么乱搞啊，内政外交他都批判，隋炀帝做一件事他就批判一件事啊。那高炯发牢骚，宇文弼也发牢骚啊。宇文弼发什么牢骚呢？他一看隋炀帝搭那个能装几千人的大帐篷，他就跟高炯讲悄悄话了。他说呀，天圆之尺，以今方知，不亦甚乎？咱们可都是老人了，北周那时候咱们一块儿过来的，那时候咱们天天说啊，天圆皇帝就周宣帝有多奢侈。可是看看咱们当今的陛下，那不是比天圆皇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吗？哎，说完是连摇头带叹气啊。那么隋炀帝后来又征集民夫修长城啊，这个宇文弼呢就又跟
高炯发往。

曹操啊，他说啊，长城之役性非己意。什么意思呢？咱们既然已经花了这么多钱跟这突厥搞友好关系了，那这友好总得维持几年吧？那你现在忙着修长城干什么呀？这不是劳民伤财。宇文弼在这儿牢骚满腹，见一件事批评一件事，贺若弼他也批评啊。他看着这个啊，隋炀帝为这个东突厥的启明可汗大摆宴席，搞得非常的豪华，就跟高炯讲了，说这皇帝啊太奢侈了吧，那把文帝那时候的老底儿可能都给折腾上来了，你看着吧，咱们国库这么折腾，没几年就得折腾光啊。总之呢，就凑到一块儿啊，见一件事就议论一件事啊，一般都是批评的多，表扬的少。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他们在这瞎议论，没想到啊，隔墙有耳，有人就把他们议论的这些话汇报给隋炀帝。照我们想啊，这些议论其实也就属于一般内容，虽然说他把皇帝比喻成前朝的亡国之君，显得是不大客气，但这毕竟是私下议论呢、啊、这不叫背后骂皇帝吗？背后骂皇帝的事儿，历朝历代的不都有吗？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那么面对这个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隋炀帝是怎么处理的呢？大业三年七月，还在北巡的路上，还没有回到大兴城呢，隋炀帝就发布诏令了。高炯、宇文毕、贺若。

弊三人，擅谤朝政，处以死刑。三个老大臣就因为这么点事儿，都处死了。他们处死了，儿孙呢，或者是流放边疆，或者是没入掖庭当了奴隶。一下子，三位位高权重的老臣死于非命，当时也是朝野震惊啊。而且这老臣呐，说起来都很可怜。其实我们原来就讲过哈，说隋文帝的时候，高炯的母亲在高炯当上宰相之后，就跟他讲说呀，汝富贵已极，但有一拙头耳，二一甚之。说你现在富贵已极呀，该得的都得到了，就差一个砍头了，所以以后你小心一点吧。因为有老母亲这番提醒嘛，所以后来高炯被隋文帝革职为民的时候，他还是颇有解脱感，以为从此远离政治了，那也就不用担心砍头了。没想到呢，这叫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隋文帝是没要他的脑袋，但是现在呢，隋炀帝来要了。高炯是这个情况，那贺若弼呢就更可怜了。贺若弼他们家呀也是世代贵族，当年呢，他的爸爸贺若敦曾经是北周的名将。北周我们知道经历过一段宇文护专权的时期，那时候贺若弼的爸爸贺若敦就议论人家宇文护专权，就被宇文护逼得自杀了。临死之前呢，贺若敦就把儿子贺若弼拉到面前啊，就跟他讲啊，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且吾以舍死，汝不可不苏。什么意思呢？我平生的遗憾就是没有能够平定江南呢、啊、现在呢，我要死了，这个愿望肯定实现不了了，你以后一定帮我实现。这是遗嘱之一。遗嘱之二是什么？我为什么会死啊？就是因为我长了一个长舌头啊，我乱说话呀，所以呢我才死于非命。你务必要接受这个教训，务必以后要谨言慎行。说完之后呢，他爸爸就让贺若弼把嘴张开。贺若弼也不知道干什么呀，张开了，结果呀，老臣贺若敦拿一把锥子就往这个贺若弼的舌头上一通乱扎呀，扎的是满嘴流血。为什么呀？就想用这种非常惨烈的方式提醒他，警告他以后少用舌头，少说话。那我们看父亲这两个遗嘱，贺若弼实现了没有呢？第一个遗嘱平江南真是实现了，那平定江南，贺若弼是一员功臣。但是第二个遗嘱让他谨言慎行，贺若弼没有做到啊，后来还是跟父亲一样，因为口舌之过死于非命。说起来真是让人非常遗憾。那我们知道高炯也好，贺若弼也好，宇文弼也好，那都是三品大员呐、啊，是隋炀帝手下的重臣，为这么几句议论就把几位元老重臣处以极刑，这个惩罚也太夸张了吧。那隋炀帝为什么非得这么做呢？我觉得除了说隋炀帝刚愎自用，一点都听不进不同意见之外啊，这里头还至少有三个原因值得我们思考。哪三个原因呢？第一个原因，这三个被杀的老大臣，他们呀在历史上都是跟人家隋炀帝有过节的。那高炯跟隋炀帝有什么过节呀？这个我们都清楚，当年杨广要当太子，高炯是反对的最得力的，因为他的反对，人家隋炀帝当太子呢，应该说推迟了不少时候了，这当然是有仇的。那么贺若弼他跟这个杨广有什么过节呀？贺若弼的问题是在当年的平陈战争之中不听人家杨广的命令，抢了杨广的头功，给杨广留下了目无上司的印象，这是贺若弼的历史问题。那宇文弼在历史上跟杨广有什么过节呢？他自己没有什么事儿，但是啊，当年他曾经是汉王杨亮的行军司马。那我们知道人家隋炀帝一上台，汉王杨亮就先行造反，而且当时搞的形势非常紧张，这个仇呢，这个隋炀帝也算记在心头。所以说呀，这三位大臣呢，原来都不是属于杨广派系的，而且呢甚至是杨广的反对派，这是他们被诛杀的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这三个人那都是隋文帝时代的元老啊，他们是不怎么买隋炀帝的账，老让人家隋炀帝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不受尊重。那先看高炯，高炯怎么让

0: 到隋炀帝产生不受尊重的想法了，主要是因为他这个人呐，太不领情了。我们刚才讲，在隋文帝后期的时候，因为高炯反对立杨广当太子，他就被革职为民了。是隋炀帝又重新启用了他啊，让他当太常卿。那按照隋炀帝的想法，那高炯应该感激他如此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才是啊，从此应该对他唯唯诺诺，唯他的马首是瞻才是啊。那么高炯是不是这么做的呢？非常遗憾，高炯没有这么做。高炯啊，刚一当上太常卿，马上就跟隋炀帝发生矛盾了。什么矛盾啊？当时隋炀帝不是要到处巡游吗？巡游的过程中，他要展示隋朝的国力呀，要展示隋朝的盛世繁华呀。怎么样展示才好呢？按照这个隋炀帝的想法呀，用艺术的形式，这样展示才最高明。这时候，隋炀帝就开始追忆起北齐和北周曾经有的那个舞台艺术极其繁华的局面了。所以呀，他就下令把北齐和北周原来的宫廷艺人都招回来，不仅要把北齐和北周的宫廷艺人招回来，他还下令要在民间征集散乐。那散乐是什么东西呀？所谓散乐，就是我们前面一次又一次提到的那个鱼龙百戏，那就不是严肃音乐了，而是这个杂技呀、武术啊、魔术啊、滑稽戏呀、歌舞戏呀等等各种各样表演的一个总称，基本上就和清朝后期北京天桥上的一些表演是一个类型，属于民间通俗曲艺的这个范畴。那高炯当时不是太常卿嘛，他就主管礼乐的呀，按照隋炀帝的想法呢，既然皇帝有这个要求，高炯就应该配合才是。那么高炯是不是这么配合的呢？他没有啊。为什么他不配合呀？因为皇帝这个要求和高炯的理念是严重不合呀。我们刚才讲，高炯给隋文帝当了18年的宰相，毫无疑问，隋文帝的主张也就是他的主张。高炯和隋文帝是一样的，都是有一点清教徒性格的人啊。他觉得呀，隋炀帝现在所想要的那些东西，无非是淫词艳曲、靡靡之音呐。皇帝居然喜欢这类玩意儿，那不是亡国之兆吗？他怎么能同意呢？那不同意怎么办呢？高炯啊，就给隋炀帝上谏了，提意见。他说：“此乐久废，今或征之，恐无实之徒弃本逐末，地相交兮。”什么意思呢？陛下呀，您所要的这套通俗音乐也好，还是那些鱼龙百戏也好，那都废弃很久了。现在如果重新从民间征集的话，我怕老百姓会误以为陛下您就是喜欢这类淫词艳曲啊。那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叫做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嘛。您要是一开这种口子，下面的人一定会纷纷效法。这样一来呢，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大家都去学那种庸俗无聊的玩意儿，那社会风气不就败坏了吗？所以呀，您不能这么征集。那高炯这个上奏什么意思呀？他不是明摆着是说，当年废除那些通俗音乐有理，现在重新征集这些，这个通俗音乐歌舞有害吗？
1: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那废弃这一套是隋文帝做出的决策，现在重新收拾起来是隋炀帝的决策，这不就明摆着是说隋炀帝不如隋文帝吗？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做事故非金呐，以死皇帝压活皇帝呀，这个让隋炀帝非常的不痛快。这是说高窘让人家隋炀帝产生了不受尊重的感觉了。那贺若弼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也让隋炀帝产生这种感觉呢？因为贺若弼这人太骄傲了。说起贺若弼的骄傲，那在历史上绝对是大名鼎鼎，我们把例子讲出来谁都受不了啊。讲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贺若弼当年不是平陈有功嘛，啊，是个功臣，按他的想法，功臣那就应该出将入相啊，平陈回来他应该当宰相啊。可是他是这么想的，隋炀帝不是这样想的呀。平陈战争回来之后呢，隋炀帝把杨素提拔为宰相了，让杨素跟高炯一块搭班子，这个贺若弼呢还就是一个将军。这贺若弼就非常不满了，非常不满，他怎么办呢？他就到处跟人家瞎讲，说高炯和杨素这两个人那就是吃干饭的，一点本事都没有。跟这也说跟那也说，最后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了。隋文帝当然不满意啊，有一次呢就叫住他了啊，就跟他当面探讨，说高炯和杨素都是我任命的宰相，我挺倚重他们的，你怎么倒说他们是吃干饭的货，一点本事没有？那么皇帝这样质问，贺若弼怎么回答呀？贺若弼是这样说的：炯，臣之故人；素，臣之旧子。臣并知其为人，诚有此语。什么意思呢？高炯是谁呀？高炯是我哥们儿啊，我还能不了解他吗？杨素是谁呀？杨素跟我关系就更近了，他是我舅舅儿子，我们是表兄弟，他有拿两把刷子我也知道得清清楚楚啊。陛下呀，这两个人就是吃干饭的呀，我是在充分了解他的基础上才说这句话的呀，当着您的面我也不准备收回啊，非常强硬。那其实我们也反复强调，高炯也好，杨素也好，那可能是隋朝最有本事的两个大臣了，人家绝对不是吃干饭的呀。那贺若弼这样评价，不就是骄傲自大吗？隋文帝还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呢，面对贺若弼这样的骄傲都觉得难以忍受，所以隋文帝晚年的时候啊，其实就挺冷落贺若弼的。那按说贺若弼遭到皇帝冷落，他应该因

词反省了，他是不是反省了？是不是收敛了？一点都没有啊！在隋炀帝面前，他更骄傲了。他怎么骄傲法呢？也举一个例子啊，当年隋炀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有一次就问这个贺若弼，说贺若弼啊，杨素、韩琴、史万岁三人俱称良将，优劣如何？杨素、韩擒虎、史万岁这三个人啊，坊间都说他们是良将啊，你给我评价评价，他们谁优谁劣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把除贺若弼以外的三大名将都让贺若弼点评啊，四大名将让他点评三个，他怎么点评的？贺若弼是这样说的：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擒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什么意思？杨素那是一个猛将，但他没有谋略呀。韩擒虎呢，是一个勇将，但是没有领导能力。史万岁呢，倒是擅长骑射，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不错，可惜呀，当不了大将。什么意思呀？你让我说谁优谁劣，那照我的看法都不行。隋炀帝就问他了，啊，然则大将谁也？他们三个都不是大将，那你说大将是谁呀？贺若弼啊，就说了，为殿下所过，殿下呀，你看着办吧，你说谁就是谁呗。什么意思呀？一共隋朝四大名将，他说那三个都不行，不就是剩下的他行吗？他说自己才是大将啊，目空一切，杨素比他强多了，但他瞧不起人家。那他这么目空一切，这隋炀帝能不能接受啊？隋炀帝完全不能接受啊，因为我们之前一再讲隋炀帝是什么人呢？隋炀帝也是那种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呢。在隋炀帝看来，如果说天下还真有这样的文武全才的话，那就是我杨广啊，怎么可能是你贺若弼呢？所以啊，对贺若弼印象很不好啊。这个隋炀帝上台之后呢，对贺若弼就更加疏远了。可以想象，如果贺若弼他是一个细致的人的话啊，看到皇帝这样不喜欢他瞎说，他就应该学会闭嘴了。可是贺若弼是不是啊？他不是啊，他是一个挺粗线条的人，毫无察觉，照样是信口开河。这次议论隋炀帝啊，说他北巡太过奢侈，这就是一个明证。他这样呢，口无遮拦啊，乱说乱动，如果换一个皇帝，也许会觉得呀，哎，他就这个性格，算了吧。可是呢，隋炀帝不一样啊。隋炀帝觉得贺若弼为什么敢这样肆无忌惮呢？还不是因为他自以为是一个老臣，他居功自傲，他不把我放在眼里。那就这样呢啊，贺若弼也让炀帝产生这种不安全感了。那再看第三个人宇文弼，这宇文弼为什么也让隋炀帝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呀？说起来，宇文弼比他们两个都冤枉，他什么坏事也没干，他就是声望太好了。宇文弼这个人，我们刚才讲的是个文武全才，文的方面曾经给尚书和孝经都做过注啊，武的方面呢，在北周和隋朝都立过赫赫战功。而且呢，他跟他们不一样的是，他还长期当过地方官，把地方搞得也很有成绩。因为在地方做得好，又提拔到中央来，先当刑部尚书，后当礼部尚书，不管当什么啊，都是非常的有成绩。所以呀，按照《北史宇文弼传》的说法，此人呢是吏职显要，声望甚重，务意多见推许。他历任很多工作，每一样都做得特别好，所以呢声望特别的高。那一个人这么有本事，这么有人望，本来隋炀帝就觉得有点不踏实了，现在他在公然议论隋炀帝，批评隋炀帝，那也就让隋炀帝产生了一种这个老家伙想倚仗自己的威望，想不把我放在眼里这样的一种心情。这是我们说的他们三个老臣被杀的第二个因素，他们都让皇帝觉得不安全了，都让皇帝觉得自己被他们瞧不起了。那再来看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呀？这三个人私议朝政还是有结党的嫌疑的。那我们一定要清楚，隋炀帝他那么大肆的铺张浪费，当时议论他的可不只是这三个老大臣吧。可是别人议论呢就没有那样这个严重的后果。
我们刚才说高炯跟人家讲，此鲁颇之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这句话他是跟谁说的？他不是跟贺若弼、云弼说的，他是跟何愁说的。何愁是什么人？何愁我们此前讲过，那是隋朝的工程技术专家，隋文帝夫妇的这个陵墓就是他修的，后来隋炀帝南巡的时候仪仗和这个服装也都是他设计制作的。那隋炀帝觉得何愁议论议论没关系啊，可是呢高炯、贺若弼、云弼这三个人他们不一样了，他们呢都是前朝老臣，素有威望啊，是政治人物，那他们在嘀嘀咕咕，不走正常渠道，这不就是暗中结党，组织这种反对当朝皇帝的小集团吗？历朝历代如果臣子结党的话，皇帝都视为大忌呀。这是第三个原因。这案子来龙去脉我们交代一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这件事啊？怎么样看待啊？大业三年诛杀高炯、贺若弼、宇文弼三位元老重臣的这场大案呢？我想啊，我们至少要考虑四个方面的问题。哪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件事，他是要清除元老重臣。这三个大臣我们刚才讲都是隋文帝时期留下来的老臣，他们之所以不同意隋炀帝的做法，也往往是基于拿隋炀帝跟隋文帝对比之后的那个事实，就觉得炀帝不如文帝。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雨。下雨了，收集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3: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么元老重臣的存在呢，本来就容易让年轻皇帝产生压抑感，更何况是隋炀帝这样的一个特别刚愎自用、权力意志特别强烈的皇帝，他自然就觉得难以忍受。所以说呀，这一次杀这三个元老大臣，不仅仅是所谓因言获罪的问题，他还有一个清除隋文帝的政治势力，给自己的统治鸣锣开道的这么一个考虑啊，意味着朝廷的一个洗牌。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明白的事情，不仅仅是因言获罪，这是清洗元老重臣。那么第二个我们需要明白的是什么呢？这次诛杀老臣呢，也意味着对关陇贵族集团的一次重大打击啊。关陇贵族集团呢，是形成于西魏北周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到隋文帝时期照样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占据领导地位。这个集团有什么特点呢？这个集团的成员普遍是文武兼资，出将入相。另外他们普遍身份比较高，高到什么程度？高到和皇帝一个身份的程度，皇帝就从这个集团里出啊。所以呢，他们对皇权有很大的制约。那我们上集讲到的被清除的杨素，还有这集讲到的被清除的高炯、贺若弼、宇文弼，都属于这个集团呢。那现在呢，关陇贵族集团中最有实力的几个老臣被依次清除，这意味着什么呀？第一方面，当然意味着隋炀帝的权力加强了吧，能制约他的人少了，他的权力加强了。第二方面意味着什么？第二方面还意味着也给出身于其他地区的官员上升开辟了道路，这个我们以后还会讲到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这次事件呢，对于炀帝的政治可是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什么影响呢？第一个，他一下子让隋朝损失了好几个优秀的政治家呀。那这三个老臣哪个不是出将入相啊？都是当时最有经验的政治家，特别是高炯，那是隋朝最有能力的大臣。按照《隋书》高炯。

官的说法，它是有文武大略，明达事务，文韬武略都行，而且呢非常的有经验，这样的人对于把握政治方向、稳定政治局面都是有重大价值的。我们一直在讲隋炀帝这个人呢，雄才大略，但是他的做法往往比较冒进，他本来需要一个或者一批能够制衡他的人，谁能够稍微制衡他一点啊？谁能够让他把步子稍微放慢一点啊？其实就是这些元老大臣才有这个实力。可是现在呢，这批元老大臣一清除，那能够制约隋炀帝的力量就更弱了，那隋朝的纠错机制也就更不行了，这当然会对政治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是第一个不利的影响。那么第二个不利的影响是什么？它也不利于隋炀帝形象的塑造。这几个老臣，你不管说他跟隋炀帝本人关系怎么样，至少对隋朝那都是忠心耿耿的，而且政治节操都是很好的，社会声望也是很高的。杀掉这样的老臣本来就容易引人反感，何况还是因言获罪。所以呢，高炯死后按照史书的记载是天下莫不伤之，天下人都觉得隋炀帝做错了。你一个最高统治者做一项决策，天下人都认为错了，那到底是谁错了？是你还是天下？一定是统治者本人，这对他的统治形象是不利的。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个不利影响啊，它也让隋朝的政治风气变坏了。什么风气啊？就是进谏和纳谏的风气。我们知道，在皇帝和大臣的关系上，皇帝一定是处于主导地位的，皇帝要是宽仁，大臣才可能勇于进谏，相反皇帝要是吓唬大臣拒绝纳谏的话，那么多数大臣呢一定会是明哲保身的，甚至会是见风使舵的。那现在几个元老重臣都因言获罪了，这就给朝廷一个明显的信号。什么信号呢？当朝皇帝不喜欢人们多话，从此我们都闭嘴吧。那这样一来，隋朝一言堂的情况不就又加剧了吗？而一言堂没有不同意见，是永远不利于政治向前运作的。第四个，那我们要知道的第四个问题，就是这件事啊，也暴露出隋炀帝人格的一个重大缺失了。人格上有什么大问题啊？那就是刚愎胜过自己啊。这些老臣为什么不能为隋炀帝所容啊？不就是因为他们都有实力有威望吗？而隋炀帝呢，因为自视甚高，就害怕别人在实力或者威望上超过自己，一有这样的苗头就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一个好的皇帝应该是什么样的皇帝啊？那一定是可以把大臣的才华都发挥到极致，然后为自己所用的人，是不是这样？比方说汉高祖刘邦，那真是文不文武不武啊，自己不行，但是呢，文他知道用萧何当相，武他知道用韩信当将，那汉朝不是立刻就被撑起来了吗？啊，可是一个皇帝如果害怕大臣有能力，只喜欢那些不如自己，因此才对自己服服帖帖的大臣，那不就是武大郎开店了吗？而隋炀帝呢，当时还真的就表现出了这样的倾向性，这也不利于良好政治局面的开创。那这样看来呢，诛杀这批老臣，隋炀帝其实在政治上是又失了一招。表面上他似乎是清除了隋文帝的政治影响了，树立了自己的权威了，好像统治更巩固了，但其实这件事造成的不利影响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那么他会不会努力还是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呢？请看下集。

不管你在或不在，我爱或不爱，只要不想，就不酸，也不甜。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一中，
3: 我现在是在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紫塞巨声传党音，铸魂领航建新功，县妇联开展巾帼宣讲行动；青山为政，守护初心，即国有林场管理处大滩林场护林员胡林刚。以下是详细报道。
4: 8月12号，县妇联紫塞巨声铸魂领航巾帼宣讲行动在初心驿站举办。活动以紫塞巨声传党音，铸魂领航建新功为主题，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乡镇妇联主席30人，3组困境儿童及家属代表参加活动，用身边典型讲好党的故事，推动理论宣讲浸润人心。
5: 本次宣讲立足妇女儿童工作实际，设置多主题分享。孙福平、刘佩访以结对帮扶真实经历开展爱心爸妈互同成长宣讲，结合互动环节阐释千家万户好、国家才能好的家国道理。于心如、吕小静围绕女性力量、就业赋能，分享带动妇女创业就业实践，解读惠民政策，助力女性自立自强。贾冉、冷光源聚焦基层善治、巾帼护航，讲述妇联干部投身矛盾调解、妇女议事、网格服务，把惠民精神落实到基层治理一线。
6: 此次宣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将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基层岗位，发挥女性耐心细致优势，用心做好民生服务、帮扶关爱工作，主动担当实干，为共建和谐宜居社区贡献巾帼力量。
5: 活动现场还设置读原文唱红歌环节，李多娜朗读习近平走进百姓家选段，小院的花香从山里飘向山外，伴着嘹亮红歌感悟为民情怀。与会领导为宣讲人员颁发巾帼代言人聘书，进一步建强本土巾帼宣讲队伍。活动最后集体合影，为到场儿童送上暑期爱心礼包，把关怀送到孩子手中。此次活动以宣讲促实干，用好身边人、身边事，凝聚关爱儿童、助力女性发展、参与基层治理的巾帼合力。
7: 今天的宣讲活动由身边人讲身边事，传递党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创新形式，把系列宣讲做深做实，让党的声音传到田间地头，走进百姓心头。同时呢，发掘凝聚更多巾帼典型，引领全县各行业妇女姐妹立足本职，将个人奋斗融入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中。
4: 为深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全方位展现我县广大一线劳动者爱岗敬业、甘于奉献、锐意进取的时代风采，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崇尚实干、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全县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 我台联合县总工会策划制作启航十五五实干建新工新闻专栏，今天播出第一期青山为证守护初心，即国有林场管理处大滩林场护林员胡林刚。胡林刚是我县国有林场管理处大滩林场的一名普通护林员，参加工作30年来，他主动扎根全场条件最艰苦、管护面积最大的柳树沟营林区，以青山为家，以林海为伴，默默守护辖区3.7万亩国有森林资源。从铁血军人转为基层务林人，他始终坚守生态管护一线，用坚守和奉献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林业人的初心、责任与担当。
5: 1993年，胡林刚怀揣热血参军入伍，4年军旅生涯的淬炼打磨，塑造了他吃苦耐劳、恪尽职守、迎难而上的优良品格。因军政素质过硬，工作表现突出，他荣立个人3等功，为日后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筑牢了精神底色。1997年，胡林刚退伍转业，入职大滩林场，正式成为一名护林工作者。他凭借踏实务实的工作态度、勤勉肯干的工作作风和亮眼的工作实绩，入职当年便被委以重任，担任柳树沟营林区主任。柳树沟营林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管护辖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任务繁重，工作难度极大，是全场公认条件最艰苦、责任最重大的一线岗位。30年间，林场多次考虑他长期驻守深山，常年奔波辛劳，主动提出为他调整岗位、改善工作环境，却每一次都被胡林刚婉言谢绝。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他主动扎根艰苦一线，深耕森林管护本职岗位，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生态保护最前沿，始终以赤诚之心守护辖区绿水青山，从未动摇过坚守山林、守护生态的坚定信念。
3: 我对咱们这的每一棵树、每一座山我都很熟，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守好这一方绿。虽然你的那条件你是苦了一点、累了一点，但不算什么，只要山林平安、绿意长青，我感觉一切都值得。
5: 谈及30年的深山坚守，胡林刚质朴纯粹的话语里藏着基层务林人最动人的初心与执着。在他心中，护林从来不只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份终身不渝的使命。森林防火、禁牧管控、生态修复是林区核心工作，任务繁杂，责任艰巨，全年无休，四季不辍。每逢森林防火关键期，胡林刚始终冲锋在前，率先垂范，主动走村入户，开展防火宣传，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细化林区片区网格化管护分工，层层压实管护责任，从源头排查化解火灾隐患，筑牢林区森林防火坚固防线。日常巡护中，他常年早出晚归，跋山涉水，顶风雪，冒严寒，踏泥泞，涉沟壑，风餐露宿，风雨无阻，踏遍了辖区林区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山林的一草一木。面对违规进山作业、牲畜啃食林木、乱砍滥伐等破坏生态的行为，他坚守原则，秉公履职，耐心沟通，化解矛盾，解决制止违法行为，全力以赴守护每一寸山林的生态安全。30载护林征途是坚守实干的征程，更是默默奉献的征程。多年来，胡林刚始终将林区管护工作放在首位，主动牺牲陪伴家人的时光，常年与家人聚少离多，用一己坚守守护万家青绿。新婚伊始，他毅然舍去蜜月假期，第一时间返岗履职，全身心投入林区管护工作。 年迈母亲突发心梗，生命垂危，恰逢森林防火攻坚关键时期，他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未能贴身陪护尽孝，心中满是愧疚，却从未后悔自己的坚守与选择。丈夫深耕山林，守护生态，家人默默坚守，鼎力支持，为全力成全他的护林事业。妻子李亚霞主动辞去外地工作，返乡扎根乡里，独自扛起照料家庭、赡养老人、操持家事的全部重担，成为胡林刚扎根深山、安心履职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
8: 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他心里装着整片山林，一年四季最牵挂的就是林区的安全，我守好小家，他才能守好大家的绿水青山。
5: 2021年，胡林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砥砺初心，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在生态管护、林区修缮、隐患排查、生态修复等各项工作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30年深耕深山，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的敬业精神、责任担当与突出实际，得到了单位同事和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先后多次获评林场先进工作者，连续2年荣获县人民政府嘉奖，用实干与坚守收获了属于基层劳动者的荣誉与荣光。

0: 工作者，连续两年荣获县人民政府嘉奖，用实干与坚守收获了属于基层劳动者的荣誉与荣光。
1: 一山一水映初心，一草一木见担当。三十。
2: 首先关注要闻。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七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号，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12号，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12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七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明确被特许人享有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飞机落地时，当地机场以水门礼迎接。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消息，以单边计算，1月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破3亿元。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号，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

0: 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司法厅8月12号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建议，重点征集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建议。8月12号，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三大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余所高校的240余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韩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日起赔偿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交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外媒，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1: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2: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2、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3、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1、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2、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3、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4、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戴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

0: 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身学细务，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在县委书记这个岗位上，很多人都想干一番事业，这种想法和干劲儿是必须有的。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但是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做工作自觉从人民利益出发，绝不能为了树立个人形象搞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做焦裕禄市的县委书记，2015年1月12号，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37页、338页。得民心者得天下。从政治上说，我们党领导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贫困工作，巩固了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风云激烈变换的过程中，我们党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岿然不动，就是因为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亿万人民带来了好处。民为邦本，未有本摇而枝叶不动者。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我们共产党人必须有这样的情怀。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就是要为民造福，而只有做到为民造福，我们党的执政基础才能坚如磐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7号，习近平论三农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169-170页。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1: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7到28度。大滩11到23度，鱼儿山11到23度，万盛涌11到23度，草原11到23度，外沟门13到26度，窟窿山16到26度，小坝子15到26度，四岔口15到26度，五道营15到27度，土城17到28度，黄岐15到28度，苏家店15到27度，杨木栅子16到27度，汤河17到29度，将军营16到28度，选营15到28度，西关营17到28度，胡麻营18到29度，黑山嘴19到30度，天桥19到30度，石人沟18到30度，王营17到28度，北头营16到27度，凤山16到28度，菠萝脑18到29度。以上就是风景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城乡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
5: 中国的治理体系建设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基础不牢定山摇，怎么夯实这个基础，就是社区的管理治理，社区建设只能达成没削弱。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6: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6: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

0: 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1: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0: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2: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生态环境保护对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七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6: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把控。
4: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收严PM2.5 的浓度限制，并同步加严 PM10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其他污染物的浓度限制，推动空气质量从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推动污染物排放啊持续下降。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8: 今天，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广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90%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9: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管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

0: 环点通道。
1: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0: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2: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这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近日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型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将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分别选取市值大、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全新上线的三条创业板主题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企业。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1: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标志着 A 股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5: 台风影响区区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啊，这个力度呢，早熟的哈。台风携狂风暴雨过境浙江，浙江台州内环市多个果树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伟东说，再过半个多月就能成熟上市的70亩文旦柚，1/3都被水泡过。
6: 水位一下子就涨上来很快。涨了30-40公分了，这个地平面到这个树上面有50公分左右，现在淹了都快完了，整个经济损失大概每单有30多万。
1: 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一对一给出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的损失。内环市文旦特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7: 现阶段呢，哈，就是果园水位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我们建议果农呢，哈，等天晴之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杀螨剂，适当的添加一些磷酸氢钾等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树势。
1: 台风过后，台州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热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植户涂瑶瑶，
8: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1: 安徽池州东至县部分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9: 他在光江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他就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呢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实地查看玉米长势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

0: 出雨后田管良方。遂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 我建议广阳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本地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开垦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肥料。现在目前我们菜园的玉米基本处于这个丑牛散门期，大概再过就是5到6天，我们菜园的玉米基本授粉结束。我们强打实际重点做好野麦肥的配施。
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各地快速启动灾后恢复工作预案，细化工作分工，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在庐山风景区、大口瀑布、三叠泉等核心景点已完成全面修复整治。庐山亲子乐园负责人魏潇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2: 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淤作业，搬运清理路面淤积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0: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3: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
0: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4: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证工作，为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
6: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工的父母团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7: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冷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8: 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忙，我们就可以多做点事嘛。
9: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7: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0: 今年的话500多人，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7: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1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 企业有需求我们就授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7: 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0: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够把劲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超2.36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6: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届时，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6: 平陆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7: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14: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4: What happened to them that it never happens again。
6: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5: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16: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 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

0: 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1: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因为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在图兹看来，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塔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除非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3: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要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的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就新航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呢，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的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4: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震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2: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4: 数据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6月出现的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2: 英国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4: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例，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颖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们毕竟是山东人民，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们一辈子良心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我腿上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死死抓住，没有丝毫摆脱的余地，甚至我还没来得及向前边的胖子杨雪莉二人示警，身体便快速沉入水底。我身上唯一开着的光源来自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射灯的光源一沉入漆黑阴冷的水中，照明范围立刻降到了顶点，光线只能照出去一米多远。在这黑沉沉的地下水域里，这仅有的不到1.5米的可视范围跟瞎子差不多呀。仓皇之中，我赶紧紧闭住呼吸，低头向水下一看，一只虫人合一的怪鹰，它的四片形口器刚好咬在我水壶带上。军用水壶都有一个绿色的帆布套，十分坚固厚实。它的嘴中全是向内反长的肉刺，咬到了东西，如果不吞掉，就很难松口。此刻，这怪鹰正用两条前肢拼命拽着我的大腿，想把它的嘴从水壶上拔出来。在昏暗的水下，那虫鹰的面目更加丑陋，全身都是皱纹，坚韧的皮肤哪有半点像新生儿啊，根本就是一只又老又丑的软体爬虫。此刻在水底近距离一看，立刻生出一股厌恶的感觉。还好游在水里的时候是被它咬到了水壶上，倘若咬到屁股上，此番已是休了啊。虫鹰的力量极大，早在没有脱离母体的时候，它就能在卵中带动死漂快速串动，被它不断扯向水底可大为不妙啊。我恨不得立刻摆脱这只凶悍的怪鹰，工兵铲、登山镐等趁手的器械都在充气气囊的背包里，只好伸手在腿上一探，拔出俄式伞兵刀在手。本来心中起了一股杀意，想要割那怪鹰抱在水壶上的四片口气，但忽然想到一旦割破了难免会流出毒血，那样一来我也有中毒的危险，还是割断水壶的袋子稳妥一些。当下把俄式伞兵刀别在军壶的背带，用刀刃内侧的沟槽用力向外一蹭，你把水壶的背带挑断了，虫鹰的嘴还挂在水壶上施展不得呢。我胸口憋得快炸了，一颗心脏扑通扑通狂跳，急于浮上水面换气，更不想再多与他做纠缠了。用空着的脚猛蹬一下，一踩怪鹰的脑袋将它蹬开，自己则借力向水面快速游去。在上浮的过程中，我看到身边浮动着几具死漂，不过都早已失去了发出清冷之光的外壳，看来里边的虫卵都已经脱离母体了。忽然发觉左右两边白影一晃，各有一只大白鱼一样的怪鹰在水底向我扑至，他们在

0: 水中的动作灵活敏捷，竟然不输于游鱼啊。我心中直叫的一声命苦啊，便已经被他们包围在中间，两边都是裂成四大片的怪口，粉红色的倒刺丛丛张开，这是性命相拼，即便不被他们咬死，我气息已经接近极限，稍作纠缠也会被水给呛死。我连想都不想，其实是根本没有思索的余地，见左侧猛扑过来的怪银仙指张开四片黑洞洞的大口就咬，我刚好一缩箭避开他的怪口，紧跟着左手从上边绕过去掐住他后边的颈部，另一侧的虫影也旋即扑到身边，我忙用左手一带将那被我抓住后颈的虫影借着他在水中猛冲之力斜刺里一带，与右手边那只随后扑来的虫影撞在一起，两张八片满是倒刺的怪口咬合在了一起，再也分离不开了，一同挣扎着沉入水底。我死里逃生，立刻双脚踩水窜出了水面，贪婪的大口呼吸着葫芦洞里闷热的空气，大脑从半缺氧的空白状态中恢复了过来，向四周一看，水面静悄悄的一片漆黑，也不见了胖子二人的踪影。导爆所爆炸后的回声还在洞内回响着，硝烟的味道也尚未散尽。我把身上沉重的东西都摘掉，抡开双臂，使出自由泳的架势，全力朝着有亮光的葫芦嘴游过去。越向前游，水流越急，甚至不用出力，都会身不由己地被水冲向前方。倾斜的葫芦洞正将里边的地下水倒灌进外边的深谷，眼看洞口的光亮开始变得刺眼，身后的婴儿撕心裂肺的呼喊声骤然响起。像是被爆炸暂时吓退的怪婴们又追上来了，这些家伙在石壁上都能迅速行动了，在水里更是迅捷，我不由得心中犯难，纵然出了葫芦洞怕也无法对付这些怪胎，不过愁也没用，只好自己安慰自己，当年解放军不也是在一路撤退中拖垮了敌人，换来了最后的全线大反击吗？只好咬紧牙接着游了。抬头看那洞时，只见人影一晃，有人扔下一条绳子，由于逆光看不清那人的面目，但是身形应该是杨雪莉。葫芦嘴的水流太急，我抓住了绳子才没被水冲到下边。洞外是水声轰鸣，阳光刺得眼睛发花，一时也看不清楚究竟是身在何方，只抓住一根垂在洞边的老藤从水中抽身出去，身体悬在半空，只觉得身边的藤萝纵横。杨雪莉问我道，
1: 我们出了洞才发觉你不见了，正要回去找你呢，你怎么掉队了？
0: 我一摆手，一言难尽啊，回头再说详情吧。哎，胖子呢？我用力揉了揉眼睛，开始适应了外边的阳光，向下一看，目为之眩，原来我所处的地方是葫芦嘴的边缘，这是一大片瀑布群，在这三江并流群峰峥嵘的大盆地中，从虫谷中奔流出来的所有水系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瀑布，奔流进下边的大水盘中，其中最大的一条宽近20米，落差40余米，水势一泻而下，水花四溅，声震翠谷。这个大水潭深浅莫测，直径有将近800米，除了瀑布群这一面之外，到处都长满了粗大的藤萝类的植物，放眼皆绿，像是个绿色的巨桶，更衬得下面水潭绿油油的，深不可测啊。我们出来的洞口是流量比较小的一条瀑布，又在瀑布群的最外侧，四周长满了无数藤蔓，否则我们一出洞就免不了被奔流的水势砸进深潭呢。胖子和装着全部装备的大背囊都挂在下边的老藤上，那几条老藤颤颤悠悠的，也不知道能否承受这重量。这儿距离下方的深潭不下30余米， 胖子恐高症发作，干脆闭上了眼睛，连看都不敢看。杨雪莉已经僵在石缝中，打了个眼钉，并把一条绳索放了下去，垂到胖子身边。胖子闭着眼睛，摸到了绳子，挂在自己腰上的安全栓里。我看这些老藤是又老又韧，而且还有登山锁挂着胖子为保护，料来一时并无大碍，只怕那些怪胎追着出来，在这绝壁上遇到更是危险呢。这时是上是下，必须立刻做出判断。向绝壁上攀爬，那就可以回到虫谷的尽头，向下则是深潭。不过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胖子是无论如何也爬不上去，只有向下移动了。我定下神来，这才看清楚周围的环境，不看则可，一看之下顿时是目瞪口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量激起了无穷的水汽，由于地势太低了，水汽弥漫不散，被日光一照化作了七彩虹光。无数条彩虹拖着半空中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宫阙中阙台、神墙、碑亭、角楼、献殿、灵台一应俱全，琼楼玉宇，完全是大秦时的气象。巍峨雄浑的秦汉砖瓦伫立在红光水汽中，如同一座幻化出的天上宫阙。我被这座天空之城展现出的壮丽神秘所惊呆了。杨雪莉刚出葫芦洞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在旁扯了扯我的胳膊。
1: 那就是献王墓了，不过你再仔细看看，它并非是在空中。
0: 我止住心惊神摇，定睛再看，才看出这座天上宫阙果然并不是凌空虚建，而是一座整体的大型歇山式建筑，如同世间闻名的悬空寺一样，以难以想象的工程技术修建在悬崖绝壁的垂直面上。由于四周山壁都是绿色植物，而使得这座宫殿的色彩极为突出，殿阁又半凸出来，加上下边七彩红霞异彩纷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光学现象，使人猝然产生一种目睹天空之城、海市蜃楼的梦幻之感。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使这天空之城保存的是如此之完好，艳丽的色彩竟然是丝毫未见。但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虽然水声隆隆不绝，但是洞中那催魂般的哭声在洞外已经可以听到了，那些怪胎转瞬就会追上来。我一指那王墓的宫阙对杨雪莉说，咱们先想办法退到那儿，王墓的断虫道应该可以拦住他们。杨雪莉说，
1: 好，侧面有数条悬空的古栈道可以绕过去。
0: 我也看到了那些悬在绝壁上的窄道遗迹，都是用木桩石板搭建的，有些地方更是因地制宜，直接开凿山体为阶梯，一圈圈围绕着环形的悬壁为崖，其中还有两条栈道通向下边的大水潭中。单是这些栈道的工程量就令人叹为观止，那不是一般通人用的栈道，其坚固与宽度都空前绝后，修建王墓的一砖一瓦都是奴隶们从这儿运上去的。越想越是心寒啊，这么大的古代王墓完全超乎预想之外，有没有把握破得了它，找出凤凰胆，到现在一想实在没有半点把握。我们把献王墓的规模想象得太小了。我摇了摇头，打消了这沮丧的念头，攀着老藤下到胖子所在的位置，随后把杨雪莉也接了下来。离我们最近的栈道就在左边不远，我对胖子和杨雪莉说，砍断藤萝抓着荡到栈道上去。虽然这个办法比较冒险，但是眼下没有更好的法子了，这么高的绝壁悬崖，别说胖子这种有恐高症的人，便是我和杨雪莉也觉得眼晕啊。在这儿的一举一动都像是站在红旗之上，水雾就在身边升腾，岩石和植物上都是湿漉漉的，每一步都如凌渊覆水，惊险绝伦，不得不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更何况要拽着断藤飞身到七八米开外的栈道遗迹上， 谁敢保证那悬崖上的战刀

0: 还依然结实，说不定一碰就成齑粉了。胖子依然犹豫不决，双腿筛糠似的抖个不停。我对胖子说，你能不能别哆嗦了，你再抖下去，这些藤蔓便先被你晃悠断了，这样还不如豁出去拼一命，便是摔死也是条好汉，甚似你这熊抱的窝囊死法。胖子说道，哎，你别拿话挤兑我啊，你先跳，你跳过去之后我就跳，谁不跳谁孙子。杨雪利用伞兵刀勾住一条长藤，对我和胖子说，
1: 别吵了，那些虫蝇已经爬过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0: 我举头一看，果然见四五个遍体粘液的人形虫从头顶处朝我们爬了下来，看来后边还有更多呢，而且他们的身子似乎比先前大了一些，已经脱离了婴儿的形状，身体上昆虫的特征更加明显。我从胖子的背包中取出芝加哥打字机，对着上面射了几枪，三只半人形爬虫立刻中弹，翻滚着落下碧绿色的深潭之中。只见水面上激起两朵白色的水花，连声音都没听到，全被如雷的瀑布声覆盖了，更不见他们的尸首浮出水面的。三个人是心惊肉跳，不禁惊呼，这地方怎么那么像扎格拉玛山中的无敌鬼洞呢？我伸手把背包附在自己背后，哪儿还顾得上这地方是否与鬼洞相似啊，心想胖子这家伙在高处胆子比起兔子来还不如呢，如果我们先到栈道上，留下他定然不敢跳过去，只好让他先跳了。当下不由分说将老藤塞进胖子手中，对他说道，你尽管放心过去啊，别忘了你腰上还挂着安全栓，摔不死你。言罢立刻割断老藤，一脚踹在胖子的屁股后边，想让他先跳到斜下方五米开外的栈道上。然而我的脚踹了个空了，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十余条纠缠在一起的藤萝，坠着我们三个人和一大包装备，承受力是堪堪平衡。这时忽然有三条老藤一起断开，我们顿时都被挂在了半空中摇摇欲坠，忽然的下坠令人措手不及。原来藤条是被那些后来赶上的怪虫咬断了。瀑布群巨大的水流声如轰雷般响个不绝，如此近的距离停下来，让我们心神格外震动，在这种环境下很难保持应有的镇定。随着几条老藤的断裂，身体也随着猛然下坠，若不是胖子腰上有条安全绳，三人早就一起落下下面的深潭了。但是现在这种上不来下不去的情况更要命了，那些虫蝇本是半人半虫，过了这一段时间身体有了明显的变化，人类的特征更少了，昆虫的特征越来越显著，已经是半虫半鬼了，丑恶的面目让人不敢直视啊。他们正从葫芦嘴源源不绝地爬下绝壁，依仗着身体上的吸盘以及前肢的倒钩，攀在藤萝上快速向我们包抄过来。我大头朝下的悬挂在藤蔓上，下边深绿色的潭水直让人眼晕啊！急忙挣扎着使身体反转过来，这一下动作过大，挂住我们三人的藤条又断了一条，身体又是一坠，差点把腰给伸断了。多亏杨雪莉用登山镐挂住岩壁，暂时找到一个着力点。我苦笑道，这回可真是捅了马蜂窝了。说着话把冲锋枪举起来，射杀了两只已经爬到头顶处的半虫人，其中一只落下去的时候蹭到了我的身体，只觉得一股腥臭味令人作呕。我赶紧把身体紧紧贴在绝壁上，免得被它下落之势带动，跟着它一起滚进深潭，从这么高的地方落进水中

0: 可不是闹着玩的，水深若是不够的话，那跟跳楼也没什么区别了。杨雪莉挂在绝壁上对我叫道，
1: 老胡，这些藤萝坚持不了多久，得赶快转移到栈道上去。
0: 我答道，就是这么着了，不过这可是玩命的勾当，你快求你的上帝显灵，这个创造点奇迹吧。我说吧，转头看了一眼身边的胖子，他在高处根本就不敢睁眼，死死地抓着三根老藤，腰上的安全绳绷的是笔直，上边的岩钉恐怕已经快撑不住他的体重了，碎石头末和植物泥正哧哧哧地往下落呢。窄道原本在我们的斜下方，但是经过刚才的忽然下坠已经几乎平行了，但是中间几米的距离是反斜面，寸草不生，要想过去只有抓住藤萝与登山绳，像钟摆一样左右甩动，把这种力量积累起来，最后一举荡到栈道上。我把冲锋枪递给杨雪莉，哎，你掩护我，我先把胖子弄过去，然后是你，我垫后。这种情况下没有商量的余地，杨雪莉一只手攀在一条粗藤上，单手抵住枪托，把枪管支在挂住岩壁的登山镐上射击，不时地变化角度，把爬至近处的虫人纷纷打落。我把背包挂到胖子身上，双脚抬起猛踹他的屁股，胖子被我一踹立刻明白了我要做什么，大喊道，
2: 爷是来倒斗的，不是来他妈的耍大技的。
0: 话未说完，胖子已带着颤影向栈道的方向横摆了过去，但是由于力量不够，摆动幅度不到30度又荡了回来，胖子所抓的藤条被锋利的岩石一蹭，磕磕一声，两颗齐断，登山绳绷得更紧了，眼看就要断了。我知道这次必须要尽全力，只有一根登山绳万能承受胖子和那背包的重量，只剩下最后的一次机会，要是力量不够就只有去河里捞他了。这时忽然听到冲锋枪内打字机般的扫射声停了下来，估计杨雪莉那边弹药已经耗尽了，剩余的弹鼓都在背包里，在这绝壁上没办法重新装弹，此刻已经是燃眉之时，当即奋起全力，先向后侧摆动至极限，抓着老藤用双脚直踹向胖子的大屁股。我用力过度了，自己脑中已是一片空白，耳中只听胖子嗷的一嗓子，登山绳断开的同时，胖子已经落在了栈道的石板上，但是大腿以下还是悬在残破栈道的半空了。原本离我们就不算近的栈道此刻又被他压塌了将近一米，与我们所处位置最接近的这段古代栈道是修建在献王墓之时架设的，都是螺旋形状，由上至下密杂杂的围着悬崖绝壁筑成的。我们进谷时曾见过截断水流的堤防，当初施工之时这些瀑布都被截了流，所以有一部分栈道是曾经穿过这儿的，后来想必是被瀑布冲毁了，所以这一段是处残道。胖子砸落了几块石板，却终于爬了上去，躺在地上惊魂难定，一条命只剩下小半条了，不住的口念阿弥陀佛呀。我助胖子上了栈道，但是用力太大，自己赖以支撑的最后两条藤萝又断了一根，仅剩了一根也随时会断。抬头再一看杨雪莉，他正反转冲锋枪的枪托，将一只抓到他肩痛的虫人打落。碧绿色的绝壁上，面目可憎的虫子们像是在上边铺了厚厚一层白区域，形成弯月形的包围圈，已经将我们两人裹住。我赶紧向上一踹，用手勾住侧面的一条老藤，对杨雪莉喊道，
2: 哎，该你过去了，快走。
0: 这时候不是谦让的时候，杨雪莉足上一点，将身体摆向栈道，也是第一次力量不够，需要反复摆动积蓄力量。我见状就想故技重施，准备抬腿踹他屁股，杨雪莉也抬起双脚在我脚上一蹬，借力弹向栈道，随即一撒手落在了胖子旁边。 这时胖子也已经回过神来了，从背囊中取出另外一把芝加哥打自己，把我身边的虫人一个接一个的射进神坛。但是冲锋枪火力虽强，放在这儿也如杯水车薪啊，挡不住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半人半虫的怪物。然而古栈道上可能有防虫防蚁的秘料，这些家伙都不敢接近栈道，反倒是全朝我涌过来。我的工兵铲、登山镐全让我在游泳时扔了，身上只有一把俄式伞兵刀，在这悬崖绝壁上难以使用啊，只好顺手拔起了杨雪里插在绝壁上的登山镐，随手乱砍呢。在胖子和杨雪莉的双枪掩护下，我虽然暂时没有生命之忧，但是被团团包围，只求自保，已经无暇抽身荡到栈道上去了。杨雪莉灵机一动，正要扔绳子过来接引我，却在此时我攀住的藤萝已经被啃断。这些千年老藤虽然比较脆，但都十分坚韧，那些虫人像是一群失去理智的疯狗，顾不上口气里的倒刺儿，都被折断，咬住了藤条就不松嘴了。感到老藤一松，不等身体开始往下坠，便向侧边横跃，抓住了另一根藤条。但是这样一来，反而又离那栈道远了几分。我的手刚刚抓牢这根藤条，有只红了眼的虫人忽然凌空跃下，刚好挂在我的背上，裂开四片深满倒刺的大嘴，对着我的后脑勺便咬啊！我顿时觉得腥风扑鼻，暗道不妙，这要是被咬上了，那四片怪嘴足能把我的脑袋全包进去。我急忙一偏头，使它咬了个空，被我当作武器的登山狗刚好被另一只虫人咬住，无法用来抵挡背后的攻击。我的头偏到了一侧，却没有摆脱抱住我后背的那只虫人的攻击范围，他转头又咬，我已经无处可避了。见那只怪口中粉红色的森森肉刺直奔我的面门咬来，一串冲锋枪的子弹擦着我的后脖子皮飞了过去，我背后那只虫人的脑袋被骑着脖子打掉。我只感觉到脖子上一热，后脑被溅了不少虫血。我顾不上去看究竟是胖子还是杨雪莉打的枪，但是那救我性命的射手肯定是考虑到如果射击虫头，必定会把有毒的虫血溅进我的嘴里，故此用精准的枪法射断了他的脖子。虽然杨雪莉枪法也是极好，但是他的射击缺少一股狠劲儿，能直接打到要害，而且手底下又这么准的应该是胖子。我手上的登山镐被虫口牢地咬住，正自吃紧，想用力把它甩脱，忽然又有三只虫人从绝壁上跳落，仿效先前被打掉脑袋的那只，直接向我扑了过来。其中两只在半空中被杨雪莉和胖子的冲锋枪打死，剩下的一只却又跳到了我的背上。我背后赏有一只没有头的虫尸没能甩落，这下又加上一个活的，手中的藤条再也承受不了，立刻断了开来。几乎在同时，支援我的火力将第二个虫头也击成碎片，但是我也失去了重心，身后挂着两具无头虫尸在空中向后翻转着直坠下去。耳中只听水声隆隆，由于上半身重量过沉，头重脚轻，直向深潭中落去。我身处空中，眼中所见皆是墨绿，哪里还分得清楚东南西北啊，只有一个圆形的天空晃动，四周垂直的威亚向下延伸形成铁壁。这一刻仿佛是掉进了一个绿色的大漏斗里，浑身冰冷，感觉又好像是孤身坠入十八层冥冥洞府之中，距离人间无限的遥远啊。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4: 献王墓所在的墨绿色水库，其地形地貌在地理学上是名副其实的称作漏斗。其形成的原因不外乎两种，其一是强烈的水流冲毁了溶解岩岩洞，造成了大面积的塌陷，其二也许是在亿万年前坠落的陨石冲击所致。我背着两只没头的半虫人从陡峭的绝壁上翻滚落下，这次有了心理准备了，身体虽然快速地在空中坠落，手中却一刻没闲着，将登山盔上的潜水镜照到眼睛上，甩脱了身后两具无头虫时，深吸了一口气，将嘴张开，以避免被从高处入水的巨大冲击力压迫耳膜。刚想将身体完全伸展开，来个飞鱼入水，但却没等做出来，身体便已经落到了水面。肩膀和头先入水了，被巨大的冲击力在水上一拍，五脏六肺都翻了几番，只觉得胸腔中气血翻腾，嗓子眼发甜。练武术的人常说胸如井，背如饼，后背比起前胸更为脆弱，这一下后背先入水，搞不好已经受了内伤。所幸潭水够深的，落水的力量虽然大，却没戳到潭底，带着无数白色的水花直沉下数米方止啊。我睁眼一看，这潭水虽然在上面看起来是幽深碧绿，但是身处水中只觉得这水清澈见底，阳光照在水面上，亮闪闪的绿光荡漾，便像是来到了水晶宫里一般。潭中有无数的大鱼，其中很多是裂腹鲤，比鱼肉味鲜美，盖世无双，邓贤也难见到如此肥大的。不过我此刻没时间去回味，不久前路过大理时所吃的大头裂腹鲤，急于浮上水面，游到潭边的栈道上，会合胖子与杨雪莉二人，当下便双手分水向水面游去，但是手分足踩半天也不见动地方啊，这才感觉到身处一股漩涡状的潜流之中。这水潭清澈无比，在水中连潭底的水草都看得是一清二楚，在我不远处的潭底却有一个巨大无比的黑色圆形，之所以看起来黑是因为太深了，那是个巨大的漩涡带动潭中的潜流，将潭水无休无止地抽进其中。正是因为潭底有这么个大漩涡，所以瀑布群纵然日夜不停地倾泻下来，也难以将水潭注满。康巴昆仑的不动泉下也有这么大个漩涡，据说直通万里之外的地中海，所以这潭中的漩涡可能也是出大水眼，通着江河湖海等大川大水，这种可能绝不是没有的。如果被卷进漩涡，恐怕都没人能给我收尸了。想到这儿，我心中顿时打个突兀啊，急忙使尽全身的力气向漩涡以外游动，但是欲速则不达，越是焦急手足越是僵硬，不但没游到外围，反而被暗流带动了，离那潭底的大漩涡又近了几米。从我闭气入水到现在不过十几秒钟。

肺里的空气还能再维持一阵儿。不过要是被漩涡的暗流吸在这儿，用不了多久气息耗尽就难以幸免了，肯定会被漩涡卷进深处的。不过此时我已经身不由己了，完全无法抵挡漩涡的强烈吸力，转瞬间便已被涌动着的暗流卷到了潭底。狂急之下，见得身旁有一丛茂密的水草，这大片水草也被漩涡边缘的潜流带动，都朝一个方向偏着头呢。水草是长在潭底的石缝中，那石缝的间隙很窄，手指都难伸进去。我就像是看见了救命稻草啊，赶紧伸手去抓那些水草，想使自己的身体暂时固定下来，否则啊，哪怕再离漩涡一米就再也出不来了。不过正应了胖子当时说的那句话，赶上摸金校尉少将，连佛爷都掉地儿啊。好不容易揪住一把水草，谁知道水草上有很多浮游卵，滑不溜手的，用力一抓竟然拽了个空啊。我对准那大丛水草接连伸手揪了几次都没抓到，每一次抓空心里就跟着沉下去一截啊，已经数不清这是今天第几次面临生死考验了。随手拔出俄式伞兵刀，倒转了插进那生长水草的石缝中。伞兵刀刀刃上的倒钩此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使刀身固定在水草根部与石缝的交界处。这块潭底的条形大石似乎是人工凿成的，也许是建造献王墓时掉落下来的，由于条石沉重，所以没被漩涡吸进去。我终于找到了能够固定的地方，更不敢有任何怠慢，刷着条石在潭底向远处爬行，渐渐地脱离了漩涡的吸力范围。忽然觉得手中触感不对啊，冰冷坚硬，似乎是一层厚重的钢铁外壳，生有大量的斑驳锈迹。借着碧波中闪烁的水光，看到这条石尽头连接着一个巨大的圆柱，横在潭底，上边全是碧绿的水草，一群群小鱼在水草中穿梭游动，显得这个大圆柱也是绿色的。长满水草的巨大圆柱一端稍稍有些倾斜，撞进了旁边的石壁上，竟然破了一个大洞，洞中极黑，好似另有洞天呢。我心念一动，是了，是被我们埋葬的那个轰炸机的飞行员，原来他的轰炸机坠毁在这潭水里呀、啊。他跳伞降落到了遮龙山的边缘，不幸被那个大祭司的玉棺缠住，枉死在了密林边缘呢。正是那位飞行员穿着轰炸机机组成员的制服，我们才能判断出他与坠毁在树上的运输机是两码事儿。杨雪律形容这虫谷是云南的百慕大三角洲啊，飞机的坟场。我们见到的就有两架大飞机了，没见到的不知道还有多少呢。再看被那机头撞穿的石壁上，破损的石窟里隐现着很多异兽的石像，这个方向刚好于深潭正上方，现在绝壁危崖中的王墓宝顶宫殿遗址，难道献王墓的地宫已被坠毁的飞机撞破了吗？我已经在水下待了一分多钟了，无法再多做停留，只好迅速浮上去换气儿了。头一出水便被上空的万道红光晃得我是眼睛发花，硬塑的登山头盔上虽然有排水孔用来潜水时保护头部的，并减轻流水时的阻力，但是仍然觉得非常沉重，只好暂时把登山头盔摘下来了。漏斗形的大水潭独特的地势像是一个巨大的天然扩音器，把瀑布群水流机械的声音来回传递，只在这个绝壁之内轰鸣回响。在这儿是什么都听不到啊！我看见高处的栈道上有两个人飞快地奔下来，遇到被瀑布冲毁的栈道，便利用藤萝直接向绝壁下爬，正是胖子和杨雪莉。

他们下来的再迅速，终究还是不及我直接摔下来的速度啊。在瀑布奔腾的地方，便是静在身边，把嘴贴在对方的耳朵上说话，也未必能够听得清楚。我们相隔几十米的距离，我干脆放弃了呼喊，将登山头盔拿到手里，在水面上挥动手臂。墨绿色的大水潭上浮上了一个人，在绝壁上居高临下看来十分的醒目。果然呢，胖子和杨雪莉立刻发现了我，也在栈道上对着我挥手呢。我仰起头来，四周绝壁如斧劈刀削般直啊，圆形的蓝天高高在上，遥不可及。顿身身陷绝境之局，那大批的半虫人却正在退回瀑布的洞口，可能是因为这是王墓的主陵区，设有大量的断虫道，所以他们无法适应这漏斗中的环境，竟如潮退却。不过这些怪胎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卷土重来，不过总算是能暂时平静下来喘口气儿了。我对栈道上的杨雪莉和胖子打手势，适应他们不用下来接我，我自己尽可以爬上去了，让他们到献王墓的明楼宝顶上等我。然而那两个人就像没看懂一样，对我是又跳又喊，拼命指指点点，显得是很急躁啊。我虽然听不到他们喊话的内容，但是从他们的动作中我可以了解了，在这水潭深处正有一个潜伏的危机在向我逼近。我立刻以游泳比赛撞线的速度迅速游向潭边的栈道。胖子与杨雪莉见我会意，马上冲下了栈道。胖子居高，只能沿着宽阔的石阶下来，遇到断裂处才撅着屁股一点点的蹭下来，而杨雪莉几乎是一层层的往下跳啊。他们越是这么匆忙，我越是清楚自己的处境有多危险了。好在离那潭边的栈道甚近，顷刻就到了。我此时此刻已经精疲力竭了，使出最后的几分力气爬上了栈道的石板，但是仍然觉得不太稳妥，又向上走了几步，才坐在地上不住的喘气。看那碧绿的潭水平如明镜，只有对面的大瀑布激起一圈圈的波纹，实在是看不出有什么险恶之处，顶多也就是有不少被打成头破长串的虫人落入了水底，估计都被卷进了大漩涡里了。他们的血液虽然有毒，但毕竟数量有限，入水便被稀释。而且这水潭下的大水眼换水量奇大，再多的毒液在潭水中也留不住啊。这时杨雪莉已经赶了下来，见我无事方才安心。我想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这儿水深太大，根本没办法说话交流。于是我指了指绝壁上的献王墓宝顶，那儿看起来还比较安全，暂时到那儿休整一番。目前辎重损失不小啊，只好休息到天黑，连夜动手。反正古墓地宫里的白天和晚上都没什么分别了。抬眼望了望悬崖绝壁上的宫殿，正在红光水汽中发出异样的光彩，如梦又似幻，一时间也无法多做思量，当下便局部踏着千年古栈道向着天宫前进。拔藤寻道，越行越高，漏斗状的地形把声音都向下吸过去。走到高处时，水深已经不觉得有多大了。我忍不住问杨雪莉，哎，刚才你们这么惊慌，究竟看到什么东西了？

0: 我们沿着螺旋形的古栈道向着天宫攀登，目前所在的位置正好是我在深潭中刚见到杨雪梨和胖子的地方。我忽然想到他们两人方才惊慌焦急的神态，忍不住出口相询了。杨雪梨听我问起，便对我说道，
1: 我们刚刚下到大概也就是这一段栈道的地方，望下去见你从潭底浮了上来，才把悬着的心放下，却见潭水深处有只巨大的怪爪，足有数间房屋大小，而你就在那只手的掌心边缘，好像随时都会被那只巨掌捉住，所以才急于下去接应的。
0: 我听了杨雪梨的解释，也觉得十分奇怪，怎么我自己在水中的时候一点都没察觉呢？低头向栈道下观看，除却瀑布群倾泻的边缘以外，碧绿幽深的水潭恬静而安谧，其深邃处那幽绝的气息足能隔绝人的心神，从我们所在的高度甚至可以看到水中的鱼群穿梭来去。再仔细端详，潭底的沟壑起伏之处也都可以分辨出来，包括那架坠毁在水底的美国轰炸机残骸，种种轮廓都隐约可见。水潭中部有个黑色的圆点，那应该就是险些将我吞没的漩涡了。在漩涡形的水源外边，有数只凸起的弧形锥状物，粗细长短不等，环绕着潭底的漩涡刚好围成了一圈了。从高处看下去，如同一只超大的异兽之爪捧着潭底的漩涡，由于漩涡的潜流在上边看不出来，却是水底的物体有种动态的效果，那巨爪好似微微张合，如同有生命一般，但确实是死物。我对坠崖落入深潭的过程毫无准备，最开始的时候我在那陡峭的绝壁之上，只觉得下边的绿水是使人眼晕的，所以也未曾细看，不知潭中有这等景象。杨雪梨下到潭边看明之后才知道不过是虚惊一场。我看得出神，心中只是反复在想，这只异兽的巨爪如此形象，刚好抓在水眼的边缘，难道是见献王墓时有意而为的吗？胖子见我站着不走，便连声催促，他大概是惧怕这令人足底深云的古旧栈道，想尽快上去。我听他在后边催得甚紧，也只好不再计较，继续踏着天梯般的栈道拾阶而上。我走出没几步，好像想起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对了，是杨雪梨曾经说过，这深绿的漏斗地形有几分像扎格拉玛神山下的无底鬼洞。于是我边向上走，边对杨雪梨把我在水下所见的情形简紧要的讲了一遍，最后说道，这潭底的漩涡与咱们要找的那枚木尘珠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有几处特征都是不谋而合啊，围着水眼下的兽爪也似乎是人工造的，这说明潭底也是王墓的一部分呢。杨雪梨点头道，
1: 这深绿的大水潭一定有许多古怪之处，但是水下水草茂盛，给潭底加上了一层厚厚的伪装，凭咱们三个人很难摸清下面的详细结构，只能从高处看那些凹凸起伏的轮廓，凭空猜测而已。
0: 我们又说起水下的坠机，我不太熟悉美国的飞机形状，坠毁的飞机又不完整，而且我匆忙中也没仔细看，只好大致描述了一下形状。杨雪梨说，那可能是一架 B-24 远程轰炸机。接连看到坠机的飞机，一定与虫谷入口处两块陨石有关。那陨石本是一个整体，而且至少还有数块，以葫芦洞为中心，呈环形分布，分别藏在溪谷入口的两侧，以及周边的一些地区。在茂密的丛林中，如果不走到近处，很难发现它们的存在。陨石中强烈的电磁干扰波，这些负电磁的波频又受到葫芦洞里镇山的神物，也就是那只被放置在禅宫中的蓝色三足怪蝉的影响。蓝色怪蝉的材料非常

术，可能是一种具有夸克粒子与胶克粒子等稀有元素的雷性致密矿石。这种东西是含有电磁辐射的陨石，干扰范围扩大，使电子设备失灵，甚至一些具有导航生物系统的候鸟都会受到其影响，以至于经过虫谷上空的时候从空中落下跌死。杨雪莉认为，这块稀有的致密矿石结晶体本身就具有强烈的辐射作用，它可能最早存在于一片三叠纪的古老森林中，在造成古森林变成化石那次大灾难中，由于它被高温加热，产生了更多的放射性物质，在四周形成了现在的暗红色半透明叠生岩，而且使其化为了葫芦的形状，甚至就连那只祸事不死虫也都是由于它的存在才躲过了那场毁灭性的灾难，否则任凭那虫子的生命力有多顽强，也适应不了大气中含氧量的变化呀。雷性致密矿石周边的特殊环境才使这只巨大的老虫子苟活至今，至于洞穴中大量的巨大昆虫和植物也肯定都是受其长期影响形成的。我们边走边商量这些事情，把所见到的种种迹象综合起来进行横向的对比分析，再加上一些主观的推测，如此一来，那些凌乱的信息被逐渐拉成了一条直线。杨雪莉当下已经决定了，无论如何都要在这次行动中增加一个分支任务，毁灭遮龙山的神器。因为这种放射性物质非常不稳定，时强时弱，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放射性元素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们所见的坠机残骸都是那个时期的，但是根据我们身上的电子设备受干扰的程度，最近它又开始活跃了。如今不同于古代了，现代的空中交通越来越发达，为了避免以后再有惨剧发生，只有再想办法冒险回到那山洞中部，设法毁掉这件神器。那只黄金龙虎双手短杖，虎头的一端应该是用来关闭蟾宫的，那作为蟾宫的铜匣也许可以用来屏蔽雷性致密物，如果那样起作用的话，便尽量争取不损坏这件东西，毕竟这是古文明的瑰宝，不是说毁就下得了手的。把它沉入深潭，使其永久的长眠于水底，与时间同朽，也是个不错的归宿啊。我忽然想起那张人皮地图背面的画来，但是记得不太确切，连忙让胖子取出来观看。只见其背面对献王墓的注释中有一大段写道：神魂茫茫何归处，碧水深玄显真形，龙山入云虫谷深陷，覆压百里隔天断世，三水无物景图聚首，各守形势中正天性有龙晕，龙晕深处相牵连，隐隐微微绕仙穴，奥妙玄通在此中，隐隐是为有中之无也，隐隐是为无中之有也，其状犹如战中苏，云中雁，灰中鲁，草中蛇，仙气行乎其间，微妙隐伏，然善行即事，无以复加，献王意冰于水龙晕中，失节深陷，龙晕无形，若非天崩，书难为外人所破。人皮地图背面这些近乎于清污风水中的言语，是说那献王墓所在鲜血的好处，最后一句却出人意料，提到了天崩一词。当时我们无人能解其意，甚至猜测有可能是只有星坠发生的特殊时刻才能有机会进入王墓的玄宫，但是自入遮龙山以来，见到了很多坠毁飞机的残骸，很难不联想到天崩是指落下来的飞机撞破了幕墙。不过这

王墓上的龙云尚在，我以前并不以为世界上真的存在这种鲜血，觉得那只是夸大其词了，危言耸听的某种传说。因为就连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中都只说神仙血不可遇不可求啊，因为其需要的元素太多，缺一不可，仅仅只在理论上存在。现实中当然不会有千年不散的百道七彩水虹聚集于一处，但是身临其境才知道，原来统治阶级除了长生不老以外，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那献王竟然能改格局，硬是改出这么个龙晕来。在风水学的角度来看，所谓龙晕是指清浊阴阳二气相交之处，那层明显的界限，这层界限不是相互融合的区域，而更像是天地未分时的混沌状态。正是常人说的低一分是水，高一分是气，龙云正是不高不低，非水非气，而是光，凝固且有形无质，千年不散的红光。听杨雪莉说这附近的雷性致密物，我才想到正是这块石头使虫骨内复现性离子增大，几乎无云无雨，让瀑布群升腾的水汽难以挥发，在绿色大漏斗上空形成了一层只在传说中才有的龙云。原来这是一种人造的光学现象。说话间我们已经在栈道上走了许久，恰好经过那层天宫下的龙云。以前只觉得彩虹远在天边，此时竟然从中穿过，只觉得像是进入了太虚幻境，自己则变成了仙人一样。三个人都忍不住伸手去摸摸那四周的红光，当然了，都是抓了个空，一个个都咧着嘴傻笑的。忽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念头，如果这是梦境，最好永远都不要醒来。不过那片七彩红光极宝很快就穿了过去，刚才美妙的感觉荡然无存了，只是感觉爬这栈道爬的是腿脚酸痛，下来的时候容易，此时向上攀登才觉得这一圈圈的螺旋栈道十分漫长，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啊，才算是绕到了天宫的殿门之前。我指着前面的殿门对杨雪莉和胖子说，如果天机中所描述的天崩就是那些发生空难的飞机，那么我想这应该是符合的，潭底的石壁已经被这机头撞出了一个大洞，只是还不能肯定那洞中是否就是玄宫。摸金校尉纵然能分金定穴，却定不出这神仙穴的规模。不过咱们在这王墓的宝顶中来个地毯式搜索，倒也不愁查不明白，里边一定隐藏着很多秘密的。

0: 明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

0: 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立刻音乐。都说黄龄的歌声里有酒，越听越醉人啊！今天来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黄龄的《醉》。将欧美流行音乐当下最潮流的 electro pop 风格以及 hip hop 的元素呢，与东方的唯美婉约两相结合，谱写出一曲醉意人生的自在洒脱。欧美与东方，潮流与古典，过往与当下，通过黄龄韵味独具的醉人声线，丝丝缠绕，紧密融汇。来自黄龄，醉。

一个打破次元壁的全新组合 Evan Max 来携手韩国组合 NCT 127来发布的一个版本的歌曲 So Am I， 一起来听一下。

徐畅啊，一位独立音乐人、唱作歌手。如果硬要给他加一个 title 的话，那就是2013年的湖南卫视《快乐男声》全国30强选手。总而言之呢，就是想希望啊，就是当代的独立音乐人们坚持自己对音乐的理念，继续努力啊，当然也包括歌手在内。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

0: 还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了，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Tiffany Young 啊，黄美英，在1989年呢，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啊，同样呢，也是女子演唱团体少女时代的成员之一。下面这首歌呢，能够跟 R&B 教父 Babyface 合作啊，这首歌真的还是蛮厉害的，《Run Away》。

式摇滚的领军代表人物。当年那一波英式吉他流行乐队里面还能坚持到今天的也就果味和便利商店两支了哈。我们说到乐队也终会解散，就像今晚的夜空多灿烂啊，可是明天的又会是不一样的夜空。时间可以带走很多东西，爱与音乐永存。一起来听到果味 VC 夜空多灿烂。

美国电子组合 Cheat Codes 联手 Kate 一首单曲 Stay With You 啊，金声玉润的声线，撩人的旋律，一起来听一下。Yeah.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香。

立刻音乐。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响起啊，能够跟着舞动起来的，肯定都是 B-boy 了啊。Logic Beginning。

作为一个偶像出道的歌手，黄韵泽的声线真的很治愈，唱 rap 的时候和唱歌的时候这个声线完全不同，一个激进一个舒缓，一起来听到黄韵泽 Calling You。

Prism 啊，美国男女二人组合真不是一个一般的组合，你就是怎么说，听他们的歌的人太少了啊。虽然他们现在才做了十几首歌，但每一首都是精品。一起来听到下面这首 I'm on one。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3: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4: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开口沦陷的一代女生啊，副歌是整首歌里面最最最出彩的地方，作为今天的结尾曲 Argonauts Meant to be Bye

所恨我的美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你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你现在唱的这样的歌，你到底是想对我说什么？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要给你推荐一首来自陈淑桦的《春去春又回》，这首歌是由刘松

人马景涛主演的台剧《春去春又回》的同名主题曲。当年看过这部电视剧的人，现在保守估算已经有40+了吧？而演唱者陈淑桦也消失在公众视野当中，已经有23年了。说起陈淑桦，你脑海当中第一首想到的歌会是什么呢？

辑的话，这张专辑绝对可以入选。不同于上一张听你说跟你说专辑里面展现出来的成熟独立的都会女子形象，这张专辑呢更加散发出一种更加古典很东方的女性特质。专辑里面好歌太多了，一生守候多年之后被王若琳翻唱依然也是好评如潮。

听歌的时候就会忍不住的感慨，就像歌词唱的那样，当春天再来，会不会与你相逢。陈淑桦的歌声也曾经带给我们无数的感动。关于这位歌手，你还知道他哪些歌曲呢？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2: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3: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2: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3: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2: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4: 大家一起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提到蔡依林的歌曲，或许你的脑海当中会立刻浮现出《爱情三十六计》、《柠檬草的味道》、《倒带》等等的名字，甚至已经不由得跟着哼唱起来。这些耳熟能详的音乐作品都收录在蔡依林2004年发行的专辑《城堡》当中，距离今年过去已经有

张专辑涉及到了流行、嘻哈、英伦摇滚等多种音乐风格。蔡依林也凭借着主打歌曲《爱情三十六计》掀起一波时代舞曲的新浪潮。同时呢，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市场上也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蝉联到了台湾唱片销量排行榜周度冠军九周，在台湾的销量超过30万张，在全亚洲的销量更是超过了150万张，并且获得了台湾年度唱片销量排名的第二名。

0: 经典。
1: 这的确是一张传唱度非常高的专辑，里面的众多歌曲也收获了不少歌手的喜爱。在去年2月初，孟美岐和朱静熙在《天赐的声音》第二季当中重新改编的这首《Love Love Love》，让人非常的惊喜。在电子编曲的衬托之下，整首歌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科技未来感。特别是两人还共同创作了 rap 词，霸气的演绎更是引爆全场。于是就不由得想再回听一下这一首经典的由蔡依林来原唱的《Love Love Love》。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

这是和你听到的蔡依林的倒带，同样也是广为传唱的经典之作。王心凌、吴克群、汪小敏、李荣浩等人都翻唱过这首歌。值得一提的是，萧敬腾曾经将这首倒带的翻唱版本收录在专辑《爱的时刻》自选集当中，并且后来也会在演唱会和综艺节目上多次演唱。如果说蔡依林的版本是女生失去这一段感情的心痛，那么萧敬腾的版本可能是站在男生的视角，用嘶吼的高音唱出了失恋的味道。

蔡依林的声音，幸福感满满的就是爱，以及表达个人爱情观的始作俑者，都是值得单曲循环的歌曲。当这些旋律响起的时候，也会让人立刻回想起最初听歌时的心情。在这个难得的时间当中，不如让蔡依林的声音来陪伴着你，让这些歌开启单曲循环模式。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李健有一首歌叫做《春风十里不如你》，这是李健在多年前为张一山和周冬雨联袂主演的剧集《春风十里不如你》演唱的同名主题曲，由李健来亲自谱曲，获得了第27届台湾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赵照，是李健最好的搭档，和他一起完成了这首歌。《春风十里不如你》顾名思义是以春之降临为引子，实际描述的是人与人之间难解的情感。

0: 这是和你听到的李健的《春风十里不如你》。沈从文曾经说过，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顾城也曾经说过，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冯唐也曾经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太适合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来听到这么温暖的歌声。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民谣它不如摇滚来的清冽如火，不似古典来的曲高和寡，更不同于蓝调来的忧伤复杂。民谣就是一种只要人们能够听到就会情不自禁的哼唱嘴边的音符，而赵雷恰似民谣的宠儿，一曲少年锦时仿佛带着我们回到他居住的那个只有一路公交通向县城的小镇。他抱着吉他，叼着年少的第一支烟，那白衬衫带着懵懂的初恋和少年的偏执，那是一段怎样的故事？如果还能回到过去，

刘若英朴实无华的气质在歌声里面体现出独特的美感，让音乐变得更加的简单纯粹，有一种素面朝天却天生丽质的美。就是现在这样才能够把最好的春夏秋冬的不同情感色彩毫不修饰地呈现出来，那种真实生动的音乐感情非常的触碰人，有一种春风和煦阳光温暖的感觉，正合了刘若英这样清淡的歌声。来听到刘若英的《春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盈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把它比喻为真爱。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

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用心的去学弹吉他，是因为孟庭苇的《野百合也有春天》。很久以前看了一部电影叫做《野雀高飞》，有一幕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是潘越云坐在一座白色教堂爬满牵牛花的围墙上，很潇洒地抱着吉他弹唱，风吹过他的长发，阳光一片金黄洒在身上，他唱着《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仿佛看到了满山遍野的纯白百合在自在地绽放。为了那幕景象，于是呢抱起了吉他开始学习，希望有一天也能够在阳光下舒适地歌唱。就像每当听到孟庭苇的这首《野百合也有春天》的时候，很多景象就会浮现在脑海当中。

旋律轻快，歌词中充满着希望，很多人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的感觉就感觉跟季节很对味。春天里面有宜人的天气，有悦目的风景，内容虽然不是歌颂春天，但也是借助春天作为背景，抒发了渴望爱的情怀。这与春天给人的舒适感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效果。听到任贤齐的春天花会开。

0: 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的是一辈子，差一年

0: 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吃他的青春，我赌一次永恒。隆冬的北京城，起风了，我怎么一点都不觉得冷？该你的不会生，再冷

坚强，坚强地面对是与非，想要给你的安慰，你淡淡笑着拒绝，满身伤痕的爱情。

爱你的感觉永远都是那么美，你那温柔的笑脸是我致命的弱点。爱你，爱你，不管今生或来世，我将永远爱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

你别吓死我了好不好？还雷猴，哎呀，我差点没被憋死。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无论过去怎么样，我在幸福的未来等你。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因为你的保护，我才能继续追逐真爱的脚步。
3: 时

因为太了解，所以很伤心。没有了你，我只好听着风的呼吸。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广告。啊，
1: 在不在？

爱情就像一朵云，轻轻地走了，又轻轻地来，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很想哭，但是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流泪了。

有时候失去反而是一种拥有，就像离开了你，我才发现自己爱笑的眼睛。

爱情让人靠得太近，忘了留点余地。孩子气得我只是输不起。

0: 说咱青岛的小妹儿够时尚，
1: 性格开朗，热情奔放，
0: 个个都漂亮。就是那火辣的脾气，有时像骄阳，
1: 惹得咱青岛的小哥又爱又怕，纠结又彷徨。
0: 美丽娴熟，知书达理，都是好姑娘。
1: 敬老爱幼，扶贫济困，
0: 都是热心肠。热心捐助，无偿献血，处处笑脸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的美丽永远不能忘。

0: 常说咱青岛的小哥
1: 好客又好耍，最爱就是亲朋老友开心聚一场，
0: 吃烤肉喝啤酒，热了也会光脊梁，
1: 打打勾鸡吹吹牛，高兴还要吼几嗓，
0: 吃苦耐劳正直善良
1: 各顶各的棒，拾金不昧救死扶伤都是好榜样，
0: 有什么难处喊一声。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我过得还可以，不好不坏，不惊不喜，一切只是还可以。

纯，一瞬间的美丽。你是一闪而过的流星。

我只知道你是我的生命，你是我的一切。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感受体温上升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
2: 街上的人跟我那么相同，又那么不同。

0: 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们的队伍驻留在江边，这个250最后派迷龙通过江。迷龙带了一小队人冲向那处渡口，他的机枪已经换成了一大盘绳索和一根粗头大棒。他带去的那个家伙如狼似虎地挥舞着枪托与大棒，活生生地在渡口拥挤的人群中砸出了一条路。他们带着锁头硬生生地挤上了筏子，不断地有人被这帮齐心协力的混账玩意挤得落水，幸好落的是浅水。他们骂着又爬江上来，那帮家伙把筏子扯向了对岸。
2: 姑娘要的第三种办法就是第三条路，我们搭出我们专用的第三条索渡，整建制过江协防。
1: 郝寿一和不辣协众在江边造着筏子，也没什么别的讲究，尽可能就是结实一点，
3: 这块再大
1: 一点，
3: 可惜了。
1: 刚砍下了木头和竹子，不断的被我们的人送来。我们听着隐隐的炮声，桥头的那些守兵也听见了。装设炸药的人明显加快了进程，但更多的人是不知所措的张望着什么也看不见的南天门的峰顶。死了死了，听着炮声，

0: 看着我们自己的守军。
1: 炮兵5公里，步兵更近，我猜他们正在爬南天门。
0: 哎，不要乱跑。我沉默着将雷宝儿带到路边，让他不要妨碍我们干活。那个孩子现在很懂事，无声无息地和他的母亲站在路边，看在江流里那个他不知道该当做什么的人。迷龙那帮人终于将筏子驻留于江对岸的乱石里，他们踩着江水上岸，我们看着松了口气。迷龙他们登岸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棵可以固定绳索的树，或者伸直于江岸中的礁石，他们也找到了，但是立刻被从桥头分流出来的一帮兵拿枪止住。我的眉头立刻打结了，我瞧了眼死了死了，他的咬肌见得格外的分明。
2: 完了，他们要证明。
1: 哪儿那么容易就完了？你动辄就烦了，然后就完了。
2: 问题是我们有任何人有身份证明吗？出了这条中国裤衩，
1: 扎法子要快了啊！其他人在队列里别乱。
0: 他到队尾去了，直至消失于我们的视野。我们只好继续的干瞪眼。迷龙他们在那边跟人指手画脚，叫喊跳亮，说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枪顶得他们是越来越紧了。迷龙打算硬去把绳索套上时，干脆挨了一枪托。幸好他往江这边看了看，总算没跟人开干，而是脱了裤子让人去看他的中国裤衩。
3: 哎，他总算有数了。
0: 你啥时候有数啊，阿义长官？阿义没有说话，手桥家伙们的枪口让开了一些，可枪并没有放下。
4: 裤衩子和你们一样。
0: 他们看着江这边我们这个队伍
4: 是不是一样的，
0: 继续与迷龙们为难。
4: 相信我了吧。
0: 而现在脱裤子让人验裤衩的不止迷龙一个，而是我们过了江的一帮。
4: 还不相信我呀？
0: 博辣说着风凉话从我身边挤过去，完成筏子的最后一道工序。
5: 要得，现在受教的老爷当他们是连冬裤子都脱的刽子兵呢。
6: 我们唱歌吧，要不我们唱歌。
1: 啥啥玩意儿？都这节骨眼上你唱什么歌呀？你
6: 唱这个歌。弟兄们，我是林营长，你们大家都听我说，我要你们每一个人都大声唱这首我们人人都会唱的从军歌。大家一起来跟我唱。
7: 军不见，
6: 预备，唱。

0: 我仰望着阿义后，那真是不好受。那个家伙以一种癫狂的状态打着拍子，眼泪、鼻涕，说不定还有口水，全对我分落如雨。
1: 你他妈哭哭哭哭什么？
0: 我们的歌声终于监听了，对着迷龙的枪口也放了下来了。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在向他发问，倒是比之前客气了些，至少是在理论，而不是欧之以枪托，向之以枪口。丧门星又在唱歌了，唱的是以允戴安澜将军的战场行，倒是没有阿义那么夸张，但是也带起来一片。我听了会儿那比较没文采的歌词，激动劲儿过去了。我们虽然拖了时间，但似乎也可以平静地过江了。
2: 耳朵拿过来。
1: 什么？
2: 小日本改到渡劫了，别跟别人说。
1: 什么意思？
2: 我知道，对位踹过来的，让小生跟舍人踹下去了。
1: 别跟别人说还往下传？这种莫名其妙话怎么传啊？
0: 但我传给了郝寿一，并且听着再从不辣嘴里传了几道之后，就成了
1: 跟你说我在说，小鬼子把小东京都给打了，小日本只好把家搬到缅甸去了。
0: 豆饼惊讶的炸呼，我瞧不下去了。我在队列的周遭寻找死了死了，我仍然找不到他。于是我离队走向队尾，还没到队尾，我就看见了死了死了。他站在树边，看见我来就嘻嘻哈哈向我挥了挥手，一边解着裤子扣走向树后，看起来他像是要去小便。虽然我不太明白他小便为什么向我招手，但我还是跟了上去。这里是一片小小的空地，死了死了全无变异的站在那里看着树后。我过去看着他看的东西，一个已经死了的中国兵靠在树干上，刺刀扎在他的胸口，血还在流。如果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就是他是被死了死了从散兵游泳中踢进我们队列的溃兵之一。日军，你们唱歌的时候他们干张嘴不出声，我瞧着不对，他也瞧着不对，他进林子我跟着他，他想杀我，就这样了。你往对手传的话就是这个。
1: 哎，嘘，
0: 别声张，咱们队伍里现在就有日军，向你熟人传话，我让蛇屁股传的话怎么了？
1: 哟喂，
0: 您找个广东人传话您怎么想啊？现在都传成小缅甸打了小东京，小鬼子和小日本闹分家了。
1: 啥？哎呦，错错错错错错错错错，光想这事儿去。你现在啊，你去找几个你最信得过的人来这儿。
0: 什么叫最信得过的？
1: 就是比你可靠的，快去。
0: 我悻悻地瞧了他一眼，出去。于是现在我们是很多人在看着那具尸体，郝寿一、不辣、蛇屁股、豆饼、康鸭，除了丧门星，几乎都是从收容站里出来的家伙。我妈的，
1: 可不可靠不知道，反正这些都是一路从禅达出来的弟兄，就这些了。
0: 上回跟咱们交一手就踪影不见的日军斥候，现在出来了，想跟着溃兵一块混过桥，若是占了桥，他们大军从南天门冲进来，就真是一泻千里了。看到这围在脖子上白毛巾了吗？这是他们防止误伤的标识。我刚才在队里看你十几个。
1: 得嘞，我刚看你个杂毛巾的开小差往南天门上去了，人不想被裹进来，乱了才好混。您可倒好，非把他们编进队里。咱们这队人可不乱。
3: 在的呀，狗屁大勤奋的猴子蛮好大的，一挨枪就掉头走马。
4: 嗯，就是
1: 啊，真是两个傻瓜。
0: 壮士就现在这态势，尼龙都被逼脱了裤子，枪声一响说打鬼子，你觉得乔还能在吗？赌这边上万人陪你玩楚霸王破釜沉舟。
3: 哦，死啊，
1: 诸位都是本人的亲信，你们各自再找些信得过的人。哎，你们不会笨到把日军当成中国人吧？啊，各自订好一条白毛巾，等我号令一起开刀。哎，别开枪啊，这就是号令。
4: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你说，也许因为我们彼此太寂寞，我想我是爱你的，只是给不了你承诺，爱不爱之间无法选择。分开以后你要好好的生活，一个人的日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有一扇门

子也许会寂寞，如果你走得累了，有空不妨来坐坐。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0: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

0: 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旗帜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里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1、2、3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好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研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

0: 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

0: 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3: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万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4: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放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4个行业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5: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6: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7: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8: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广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

0: 王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州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管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8纵8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这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保丰县涝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楠告诉记者，
4: 在全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给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有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3: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5: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所有限。
3: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6: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往外排。
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7: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8: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报道。
0: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机器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0: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巡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到他们，带着去忙，我们就可以多做点事嘛。
11: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0: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地。

0: 已从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呀，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想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1: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4月，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清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
2: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5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第十四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

0: 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2: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What happened to them？
3: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我已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州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2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3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3枚导弹，并有3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3: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报告，该国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到273人。根据最新报告，地震造成3800多人受伤，4万多个家庭受灾，超1.2万栋房屋被毁。
1: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13号报告，希腊度假胜地西维里当天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数百人被疏散。此次火灾发生之际，希腊多地正面临高火险天气。当天希腊西部中部多地也报告发生火灾。
3: 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南部科莱费罗市的一家大型弹药厂13号发生火灾和爆炸。报道称，多支消防部队已赶赴事故现场，但截至目前尚未能开展灭火行动。
1: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消息，一列火车当天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脱轨。当地急救部门说，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英国铁路警察局宣布，该事故构成重大事故， 事故还导致周边地区运营的大量铁路服务延误或取消。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感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以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道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甄嬛传》在清宫剧这个题材当中已然封神了，自此也开启了大女主电视剧的时代。甄嬛颠沛流离的一生，这个剧呢用76集演绎，而凤凰于飞却只用了3分钟，便将甄嬛一生描绘得淋漓尽致。开篇便具有极具悲伤色彩的回忆，就开始描述甄嬛的一生了。这一句句的歌词，就好像是在写甄嬛所经历的那一切。凤凰于飞极富中国传统色彩。

0: 那年冬天，很多人去故宫看雪，在朋友圈的小视频当中，很多人都是用《雪落下的声音》这首歌当作背景音乐的。《延禧攻略》的热播，延禧宫这个昔日的冷宫却成为了热门的景点。这首歌呢，不是极悲的，它是轻轻的伤感，甚至前奏刚刚响起时，并没有感到非常的忧伤，而陆虎温润的声音唱起《青青》，便仿佛看到了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放弃爱情前对昔日美好的回忆，甜蜜中又带着感伤与不舍。
1: 轻轻落在我掌心。

如意最爱梅花，爱她之人总会在冬日里，在梅花园里为她遮上两只待开的红梅。红丽爱她时也是如此，只是最后青梅竹马只走到了相看两厌。然而包含了这首爱恨嗔痴的主题曲，却仍然抱有美好期待的，叫做梅香如故。毛不易低沉的叙事男声与周深婉转细腻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如意和红丽几番缱绻，几经悲欢。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游走在悬崖峭壁间，邂逅壮观云海，
1: 坐上白洋淀的水上巴士，赏映日荷花，
2: 南戴河暹罗岛1038米跨海索道，海派小清新，
1: 老虎石、浅水湾、云朵秋千，海天一色，带娃赶海十倍，统统免费玩。观小布达拉宫的巍峨，看普宁寺的烟火气，赏避暑山庄的晨烟暮雨，
2: 自驾草原天路，蓝天白云，石林梯田，草甸花海，森林风车，
1: 在这里感受17度的夏天和100度的炙热现场。
3: 快下天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有句话说得好，我们都需要退休，向那个风华正茂的自己告别。歌手也需要，有的歌手也许某一天突然就不唱了，有的歌手会给大家来一个仪式感，这场仪式叫做封麦演唱会。有的歌手想把一生都交给舞台，有的歌手想在舞台上留下最完美的自己，就像接下来跟你听到的江蕙。

离开你是我心错误的决定，后悔失志，从我家己苦到家己。关于你的代志，只会当关心，也袂当做啥物。若想起你，我只有期待，梦中再相见。

江蕙在1981年出道，李宗盛曾经写过一首《完婚》，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重提出了这是和江蕙姐合作的一首歌。他在60后70后心中有着不可低估的地位。江蕙这个名字代表着闽南语歌曲的发展。2015年江蕙出道34年，他说他希望把最好的自己留在舞台上，所以他选择了封麦。他把自己的封麦演唱会起名为祝福。唱最后一首歌之前，他哽咽着说了很多，他说我除了唱歌什么都不会，感谢你们让我成为最幸福的人。

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将来若有人跟我争，

身。我从来不想独身，却又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让我擦去脸上脂粉，让他听完全部传闻。

0: 能不能，我能不能，
1: 他
0: 能不能，我能不能，
2: 将所有依依难舍永远记在心，感谢你一路贴心的陪伴，将你最后的掌声陪我圆满今夜。他将自己用了几十年的话筒放在了箱子里，慢慢地锁了起来，泣不成声。江蕙的演艺生涯圆满了，直到最后一场演出，他的嗓音还是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自载具声传党音，铸魂领航建新功，县妇联开展巾帼宣讲行动；青山为政，守护初心，即国有林场管理处大滩林场护林员胡林刚。以下是详细报道。
3: 8月12号，县妇联紫载具声铸魂领航巾帼宣讲行动在初心驿站举办。活动以紫载具声传党音，铸魂领航建新功为主题，县直相关部门负责人及乡镇妇联主席30人，3组困境儿童及家属代表参加活动，用身边典型讲好党的故事，推动理论宣讲浸润人心。
4: 本次宣讲立足妇女儿童工作实际，设置多主题分享。孙福平、刘佩坊以结对帮扶真实经历开展爱心爸妈互同成长宣讲，结合互动环节阐释千家万户好，国家才能好的家国道理。于心如、吕小静围绕女性力量、就业赋能分享带动妇女创业就业实践，解读惠民政策助力女性自立自强。贾冉、冷光源聚焦基层善治、巾帼护航，讲述妇联干部投身矛盾调解、妇女议事、网格服务，把惠民精神落实到基层治理一线。
5: 此次宣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女性的责任与担当。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将以先进为榜样，立足基层岗位，发挥女性耐心细致优势，用心做好民生服务、帮扶关爱工作，主动担当实干，为共建和谐宜居社区贡献巾帼力量。
4: 活动现场还设置读原文、唱红歌环节，李多纳朗读习近平走进百姓家选段，小院的花香从山里飘向山外，伴着嘹亮红歌感悟为民情怀。与会领导为宣讲人员颁发巾帼代言人聘书，进一步建强本土巾帼宣讲队伍。活动最后集体合影，为到场儿童送上暑期爱心礼包，把关怀送到孩子手中。此次活动以宣讲促实干，用好身边人、身边事，凝聚关爱儿童、助力女性发展、参与基层治理的巾帼合力。
6: 今天的宣讲活动由身边人讲身边事传递党音，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创新形式，把系列宣讲做深做实，让党的声音传到田间地头，走进百姓心头，同时呢，发掘凝聚更多巾帼典型，引领全县各行业妇女姐妹立足本职，将个人奋斗融入经济强县幸福丰宁建设中。
3: 为深入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全方位展现我县广大一线劳动者爱岗敬业、甘于奉献、锐意进取的时代风采， 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崇尚实干、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凝聚全县高质量发展强大合力。我台联合县总工会策划制作《启航十五五实干建新工》新闻专栏，今天播出第一期《青山为证，守护初心》，即国有林场管理处大滩林场护林员胡林刚。胡林刚是我县国有林场管理处大滩林场的一名普通护林员，参加工作30年来，他主动扎根全场条件最艰苦、管护面积最大的柳树沟营林区，以青山为家，以林海为伴，默默守护辖区3.7万亩国有森林资源。从铁血军人转为基层务林人，他始终坚守生态管护一线，用坚守和奉献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林业人的初心、责任与担当。
4: 1993年，胡林刚怀揣热血参军入伍，4年军旅生涯的淬炼打磨，塑造了他吃苦耐劳、恪尽职守、迎难而上的优良品格。因军政素质过硬，工作表现突出，他荣立个人3等功，为日后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筑牢了精神底色。1997年，胡林刚退伍转业，入职大滩林场，正式成为一名护林工作者。他凭借踏实务实的工作态度、勤勉肯干的工作作风和亮眼的工作实绩，入职当年便被委以重任，担任柳树沟营林区主任。柳树沟营林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管护辖区面积广阔，地形复杂，任务繁重，工作难度极大，是全场公认条件最艰苦、责任最重大的一线岗位。30年间，林场多次考虑他长期驻守深山，常年奔波辛劳，主动提出为他调整岗位、改善工作环境，却每一次都被胡林刚婉言谢绝。初心不改，矢志不渝，他主动扎根艰苦一线，深耕森林管护本职岗位，数十年如一日坚守在生态保护最前沿，始终以赤诚之心守护辖区绿水青山，从未动摇过坚守山林、守护生态的坚定信念。
7: 我对咱们这的每一棵树、每一座山我都很熟，既然选择了这份职业，就要守好这一方绿。虽然你的那条件你是苦了一点、累了一点，但不算什么，只要山林平安、绿意长青，我感觉一切都值得。
4: 谈及30年的深山坚守，胡林刚质朴纯粹的话语里藏着基层务林人最动人的初心与执着。在他心中，护林从来不只是一份谋生的职业，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份终身不渝的使命。森林防火、禁牧管控、生态修复是林区核心工作，任务繁杂，责任艰巨，全年无休，四季不辍。每逢森林防火关键期，胡林刚始终冲锋在前，率先垂范，主动走村入户，开展防火宣传，普及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细化林区片区

与网格化管护分工，层层压实管护责任，从源头排查化解火灾隐患，筑牢邻居森林防火坚固防线。日常巡护中，他常年早出晚归，跋山涉水，顶风雪，冒严寒，踏泥泞，涉沟壑，风餐露宿，风雨无阻。他遍了辖区林区的每一寸土地，摸清了

0: 化解矛盾，解决制止违法行为，全力以赴守护每一寸山林的生态安全。三十载护林征途是坚守实干的征程，更是默默奉献的征程。多年来，胡林刚始终将林区管护工作放在首位，主动牺牲陪伴家人的时光，常年与家人聚少离多，用一己坚守守护万家青绿。新婚伊始，他毅然舍去蜜月假期，第一时间返岗履职，全身心投入林区管护工作。年迈母亲突发心梗，生命垂危，恰逢森林防火攻坚关键时期，他坚守岗位，履职尽责，未能贴身陪护尽孝，心中满是愧疚，却从未后悔自己的坚守与选择。丈夫深耕山林，守护生态，家人默默坚守，鼎力支持，为全力成全他的护林事业。妻子李亚霞主动辞去外地工作，返乡扎根乡里，独自扛起照料家庭、赡养老人、操持家事的全部重担，成为胡林刚扎根深山、安心履职最坚实的后盾，最温暖的港湾。
1: 这么多年，我早就习惯了，他心里装着整片山林，一年四季最牵挂的就是林区的安全。我守好小家，他才能守好大家的绿水青山。
0: 2021年，胡林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他以党员标准严格律己，砥砺初心，立足岗位，争先创优，在生态管护、林区修缮、隐患排查、生态修复等各项工作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30年深耕深山，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他的敬业精神、责任担当与突出实际，得到了单位同事和辖区群众的广泛认可，先后多次获评林场先进工作者，连续2年荣获县人民政府嘉奖，用实干与坚守收获了属于基层劳动者的荣誉与荣光。
2: 一山一水映初心，一草一木见担当，30载深山坚守，青丝染霜，韶华不负。胡林刚用半生时光守护林海葱郁，山水长青，立足平凡岗位，坚守初心使命，以日复一日的坚守，默默无闻的奉献，守护一方生态绿意。胡林刚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护林人的责任与担当，是扎根深山守护绿水青山的最美生态守护者。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4: 首先关注要闻。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最高法12号发布7件商业特许经营典型案例，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针对近日有关国家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12号，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影射中方导弹试射活动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充分暴露其虚伪面目和双重标准做法。12号，中国海军红河舰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圆满完成通航演练。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强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据美国彭博社11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一项禁止在联邦政府设备上使用短视频社交平台 TikTok 的指令。

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12号上午，今年第17号台风浪卡生成，预计台风浪卡将以每小时35至4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中国人民银行将在8月14号、8月17号至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12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件关于特许经营的典型案例，明确被特许人享有冷静期单方解除权，引导和规范经营主体诚信合规经营，促进特许经营健康有序发展。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12号下午，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 CA723 航班从北京起飞，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飞机落地时，当地机场以水门礼迎接。此次首飞成功，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12号，1295次中欧班列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缓缓驶出，标志着该口岸年内通行中欧班列数量突破3000列，口岸跨境运输效能实现稳步提升。据中国期货业协会消息，以单边计算，1月至7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61.07亿手，累计成交额为568.9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8.93%和38.43%。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截至目前，暑期档电影票房已接近90亿元，现实题材影片《欢迎来龙餐馆》点映及预售总票房破3亿元。人社部消息，10号至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7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12号，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湖北段首座超5000米隧道银孔山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全线隧道施工取得阶段性突破。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针对亚运会名单公示后，个别自媒体及网友以饭圈形态编造谣言，传播不实信息。11号，体育总局体操中心发表声明称，已启动相关维权程序。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省司法厅8月12号发布公告，向社会公开征集省政府2027年立法项目建议，重点征集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发展，扩大内需，促进就业等方面的立法项目建议。8月12号，2026年度百校千团暨企行暨高校科技特派团服务河北走进石家庄活动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石家庄市新一代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数字经济3大主导产业，面向企业征集技术需求100余项，遴选全省40余所高校的240余个科技特派团，下沉企业一线开展精准技术服务。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塔斯社12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参加俄太平洋舰队演习时说，北约在亚太地区的渗透使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增加。韩国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日企赔偿二战遭强征劳工受害者。

0: 国际能源署12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受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封锁和燃料价格高企影响，全球石油交费继续受到抑制，预计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160万桶，较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51万桶。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有望日均增加240万桶。据外媒，国际海上保险联盟预计，自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约70起相关事故导致海上保险商面临赔付金额达15亿至20亿美元。
1: 深学细悟，笃行实干。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专栏。
0: 领导干部要讲正德，正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立正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筑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这是领导干部首先要修好的大德。守公德就是要强化宗旨意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自觉践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承诺，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的操守和行为，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戒贪止欲、克己奉公，切实把人民赋予的权利用来造福于人民，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防止枕边风成为贪腐的导火索，防止子女打着自己的旗号非法牟利，防止身边人把自己拉下水。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2018年3月10日，人民日报2018年3月11日。要深入学习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前后贯通学，及时跟进学，运用党的科学理论，优化思想方法，解决思想困惑，检视自身思想作风和精神状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使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更好适应事业发展需要。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提出的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以创造性工作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力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把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作为人生信条，这样才能真正立得稳、行得远。在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的讲话，2021年3月1日，人民日报2021年3月20日。
2: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3: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文明交通，你我同行。为了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发生，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安全，提高交通安全意识，共同构建安全和谐的家园环境。在此提醒，严格遵守以下交通安全注意事项。在道路上行走，要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的道路，要靠路边行走。在有过街天桥和过街地道的路段，应自觉走过街天桥和地下通道。二，家长接送孩子来校、离校时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在学校门口、马路中间停留，保证道路畅通。三，要遵守交通规则，做到绿灯行、红灯停。公共出行要注意：一， 不在机动车道等公交车和追逐车辆；二、排队候车有序上下车；三、乘坐时扶稳坐好，在车内不玩耍打闹，不饮食，不把头、手等身体任何部位伸出窗外；四、不乘坐超载或无载客许可证的车辆。一盔一带，安全行驶，做文明人，行文明路。一盔一带，安全常在。一盔就是安全头盔，事故发生时，在速度加惯性的冲击下，头一旦与坚硬的路面或电线杆、行人、树木碰撞，容易出现颅骨骨折。而戴头盔是最简单而又最有效的保命措施。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时，要正确佩戴头盔。一带就是安全带，安全带就是生命带，主要起固定作用，能在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驶人员身体少受伤害。日常驾驶中要正确系好安全带。儿童乘车外出要注意：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排队上下车，先下后上，做懂事的小孩。在车子里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容易被别的车刮伤。没有座位时要拉好身边的扶手，不得向车内外乱扔东西，不要在开动的车厢内乱跑，容易摔跤。二、乘坐出租车不要冲到马路当中去拦车，很危险。下车时要从右边下车，注意后面的车辆和行人。如果下车要穿过马路，走到出租车后面比前面更安全。三、乘车安全，家长应督促孩子上车系好安全带，乘车过程中不能将头和手伸出窗外，上下车不乱跑，不将带尖角的玩具带上车，以免在乘车过程中不注意导致受伤。同时拒绝使用乘坐非法三四轮车，另外要注意汽车的盲区也是很危险的，要远离。家长应让孩子明白，无论多么有趣的游戏都不可上路玩耍，这一原则仅适用于道路，小区内的车行道也不容忽视。此外，家长也应该了解社区以及周边的道路情况，看看路上是否有交通信号灯、人行横道和执勤交警，尤其现在正处于暑期，一定要更加注意。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5: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7: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3: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0: 接下来关注县城及各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雷阵雨转多云，东南风2-3级转3-4级，17-28度。大滩11-23度，鱼儿山11-23度，万盛涌11-23度，草原11-23度，外沟门13-26度，窟窿山16-26度，小坝子15-26度，四岔口15-26度，五道营15-27度，土城17-28度，黄岐15-28度，苏家店15-27度，杨木栅子16-27度，汤河17-29度，将军营16-28度，选营15-28度，西关营17-28度，胡马营18-29度，黑山嘴19-30度，天桥19-30度，石人沟18-30度。

影17到28度，北投影16到27度，凤山16到28度，波罗瑙18到29度。以上就是风景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血色浪漫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岳明这孙子拎着块砖头就过来了，一砖头就把人家商店的玻璃，
5: 我说时间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个小时就散场了，你们得抓紧时间练练。现在呢我正式授课，你们要好好学习。说句不好听的，就你们俩这水平啊，可真够丢我的份儿的。到时候人家一问，哎，你们教练是谁啊？有人说是钟跃民，这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哎，没办法，就这水平我也得教啊，谁让我有这责任感呢？
6: 钟跃民，你贫不贫啊？谁稀罕你这破教练？
7: 跃民，那边两拨人查起来了。
8: 穆总，
5: 谁跟谁打起来了？
7: 外交部的杜卫东和和平里的地雷他们查起来了，咱们管不管？
5: 哟，卫东是我哥们儿啊，这我可不能不管。走，咱们看看去。
6: 钟跃民，你怎么走了？还教不教我滑冰了？
5: 一会儿回来我再教你们啊。
6: 别去打架好吗？
5: 不行，卫东是我朋友，我能不管吗？
6: 钟跃民，你要是非去以后就别理我。
5: 这妞脑子有病吧？还没怎么着呢就管起人来了。这会儿就是我亲爹在这儿，我也不能不去啊。钟跃民理也不理，和袁军等人向人声喧闹处滑去。冰场的一角，两伙青年正剑拔弩张，冰场的各个角落仍然有人流通向这里，那人是越聚越多呀。杜卫东穿着一件黄呢子军装上衣，他最近呢喜欢剃光头，大冬天的故意光着刮得泛青的脑袋，哎，显得很是与众不同。他正和一个穿着棉军大衣的青年在对峙着。穿着军大衣的青年从袖子里头抽出了一柄日本军用的刺刀，这刺刀在水银灯下闪烁着寒光。杜卫东则从手下人手里接过了一把斧子。
9: 啊，怎么称呼？
10: 外交部华子，你呢？也报名吗？
9: 和平里呢，人称地雷。
10: 绰号倒是挺唬人的，干嘛不叫原子弹？
9: 哪儿这么多废话？咱是单练呢，还是一起上？
10: 随便，我奉陪就是。
5: 这个时候，钟跃民带着袁军等人从圈子外边挤进了人群，杜卫东微笑的冲他点点头，打招呼。
10: 哎，跃民。咱们可有日子没见了，你丫最近忙什么呢？
5: 卫东，怎么回事啊？
10: 谁知道怎么回事，有个小子不长眼撞我一下，我给他两个嘴巴，这哥们就不干了，说我打狗欺主。哼，我打了又怎么样，谁让他不长眼。
11: 我看你是活腻了。
10: 月明，你用不着动手，在旁边看会儿热闹，等我剁了这丫的，一会儿请你去老莫吃饭啊。
5: 哎，别着急动手啊。那位哥们儿，你是和平里的吴平金，你认识吗？
9: 别跟我提这个，我谁也不认识，就认识我